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太空人出发前往国际太空站，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太空船由猎鹰9号火箭搭载，今朝1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升空，运送新一批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四名太空人，两个人来自美国，一个人来自俄罗斯，和一名加拿大太空人 Joshua Kustrick。44岁的 Joshua 在爱文顿东北部 Fort

Saskatchewan 出世，童年嗰阵喺亚省东部一个养牛场度过。Joshua 长大之后成为战斗机飞行员，部分时间喺亚省北部嘅 Cook Lake 服役。爱文顿同卡加里嘅科学馆都特别直播朝早嘅火箭升空过程，唔少家长带埋小朋友嚟观赏。有居民就话 ，Joshua 嚟自亚省，今次能够前往国际太空站，带俾好多小朋友无限启发。活动主办方亦都话，较早前另一名嚟自安省嘅太空人 Jeremy Hansen 亦都参与咗为期10日嘅月球任务。今年对加拿大太空探索嚟讲系非常精彩嘅一年。今次太空飞船同国际太空站对接之后，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嘅月球同埋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卡加里东南区嘅餐厅怀疑出现大肠杆菌，亚省卫生服务局话正系调查一宗大肠杆菌爆发嘅个案，涉及嘅系位于卡加里东南 Mahogany Plaza 一间日式餐厅 Kinjo Sushi and Grill 分店。局方话一共有四宗确诊同埋两宗疑似个案，受影响嘅人都系喺9月18或者19号前后曾经喺呢间餐厅进食或者饮用饮品。而根据目前嘅检测结果，今次爆发嘅病原体确定系产自褐毒素大肠杆菌。当局话产自褐毒素大肠杆菌系一种细菌，当人接触到受粪便污染嘅食物或者食水嗰阵，就可能受到感染。如果感染者如厕之后冇洗手，细菌亦都可能经人同人之间嘅接触传播。当局话喺上个月28号到涉事餐厅进行公共卫生检查，期间冇发现任何严重违规事项，餐厅亦都继续营业。当局正系努力揾出感染源头。大肠杆菌嘅感染病征包括腹痛同埋腹泻，亦可能出现发烧同呕吐。卫生服务局呼吁出现相关症状需要打电话811或者去求诊。警方拘捕爱文顿男人，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卡尼。皇家骑警经调查后拘捕一个44岁的爱文顿男人，说他涉嫌在社交平台 X 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出死亡威胁，控以刑事恐吓，案件预料下个月25号提堂。皇家骑警提醒民众，当网上言论越过界线构成刑事行为嗰阵，警方就会展开调查，并且采取适当行动追究相关人士嘅责任。而另外，早前一个卡加里男人被控喺佢嘅 YouTube 频道上面作出对卡尼同埋佢家人嘅死亡威胁，案件今日1号提堂。疑犯 Jamie Da Costa 透过视像系统出庭应讯。他的代表律师透露已经收到检控官就处理案件提出的方案，将能够兼顾当事人的需要和保障社区，相信将会包括某类的评估报告，涉及心理健康或者成瘾问题，再根据这些报告决定下一步行动。被告现在仍然被羁押，案件押后到今个月7号再讯。民调说联合保守党支持者倾向支持亚省独立。民调专家 Janet Brown 进行的最新一项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并不是集中在大城市以外地区，亦不是某一个教育程度人士的主流意见，而是执政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亚省还有两个几星期就会举行公投，民意调查显示53%联合保守党支持者会投票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选择留在加拿大的只有40%。对比起其他类别，居住在卡加里和爱文顿以外地区的受访者中，有27%人支持分离。高中教育或以下程度的受访者有28%人支持分离。拥有大专或以上程度的受访者亦有30%人支持分离。前亚省财政厅长 Travis Tate 对结果感到意外，认为联合保守党内部两派之间的分歧将会在下次省选前带来挑战。如果继续执着于脱离和独立，会令这些政党非常难以在省级层面组建政府。而对亚省省长戴斯文来讲，往后亦都肯定会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亚省南部一个联合保守党选区协会亦都正式提出要求，促请党内投票检讨戴斯文的党魁地位。Janet Brown 认为戴斯文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正是来自党内两大阵营。一方面认为他没有充分支持脱离加拿大，而另一方面就对举行公投本身感到不满。今次民意调查是在上个月8号至21号随机抽样，利用电话访问1200名亚省居民。整体结果显示23%

0: 受访者话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以举行具约束力的公投。72%就话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的受访者就话仲未决定。亚省教师忧虑中立法例难以教授涉及公投的议题。在卡加里高中任教12年级社会科的教师 Brad Debo 在课堂上面讨论今个月19号举行的公投，包括带领学生逐一研究各项公投问题的措施，以及不同结果可能带来的实质影响，同时简介支持和反对方的理据。Debo 过去一直都有教授具争议性的议题，不过近期生效的标25法案令他稍微调整教学方式，确保更加平衡，同时亦会向家长交代，确保不会深入过于敏感的议题。亚省议会今年较早时通过标25，即是从课堂移除政治及意识形态及修订教育法案，包括要求学校和教职员不得就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事务表达立场。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chooling 说，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社会对教师的差异令到部分教育工作者感到压力，认为即使没有新法例，教师都具备专业标准和操守，以专业的方式教学。10年级学生 Hannah Lucas 支持在课堂上面讨论公投，认为很多资讯都是来自社交媒体或者是父母，不过这些资讯都很片面，认为学校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地方。他亦都说，以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来到做教材，比起教科书的内容更加吸引学生。全国5个省上调最低工资，亚省仍然是全国最低。多个省份在今个月起上调每个钟头的最低工资，分别上升25至40仙。安省最低工资将会增加至 17.95 元，爱德华王子岛升至 17.3 元，诺华士高沙省就升至17元。缅省最低工资将会升至 16.4 元，沙省就上调至 15.7 元，意味着今年所有加拿大省份和地区都已经上调最低工资，而亚省是全国的唯一例外。亚省自从2019年以来已经没有调整过最低工资水平，目前仍然维持每小时15元，是全国最低。至于努纳乌特地区在9月初上调最低工资之后，现在是全国最高，每小时略高于20元。大草原警方在拘留室安装生物识别监测系统，希望提升安全。大草原警队将会在今个月底接任黄家骑警负责区内的治安。警队说，到时将会在拘留室区域内安装非接触式生物识别监测技术，防止被警方羁押人士死亡或者严重受伤。警方说，这套系统就好像一部摄影机一样，会追踪被拘留人士的呼吸率、体温和身体活动，当系统侦测到数据出现急剧变化，就会向职员发出警报。大草原警察总长 Dewey LaCosta 说，鉴于目前的毒品问题持续，这项技术尤其重要，因为感应器能够侦测呼吸减慢等的情况，而这些都是使用鸦片类药物后常见的症状。警方强调，监测系统不是取代现有的人手安排，救护人员日后仍然会驻守同一个拘留区域，并且评估被羁押人士的身体状况，指出任何人被捕或者被拘留，警队都有义务确保他们安全。目前爱文顿警队在旗下的10个拘留室亦都安装了生物识别监测感应器，并且说装置曾经发出过警报，令到警员能够迅速介入，避免出现有人在羁押期间死亡的事件，形容这项技术是不可或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卑斯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点项目。黄乃润报道。
3: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今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卑斯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个人又宣布将新输油

0: 馆命名为 Pacific Link。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会在出年9月1号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这一条全长大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会每日从亚省向 BC 省三角洲港口运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会在全国创造大约14万个就业职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会用于建设亚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1: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wi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 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 care.
0: 相关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会由联邦国有企业横山输油管公司同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将会获得至少 10% 的股权，基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府的贷款项目提供。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为相关项目的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将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落实。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BC 省选今个月24号举行，各个政党陆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公布降低燃油计划，提出暂停征收部分省级燃油税。BC 六党将食物安全及保护农地列为政策重点，而 BC 保守党制定了能源超级大省计划，提高天然气的产量。廖伟康报道。
3: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素里宣布降低油价的政纲，提出暂停征收汽油和柴油每公升10仙的省级燃油税，加强规管油站的定价，并且建议由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和监察燃油价格，根据市场的因素每星期更新燃油价格上限，限制业界赚取过高利润。尹大卫表示，两项措施合计可以令到驾驶人士每公升最多节省30仙，一般的家庭汽车每次入满油缸最多节省20元，两车家庭每月最高可以节省100元，短途货车司机每次入满柴油就最多可以节省116元。另一方面，卑斯六党今日提出食物安全及保护农地的政纲，认为卑斯需要提高本地食物的生产能力，减少依赖外地供应。党领 Emily Lowen 提出限制非居民和投资公司购买农业产地储备的农地，对于面积超过4公顷的农地只限卑斯省公民和永久居民持有。在农地的政策方面，六党建议授权地方政府向长期限制但是具有生产能力的农地征税，同时对大型农地的交易设立公众利益审查，评估交易是否符合 BC 的长远利益。食物供应上，六党建议政府、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增加采购本地生产的食物，并且提出设立学校食物计划，推广本地农产品和健康饮食。至于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对联邦政府今日将太平洋输油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表示欢迎。杜朗恩提出将会要求成立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工作小组，确保 BC 省可以成为能源超级大省，将能源输往市场。目标是在2032年前将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并且在2035年前增加三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度较两个星期前上升 7%， 较新民主党支持度高 2%。 调查同时指出，生活成本、医疗及住屋依然是选民最关注的三大议题。李慧康报道。
3: 本地英文媒体 Global News 委托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BC 保守

0: 绿党目前获得 42% 的受访者支持，较9月8号至14号进行的民调上升了7个百分点，而 BC 新民主党就有 40% 的支持度，较两星期前下跌5个百分点，两者目前相差2个百分点。其他政党方面， BC 绿党的支持度为 10%,1BC 和 CenterBC 都是 3%， 其他政党合共 2%。另外有 27% 的受访者表示尚未有取态或者是无偏好。Ipsos 的高级副总裁 Kyle Braid 表示，两次民调的结果出现明显变化，同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辞任以及临时党领杜朗恩接任后的政治环境转变有关。他表示两星期前的调查显示新民主党曾经领先保守党10个百分点，但最新的调查显示两党目前的支持度出现显著变化。在选民关注的议题方面，两次调查的结果近乎相同，有 56% 的受访者表示生活成本和通胀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39% 和31%的选民就分别关注医疗以及是住屋的负担能力和供应。调查亦都显示，虽然各个政党在竞选期间都有提及美国贸易政策和关税的影响，但较竞选开始时选民对此的关注有所下降。对于是否认同现阶段举行省选，50%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有32%就表示支持。该市场研究公司指出，对于提前举行选举的反对程度和2020年贺锦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在疫情期间提前举行省选的情况相若。调查亦都显示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的个人形象评分有所变化，包括对他的负面观感，较两星期前上升7个百分点。该调查是在9月25号至29号进行，访问了1001名卑诗省的成年居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的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加里宁格勒，否则将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的安全。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会，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
1: 两集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国庆烟花发放超过3万枚，大约38万人到维港观赏。

0: 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1: 翻嚟新聞時間，香港國慶煙花匯演夜晚八點開始在維港的上空舉行，總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歷時23分鐘。香港警方表示，大約有380,000人在維港兩岸觀賞。一年七日的國內地國慶黃金周首日，香港入境處表示，截至晚上的9點，香港有超過897,000人次經各個管制站出入境。周善玲報導。
2: 香港国庆烟花汇演晚黑8點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鐘结束，总共有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维港两岸有大约380,000名市民以及游客观赏。随住11国庆黄金周展开，大批游客南下。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晚黑9點，一共有超过89.7萬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人次超过52.1萬，多于出境的37.6萬，入境内地旅客累计超过26.9萬人，最多经由落马洲管制站，其次是罗湖和深圳湾。香港政府和旅游服务业都期待十一黄金周可以带动消费，多位官员出动响应国庆餐饮消费优惠。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晚的酒店房间已经爆满，预期自由行旅客在黄金周会留港两晚，中小型酒店房价升幅1-2成。对于自由行游客来讲，香港的郊外景色越来越吸引，西贡破边州试行预约制之后首个国庆黄金周，头6日名额一早已经爆满。渔护处表示，全日大约1160人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州段，已经派人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游客都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几分钟之内顺利完成核证，有序入场。全日万宜水库东坝一带山径和观景台人流同预期相约，整体情况大致顺畅，秩序良好。至于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220人到访，渔护处已经派人在海岸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干扰生态行为就会劝喻，亦都以无人机监察岛上游客活动情况。有游客就专程到油麻地警署打卡，希望能够感受香港的文化。沙田马场下周举行国庆赛马日，公众免费入场，吸引近30,000人，包括超过9300名游客。全日11场赛事，一共录得超过16億元的投注额。香港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表示，目前各个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以及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亦都在黄金周期间加派人手巡查比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确保旅行团的旅游活动有序展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以及领队。
3: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說，今日在香港首個5年規劃公布後的首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仇志榮報導。
4: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喺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喺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系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佢话国家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5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5: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

0: 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0: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1: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同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提升。卢志清报道。
3: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4: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5: 喺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4: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6: 都系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啦，诶、哎，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嗰几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啦。今晚就
3: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7: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8: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使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3: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9: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六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依家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啊，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3: 為咗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話各個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30%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0: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11: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10: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12: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10: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13: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 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10: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唔少人嚟北京过国庆。
14: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

0: 至於壁球男子團體項目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級分別收獲兩面銅牌。陳曉慶報導。
1: 亞運直擊，
2: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两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咏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四对得分，李思颖、梁咏仪这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三位，同第二位的国家队相差一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四个细项经过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拿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焕和王康仪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6: 各位晚安。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东南偏南风，最低降至6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3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7: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8: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7: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9: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今天我们讲一下 Canola， 我们叫油菜籽也好，或者芥花籽，其实都是本地我们亚省沙省都会见到这些是农作物的。除了农物丰收，农作物丰收的带来就是悲益，而食品的市场也都可以创造的价值。细估不到除了食品以外，原来也都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增加个产量，甚至乎就是带动到就是本地经济。David， 我们讲紧油菜籽转变就是成为一种的添加剂，就是帮助到就是能源方面的发展。最近就有一单新闻，或者是略略讲下。
11: 是如果大家呢都有我可以用亚省是遍地黄金来形容。遍地黄金我们有石油啦，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叫黑金啦。原来呢如果大家经过呢向东边走呢，都会经过呢好多这些呢 canola field 的。

0: 遍地黄花啦，咁即係差唔多好似真係尤其是喺夕阳嘅时候，你睇落去真係好似遍地黄金嘅。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自己感受下，甚至呢可以呢喺佢哋旁边影相啦。千祈呢如果入去人哋嘅田里边呢要小心啲，因为私人地方。咁我曾经呢都自己试过呢係影呢啲相，係真係好靓。咁讲返啦，我哋头先讲今日讲嘅新闻呢，就係原来呢啲呢油菜籽嘅种子呢可以变成油之后呢，跟住呢经过个提炼过程呢会变成一个柴油嘅添加剂。大家即刻又问好啦，死啦，咁屋企成日都攞啲嘢嚟煮啊，跟住呢佢就变咗一啲添加剂系唔食得嘅，大家使唔使驚呢？当然唔使驚啦，那个过程之中系完全系另外一种嘅产品嚟嘅。咁同埋呢亦都唔使驚就话第日会炒贵咗你啲食用油嘅，因为佢哋虽然讲系好犀利，但个用量呢都系非常之少，比我哋真係用嚟做呢个食用油呢都系一个好少嘅部分嘅啫。
1: 随住呢就系产能啦，可能呢会有个 demand supply 嘅市场啦，咁亦都面对外围因素一啲嘅贸易嘅潜制啦。其实本地呢亦都搵到不同嘅方法。今集呢我哋会讲下即系政府嘅政策啦，本身呢个科学究竟系点样呢，同埋就系农夫呢一个嘅行业啊，究竟点样呢可以藉呢一个机会呢就系赚返一啲钱㗎。咁转头第二节继续同阿 David 呢就系深入探讨。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David 谭乃坚。David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有阵时我哋响亚省生活嘅时候咧，响夏天啊，尤其是某个季节咧，揸车会见到一片黄色嘅海。亦都系咧，呢啲叫做芥花籽，又或者我有啲时候传媒会译做咧就系油菜籽啦。其实呢一种嘅产品，除咗见到风景咁靓之外啦，亦都系农作物嘅一种，亦都系对于亚省嚟讲个经济咧就带嚟好大嘅裨益噶。唔单止咧呢一啲嘅油菜籽啊，会成为咧最终我哋啊食用嘅一啲嘅原料啦。咁但系原来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帮助到咧就系能源业噶。咁我哋今集嘅节目咧就会聚焦一下呢一方面。咁首先讲下咧。其实油菜籽呢一种嘅产品啦，咪点样咧系定性？除咗系成为农产品之外咧，甚至乎Energy Now 呢一个嘅网站最近形容啊，能源咧已经成为加拿大油菜籽增长最快嘅市场之一。而家系讲紧商业使用嘅油啊，又或者系其他燃料等等啊，或者系 David 我哋由浅入深啊，即系讲下油菜籽点样咧，就喺个步伐里面除咗向食物嗰方面进发，亦都咧就系帮助到咧能源业啦吓。
0: 首先呢就油菜籽呢而家系其实最近呢单新闻呢就系主要呢就喺爱文顿附近呢就系有一个炼油厂呢可以攞油菜籽就变咗成为呢、这个唔系直接啊，佢系可以呢变咗一种呢系类似呢、这个柴油嘅添加剂嘅。咁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咁呢个 project 呢佢哋花咗两年半嘅时间啦，用咗37亿。咁佢哋已经系完成咗呢，咁而家呢佢哋可以开始呢运作啦。咁佢哋而家估计呢，佢哋即係如果系估计如果得嘅呢，可以得到呢个种油菜籽嘅农夫呢，佢哋可能会有机会达到可以多咗45亿嘅收入啦。咁但系啲人嗱，呢45亿咧，其实讲真，佢哋从呢个历史嗰个油菜籽嗰个种植个出口咧，其实不嬲都好高嘅。2023年咧，系佢超到去最高峰咧，就45亿。咁大家都听到新闻，就系中国咧系禁止佢哋咧呢啲油菜籽啊、芥花籽咧系入口中国咧。咁当时咧系会系跌咗嘅，譬如去到最低位咧系31、32亿啦。咁但系咧都好犀利，其实去到呢、这个2026年嘅头一季咧，都去到成37亿。咁所以呢个数字咧，其实就都几犀利嘅。咁但系讲翻啦，如果我哋讲嗰个过程之中咧，

0: 有一样嘢就系点样油菜只可以变到成为喺柴油里边其中一个添加剂，其实有两个过程。咁呢两个过程咧，我哋比较简化一啲啦。咁第一个过程咧，我哋叫做 co-processing。co-processing 咧，佢哋咧就系可以咧系将一般嘅原油同埋呢个芥花籽油，大家加埋一齐咧，然后佢哋咧作一个提炼，咁将呢个提炼之后咧，佢哋就可以咧成为一个喺柴油用嘅添加剂。咁呢个你听到其实那个比例咧，其实都系一定系要用翻我哋地里边嘅原油去做呢样嘢。嗱，第二个咧就系比较真系直接咧，就系将呢啲油咧可以咧就系变咗成为咧系唔用呢个地里边嘅柴油。咁呢个方法咧就好容易，佢哋系只要咧将一啲系酒精嘅嘢咧，即系嗰类一个化学加入去之后，再加埋呢个添加剂，咁经过一个化学处理咧，佢哋可以将佢分解咗之后咧，直接系变咗一个柴油嘅添加剂嘅。咁所以呢两个方法咧都各有各方便。咁而家嘅炼油厂咧就系、是、已经系用呢个方法。啊，我更正翻，其实个炼油厂咧唔系37亿嘅，系7亿2000万嘅啫吓。咁佢哋起咗呢个炼油厂咧，佢哋准备咧就系可以年产咧10亿公升，所以好犀利啊！10亿公升咁，咁亦都希望咧，预期呢个市场其实都好大嘅。佢哋话咧，譬如喺2025年，佢哋计算个市场需要呢啲添加剂系大约系有30亿公升啦。咁但系可能去到30年，可能系倍增去到60亿。咁所以而家好多喺个业界里边咧，大家都开始咧去做呢样嘢。目前除咗呢、這个Imperial Oil 喺呢个 Edmonton 已经起咗呢个炼油厂，佢哋开始运用呢样嘢啦。咁就喺 Strathcona 亦都有另外一个 project。喺我哋同沙省中间嘅有个 Lloyd Minister 嗰度咧，亦都有两间呢个炼油厂咧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吓。
1: 喺即係簡單，如果有陣時大家去入油啦，即係另外一方面，即係好似David所講一種嘅添加劑啦。我哋經常會可能入87啊、89啊咁樣，有陣時可能會忽略咗，其實喺另外 diesel 嗰方面咧，再有分唔同嘅類別啦，亦都有稀釋咗，就係個 bio diesel 喺裏面，咁有分別可能 5% 啊、28% 等等，有唔同嘅油站咧都會有呢啲嘅標籤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可以見到喺Edmonton 同埋 Calgary 啊，我哋亞省呢個天氣比較即係嚴寒啊，冬季嘅時候咧，其實有呢一種嘅添加劑咧，對於啲嘅燃料咧就係、是、可以使用咧就係、是、更加之方便啊。所以咧就食物啊，我哋用芥花籽啊、油菜籽就係一個類別啦。原來咧就喺商業嘅用途上邊咧，亦都有唔同嘅類型，好似阿 David 所帶出嚟啊呢一單嘅新聞嘅。咁其實即係亞省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同埋對於呢一種嘅推動啊，業界固之然咧就揾到一個嘅方法啦，其实政府推动咧，亦都要不遗余力，否则咧呢一件事咧好难达成噶。
0: 系嗱，喺联邦政府咧，其实今年嘅年头啦，咁咧就系、是、推动呢个计划嘅。咁最主要咧系联邦政府针对呢啲咧，叫 biofuel 啦，所有啲系呢个吓喺呢个植物产生嘅呢、這个提炼嘅燃油咧，佢哋有一个补贴嘅。咁呢个计划咧，整个计划嘅资助咧系3亿7千万。咁如果嗰啲炼油厂咧，佢喺生产咧投嗰1亿7千万公升嗰阵时咧，呢、這个补贴咧就会每一公升补贴呢个16仙嘅。咁剩翻咧系1亿3千万公升咧，就补贴只系10仙，即系总数咧最多都系喺呢个咧3亿。嘅公升里边，佢哋有补贴，咁都唔少钱嘅。呢个咧系每一个炼油厂咧，应该都有成4000万嘅收入。早喺呢个2021年咧，就喺呢、這个就算联邦政府哈珀嗰、那个时代咧，佢哋都已经有另外一个计划嘅。咁、那个计划咧系鼓励咧大家去发展呢、這个biofuel 呢样嘢。咁佢哋当时咧就喺2009到2011年呢两年里边咧，就话如果你系有一个生产能力或者你系所有嘅设施咧，联邦政府会贡献50%。咁当时已经系推动噶啦，好得意啊！即系呢样嘢

0: 做咗差唔多成十年啦，咁似乎系到最近大家都先话点解会咁多呢啲计划呢，咁有可能亦都系同关税啊各方面有关嘅。咁睇返呢个亚省政府自己本身其实同联邦一样呢，其实佢哋已经定咗一条条例呢，就系所有喺呢啲燃油里边呢，其实一定要最低限度有 2% 系呢啲呢系用呢个 biofuel 里边嘅剂咁系添加落去。因为佢唔可以100%，其实如果大家都知呢，喺我哋食用油呢，个油嘅分量呢，其实喺冬天呢系容易凝固，系嗰、那个、那个质量呢系比较结一啲嘅，就唔同呢汽油系比较稀。咁基本上系唔可以全部用，但系呢系可以作为一个添加剂剂落去。咁亦都有另外一条条例呢，就系喺呢个所有用呢啲biofuel 呢，佢哋产生出嚟呢，一定呢系要比原本由呢、这个原油里边提出嚟嘅 biofuel 呢，佢哋产生嘅呢、这个greenhouse gas 呢系一定要低到兜返低个 25%， 即系换句话说呢，如果佢燃烧有呢啲添加剂里边佢哋产生出嚟嘅 greenhouse gas 呢，系只系得同原油比较系只得 75%。 但呢个一个好好嘅环保，呢个系最主要，亦都系呢点解咁大力去推动呢、这个biofuel 呢样嘢。咁其实系对整个呢、这个 greenhouse gas， 减低 greenhouse gas 呢个系一个最大嘅原因嚟嘅。
1: 嗯，或者第三节呢我哋继续去深入探讨啦。因为而家都贸易战嘅关系啦，加拿大都会要自强啦，其实搵到呢一件事都唔系新鲜啦，油菜籽。但会唔会再强化，令到佢更加商业化，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啊，同埋可以带嚟悲益嘅呢？农夫方面会唔会呢搵到一个新嘅一个收入嘅来源呢？其实呢就有时农夫啊农业都要望天打卦，今次系咪真系垂手可得赚更加多啲钱呢？我哋都会同从不同嘅角度呢就是、了解实况嘅，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David 咧就系时事对对碰。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0,000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关于油菜籽啊点样咧，就系从食品嗰方面咧，亦都会有另外一条路径，咁最终咧就系帮助到我哋喺燃油啦，同埋一个稀释剂或者系一啲添加剂里边咧，会见到商业嘅使用嘅。第二节我同 David 咧就略略嘅介绍咗喺个嘅基础啦，讲过一啲系政府嘅政策嘅。响呢一节咧，我哋讲下其实咧实际我哋讲环保呢一件事。David 讲第二节提过呢、这个greenhouse gas 啊呢一个嘅排放啦，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呢一种嘅即系天然嘅产品啊，对于我哋去减排啊 greenhouse gas 同埋即系整个嘅生态系统啊，有啲咩重要嘅指标咧？
0: 系嗱，呢个减排咧，其实系一个概念性，根本就唔系话真系实质。我嗱，因为所有嘢燃烧，大家可能都有个疑问噶啦，架车一定有废气，废气出嚟已经一定有呢个二氧化碳嘅，咁点样为止减排咧？咁原来喺嗰个循环学里面佢哋个计算就系呢，如果系用植物去生产一啲可以燃烧嘅燃料啦，咁佢哋会排放二氧化碳，但系唔好忘记呢，植物本身亦都系要需要呢啲二氧化碳呢系去做生长嘅。所以如果喺呢个概念里面呢，佢哋就话如果佢哋排嘅碳气出嚟呢系被植物吸收返呢，系一个叫循环。相比于呢，如果你系开采石油，埋喺地底几千年嘅石油呢，你只係挖返佢出嚟等佢排多啲碳出去呢，咁就令到呢我哋嘅碳係增加，呢、这个二氧化碳係增加，就会影响我哋嘅大气层。咁所以係用呢个概念。咁根据佢哋嘅推论呢，佢话呢如果我哋係用呢啲植物去产生燃料嘅呢，我哋呢係可以呢达到呢有 90% 系循环嘅。咁点解有 90% 呢？其实令其他

0: 10% 其实好合理，因为生产过程之中你要用其他嘅资源，你要运输亦都系用其他嘅燃油嘅资源呢，所以呢有10%呢就会去咗呢样嘢。咁所以呢个纯粹一个概念去做呢样嘢，唔系话真系完全如果你用咗呢啲添加剂佢哋系減低咗碳，咁係絕對冇。咁呢個係一個幾得意嘅循環嘅再用，所以點解好多人都想研究喺所有大自然啊植物裏面呢係攞到呢啲資源呢去做我哋一啲燃料嘅嚇。
1: 冇錯，咁我哋今集呢就選擇油菜籽啦。不過 David 喺呢個嘅即係商品化嘅過程裏面呢，亦都有不少其他類型嘅產品啦。因為今日我哋咁啱講返呢就 Imperial Oil 喺愛文頓附近呢一單嘅新聞啦。其實喺個資料搜集裏面，我哋都咁多年呢都使用一啲係好天然嘅產品啦，用響呢就係商業方面。可唔可以略略介紹下呢？
0: 其實有一個產品，如果大家入去站已經好標榜啊，好耐之前呢就係Ethanol 乙醇啊，乙醇呢样嘢其实佢哋系可以直接做到燃料嘅。佢系一句咩产品呢？如果我讲整个制造嘅过程呢，佢系从一啲植物啊，譬如系粟米啊，佢哋喺粟米里面呢压烂咗磨成粉之后呢，就系挤落去一个缸度呢，咁然后呢就好似酿酒嘅过程啦。咁佢哋呢会加入一啲酿酒嘅酒种啊，令佢发酵啊，跟住呢佢就会再过滤，完全好似系产生呢个系酿酒嘅过程。其实大家都听过一啲咩假酒饮，啲人饮咗呢个乙醇啊、甲醇啊会盲眼嘅。咁其实呢样嘢系真嘅，因为佢系一个好高浓度嘅酒精。喺加拿大嘅政府呢，其实有一样嘢好得意呢，其实本身呢如果你就咁提炼出嚟纯嘅呢类产品呢，你真系可以饮入口嘅。咁但系为咗避免啲人真系偷偷去饮呢，佢哋要求呢啲制造商加入一啲另外一啲物質，令到呢佢係非常之難入口嘅，所以呢就冇人會鬥。咁但係呢 ,ethanol 呢樣嘢，如果你大家去留意有美某幾個油站嘅品牌呢，佢哋係有用呢種嘢嚟係當為你嘅汽油。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樣已經係做咗好多年㗎啦。咁成唔成功推廣呢，就以我自己去觀察呢，其實就唔係暫時唔係好普遍。咁係可能啲驾车人士要点样去比较佢究竟个性能嘅各方面，咪真系可以代替到汽油呢？另外一样嘢咧，头先我哋讲过啦，芥花籽油咧系可以造成呢样嘢。点解个工业上边会选择呢样嘢呢？其实最大一个原因就系佢容易适应到目前佢哋炼油嘅过程之中嘅生产系统，因为佢芥花籽油呢样嘢咧系第一样嘢，你一定要有呢个油。咁油我头先讲过啦，有个两个方法呢系比较容易啲呢，系将佢转为一个呢系添加剂嘅。咁但系原来喺个调查里边呢发觉呢，所有植物油呢都系可以有呢个基本嘅功能可以做到呢样嘢。唯一喺个提炼过程呢系比较系麻烦啲。咁佢哋有一个过程呢就系叫做呢将 hydrogenated vegetable oil 嘅，咁叫简称系 HVO 啦，咁佢哋系将所有嘅油呢系将佢呢打呢个氢气入去同佢混合，经过高热同埋高压之下呢，佢哋呢就会将会组成一啲系氢碳。呢个氢碳就系我哋其实呢喺需要呢系燃烧嘅嘢啦。咁所以呢个呢亦都系好多人研究緊呢，究竟系咪可以用呢个方法呢，任何植物油都可以呢是提炼。咁呢个而家系一个研究阶段啦，佢哋都未系一个可以好大量生产。但如果成功嘅话呢，其实喺个混合咗之后跟住做一个分解或者过滤过程之中呢，佢哋可以产生呢唔单止系柴油，普通汽油亦都得，或者甚至呢呢个液态天然气都得嘅。咁所以呢个系另外一个方向呢，有好多人一系研究緊发展㗎啦。咁但有一啲好基本嘅嘢呢，喺个大自然里边呢原来已经系可以用嚟作为燃料㗎啦。咁就系呢啲呢，佢哋话呢系生态嘅气体 ,biogas 呢。biogas 呢就系最容易搵到喺动物嘅粪便里边呢，其实产生好多呢啲 methane 嘅。呢啲 methane 而家系有人用呢，就系将动物粪便各方面呢系可以呢挤入去一个炉里边呢，可以产生啲 methane， 用佢哋嚟呢系做其他嘅助动嘅燃料。咁如果大家都知呢，如果我哋嘅垃圾堆填区呢，其实已经喺垃圾里边都会产生呢样嘢。所以你见到堆填区里边呢有好多啲管道伸出嚟呢，就是要排放咗啊

0: 啲咁嘅 meeting， 咁其實本身 meeting 都有毒嘅，咁所以你要再處理咧係要好小心啦。咁最容易，如果大家其實都用嗰樣嘢，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咧，所有呢、這個我哋嘅物質啦、啊。可以燃烧㗎，例如木啊，呢、這个所有wood chips 啊，甚至我哋其他嘅垃圾啊，都可以再燃烧。再燃烧呢係产生能量，咁有个熱能之后呢我嚟发电。咁呢类呢佢哋都系归纳埋一啲我哋系可以再循环再用嘅。咁其实最大一个原理就系、即系简单嘅道理就系呢，所有嘢如果能够循环再用再产生能量呢，而家系喺政府各方层，各个政府嘅阶层咧，都系要大力去推动，尽量咧系利用一个循环式咧，系将我哋呢啲咧变，将呢啲垃圾，将啲所有啲天然嘅嘢咧，变翻为一啲能源咧，系减低呢个我哋嘅碳排放嘅吓。
1: 冇错，咁啊，科技咧带俾我哋咧，即系有日新月异嘅感觉啦。咁啊，而家嘅人工智能亦都帮到咧，就系农业嘅发展。其实 David 啊，我哋知道农业有阵时望天打卦啦，都会面对咧就系天灾噶。其实喺今次嘅过程，我哋即系讲下油菜籽咁样啦。做农民啊呢一方面都唔系咁容易。咁啊，虽然我哋话有好多个路径可以赚钱啦，不过我哋亚省又或者喺政府方面咧，其实都有帮手。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即系呢一个行业咧？
0: 系嗱。嘅農民咧好簡單，佢哋咧有啲訪問佢哋咁講啦，佢話咧佢話如果我哋今年係大豐收或者我哋賺大錢咧，唔等於我哋咧以後都可以嘅，所以佢哋話咧今年賺到嘅錢，佢哋當然咧會好開心，但係亦都會有留起一部分錢咧預備咧唔好嘅時候咧，佢哋咧會拎翻出嚟使。但係唯一個我諗係一個喺個整個宏觀去睇咧，因為呢、这个农业呢样嘢呢系多咗一个出口嘅途径。以往中国禁运嗰阵时呢，佢哋都有 30% 所有嘅产量 30% 呢系运去欧洲同埋去美国嘅。所以唔系冇市场，呢、这个世界个市场好大。但系而家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我哋能够本土将一个呢基本嘅农产品呢变成一个商品呢，嗰、那个增值能力系高好多，对于我哋自己保护自己嘅市场唔靠美国呢，其实是一个好大嘅得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产品对于我哋嘅前景呢，系对于整个亚省或者全个加拿大嘅经济呢，系非常之重要嘅。
1: 非常之好嘅观点。今集嘅节目时间亦都够啦，多谢晒 David 呢同我哋分享咁多，或者我哋下次再倾偈呢，又玩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但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印度洋的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他本人并不支持。英国今年签署条约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交给毛里求斯，但透过99年的租约保留对印度洋群岛上面迪耶哥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的控制权。但英方承认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反对，主权移交的协议将会被迫无限期搁置。查戈斯群岛由七个环礁一共60个岛组成，群岛总面积 63.17 平方公里，主岛迪戈加西亚岛行政上归英属印度洋领地管辖。查戈斯群岛18世纪初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1814年根据维也纳会议，法国将群岛割让给英国。

0: 塞舌尔一部分。去到1903年，英国再将佢从塞舌尔划出，重归毛里求斯管理。1965年，英国将查哥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割出嚟，划分为英属印度洋领地，将全部嘅岛民强行迁离群岛。毛里求斯殖民地自治政府接受分割，换取300万英镑嘅赔偿金。英国承诺会在防卫用途结束之后，将查哥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去到1968年，毛里求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毛里求斯政府否认英国对查哥斯群岛拥有主权，指责英国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同一啲国际法律专家指，英国分割查哥斯群岛属于非法，因为国际法不允许在未独立之前就将国家分割。在主权争议期间，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在迪戈加西亚岛上修建空军和海军基地。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迪戈加西亚岛基地都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基地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作秘密审问和非常规引渡恐怖分子嫌疑人。毛里求斯一直致力修复群岛，包括联合国和海牙国际法庭在内的国际组织近年裁定查哥斯群岛应该移交给毛里求斯。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3: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同卡城华人祈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忠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呢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 947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号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心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入边，避难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的居所，生命就只得对饥寒交迫的挣扎。街头无家可归的悲剧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这个节日不单止可以提高大众的关注，更加是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但我们不可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捐物资、参与义工，定是多一份关怀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2: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0: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10月12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

0: 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啲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啦。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en。有 idol 的田小娟

一首道出了年轻写出的心声，来自 idol 的田小娟，早期都在韩国上面都带来一股风潮，好像讲中了大家的心声一样。

分名叫做 I'm gonna Tosa。 如果转返广东话就是我唔做啦，又或者我唔捞啦。继续我哋有 Pandora。通通快快活活去。

0: 三日本嘅時間啦，咁大家就用咗一個Google Form 就投咗咧呢一個嘅榜嘅十大，應該係十個位置。咁呢一種嘅榜咧就會有同分嘅，咁如果大家佢係兩首歌同分嘅話咧，咁其實就會出現係咯多過五首啦。多过十首的情况啦，咁啊都好多谢听众一起玩一起投票啦。咁啊，我都知道可能咧有啲听众话可能有啲复杂啲，因为咧有啲歌又唔系好识。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咧，我哋都似都有用到啊，即系都有听众话只可以用歌名投票大法，因为唔系全部歌都识啊嘛，但又要投十首，咁就睇下边啲歌名合心意咧，咁去投下啦。但以我所知咧，其實咧今次 Candy 咧佢個演唱會咧，咁啊有啲金曲啊一定要唱噶啦，但係其實都唱好多咧啲嘅 side track 嘅，即係可能未必啊，咁即係未必可能喺市場上邊大熱嘅作品，但係肯定就係佢自己特別中意嘅歌曲啊。咁啊，所以咧呢十首或者呢十個位置會唔會喺演唱會出現，到時先知啦。但你起碼就喺呢個榜度出現先啦。好，我哋事不宜遲，要開始咯。
1: 第十位。第十位有 29% 嘅投票率。名字篇嘅時候有人投票過入嚟嘅，而家出現啦。弗洛伊德爱上林夕。

0: 弗洛伊德爱上林夕。
1: 第九位。
0: 系啦，头先就有 29% 嘅投票率啊。第九位继续有 Candy 嘅歌曲。35.5% 嘅投票率。早期嘅作品《周日床上》。

0: 九位。
1: 是啦，已经出现了两首同分的作品啊。第九位除了有周日床上之外，仲有这一首日落派对。

0: 有听众话苏花三首都好似冇听过添，咁啊未听过就可能当新歌听啊。第九位都系日落派对啊，有卢巧音。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系啊，咁啊呢个榜啊听众投出嚟噶啦，咁啊其实同我自己咧嗰即系我自己谂过十首咧啊都系有啲偏差嘅，但系啊如果你话听日嘅嗰五首咧，相信都几近噶啦，因为都系即系大热中嘅大热啊，咁啊所以有听众都话某首几时出啊，咁肯定就唔系今日出噶啦，应该都系听日出噶啦，今日咧嗰啲就似系真系一啲。我哋你真係要追卢巧音嘅音乐内呢，可能先有机会 come across 啊。咁啊呢个星期我都听得较多啦，其实有好多我都好鍾意。但係好多都系即都系啲 rock 囉，但係佢有啲 rock 又唔同啲嘅，有种嘅节奏，有种能量又唔同啲。咁啊但係都冇喺呢个榜出现啦。但其实亦都喺呢个36首歌里面呢，有啲我都觉得几正嘅，我之前冇听过啊。好似哲陀家之前冇听过，其实都几好听，不过都系有好多嘅，但系真系要摆啲多啲时间去沉淀落去咧，每首歌都系佢好听嘅地方。咁啊系咯，如果未听过嘅，即系当新歌听啦，吸收一下啲唔同嘅卢巧音，大家其实都好中意嘅作品。咁你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听众们啊，边啲其实咧都系应该要识嘅啊，唔系净系好新分手噶嘛，好多都好正嘅。系啦，咁我哋都会听返一首歌先，咁之后再继续我哋个榜啦。咁而呢我哋而家呢刹那呢就有一个点唱啊。系啦，今日10月1号呢个星期四呢就有一个点唱嚟自美美，好有美美同埋阿佩。咁想点一首爱相随啊。周华健嘅作品俾 Sally 听，因为今日系佢生日啊。

0: 系啦，而且好有美美啊，同埋阿佩嘅点唱送俾 Sally 听下，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啊，天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咁啊，继续喺亚省方面咧，好好享受儿孙乐啊！下次有机会翻嚟温哥华，可以一齐再玩啦，一齐相聚啊！喺祝 Sall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有你最喜欢的周华健，爱相随
1: 第八位。
0: 好啦，又继续我们的榜啦，来到第八位，38.7% 的投票率。天佑我们。

0: 今次呢个榜呢都几多同分歌啊。第八位除了天佑我们之外仲有命犯桃花。
1: 恶迷话事榜。
0: 是啦咁啊嚟到最尾一部分嘅环节啦都提提大家。咁头先都讲啦呢个 Sunshine 啊 ,10 月14号就截止啦。咁啊而家已经系啊 ,10 月1号啦。仲有三个月就又新年啦。好快脆啊。所以时间过得好快咁啊唔好太迟去报名啦。如果你小朋友4至13岁啊。有啲嘅才艺在身上一直未有机会展露或者可以透过呢个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啦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剩低呢仲有第七位同埋第六位出现嘅。之前唔知有几多首歌暂时大家都有俾大家点中。继续听落去啦可能会可能会听到㗎啦好似头先有听众分享啊好似而家梳花点自己嗰啲揀嗰啲都冇手中啊。好听到首歌转头返嚟继续梳榜。

0: 为有侧田的美丽之最。
1: 第七位。
0: 嚟返我哋嘅榜啦，去到第七位，41.9%嘅投票率，有卢孝音。

0: 听过有逆插玫瑰，好啦，嚟到最后一首歌啦，
1: 第六位。
0: 第六位有卢巧音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好，今日听住咁多先，听日俾你 band 再见，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市政选举消息。本届市政选举将于10月17号举行，列着文氏共有90名候选人，包括7人竞逐市长，55人竞逐8个市议员职位，还有28人竞逐7个学务委员席位。市府特别提醒选民，本届选举首次采用双面选票，投票时务必查看正反两面。完成所有选择才提交选票，以免遗漏。合资格选民可以在10月3号、7号至10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10月3号的票站包括堪比中学及3号路6911号列着文市政厅。市政厅也会在10月7号至10号提供提前投票服务。10月10号就会增加5个票站。正式投票日10月17号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8点，选民可以通过列着文选举手机应用程式、网站或选民卡查询指定的投票站。需要邮寄选票的选民可以在10月9号下午3点前网上申请，或者在10月15号下午3点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列着文市府表示，选民指南将陆续寄送至住户，内容包括候选人简介及投票资讯。网上又会提供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法文及旁遮普语版本。而在温哥华，市选也进入竞选阶段，竞逐连任的市长 Ken Sim 沈关键，还有 ABC Vancouver 周一公布2026年政策平台第二部分 Rising Vancouver， 提出一系列以家庭为重点的措施，包括

括为3至12岁儿童提供免费前3个级别的游泳课，扩大托儿及课后服务，增加游泳池、截溜冰场，改善游乐场，以及恢复史丹利公园小火车，还有万圣节 Ghost Train 等。ABC Vancouver 表示，相关政策也包括增加受政府照顾儿童的康乐设施使用机会，吸引幼儿教育工作者，成立跨层级行业委员会，以及争取省级学校税拨款，用于课堂资源及支援人员。沈关键同时表示，希望通过财政管理及提高市府运作效率，在不增加年度地税的前提下落实相关措施，未来地税则会尽量按照通胀调整。竞选连任市议员的周南则表示，未来4年仍会将公共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并强调华裔社区关注财政审慎、营商环境和居住质量。沈关键和周南都呼吁华裔选民积极参与投票，表达社区关注的议题。本届 ABC Vancouver 共推出24名候选人，其中包括6名华裔候选人。而在省内市政选举结束后1个星期，就会迎来10月24号 BC 省选。执政新民主党党领 DVP 尹大卫今天在素里宣布降低油价政纲，提出暂停征收汽油和柴油每公升10分的省级燃油税，加强规管油站定价，并建议由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和监察燃油价格。根据市场因素每星期更新燃油价格上限，限制业界赚取过高利润。尹大卫表示，两项措施共可以令驾驶者每公升最多节省30分，一般家庭汽车每次加油最多节省20元，两车家庭每月最高可以节省100元，短途货车司机每次加柴油则可以最多节省116元。而 BC 绿党今天提出食品安全及保护农地的政纲，认为 BC 需要提高本地食物生产能力，减少依赖外地供应。党里 Emily Lowen 指出，限制非居民及投资公司购买农业土地储备的农地，对于面积超过4公顷的农地，只限 BC 省永久居民或公民持有。在农地政策方面，绿党建议授权地方政府向长期闲置但具有生产能力的农地征税，同时对大型农地交易设立公众利益审查，评估交易是否符合 BC 长远利益。食物供应上，绿党建议政府、学校及医院等公共机构增加采购本地生产食物，并提出设立学校食物计划，推广本地农产品及健康饮食。而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对联邦政府今天将太平洋输油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表示欢迎。杜朗恩提出将要求成立由 BC 省、阿省及联邦政府组成的3方工作小组，确保 BC 省可以成为能源超级大省，将能源输往市场，目标在2032年前将天然气产量增加1倍，并在2035年前增至3倍。本地英文媒体 Global News 委托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目前获 42% 受访者支持，比9月8号至14号进行的民调上升7个百分点。 BC 新民主党则有 40% 支持度，比两星期前下跌5个百分点，两者目前相差2个百分点。其他政党方面， BC 绿党支持度是 10%， ONEBC 以及 CentralBC 都是 3%， 其他政党共有 2%。 另外有 27% 受访者表示没有取态或者没有偏好。 Ipsos 高级副总裁 Kyle Bright 表示，两次民调结果出现明显变化，与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辞任及临时党领杜朗恩接任后的政治环境转变有关。选民关注议题方面，两次调查结果接近相同， 56% 受访者表示生活成本及通胀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39% 及 31% 选民则分别关注医疗和住房的负担能力还有供应。调查也显示，虽然各政党在竞选期间都谈到美国贸易政策及关税影响，但比竞选开始的时候选民对此关注有所下降。对于是否认同现阶段举行省选，50%受访者表示不支持，32%表示支持。调查也发现，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个人形象评分有所变化，包括对他的负面观感比两个星期前上升了7个百分点。国内消息，总理马克尼卡尼和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天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将阿省连接 BC 省新输油管列为加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人又宣布将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 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在2027年9月1号前敲定相关条件，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每天从阿省 Brethem 向 BC 省三

0: 小洲港口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在全国创造约14万个职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用于建设阿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1: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wi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 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 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 care.
0: 该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由联邦国有企业恒山输油公司和阿省政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将获得最少 10% 的股权，资金将通过联邦和省政府的贷款项目提供。 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将为该专案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相关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实现。
2: 国际新闻，
0: 迪拜航空客机恐袭未遂事件，涉事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西北部塔布克时候，乘客转乘了一架客机，安全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有乘客忆述，当时被刺伤的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后，多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尝试以锁紧的方式合力将失袭的阿曼籍副机长拉出，再用绳绑住他双手将他制服。有人说事发后驾驶舱内一片凌乱，他尝试拉动控制杆令客机平稳下来，又相信副机长曾试图破坏仪器令飞机无法飞行。之后机上两名休班机师接手驾驶客机，其中一人是英国籍，而遇袭的印度籍机长当局确认他是39岁的马赫查尔，他正在沙特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赞马赫查尔是英雄，拯救机上百多人的生命，避过了一场巨大悲剧，为他感到骄傲。美国总统川普就说伊朗可能与这起事件有关，指如果伊朗是事件的幕后黑手，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的阿曼吉副机长曾被灌输伊斯兰激进思想，指他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航空法律通常禁止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人员驾驶前往以色列的航班，而阿曼目前与以色列没有邦交。内塔尼亚胡承认存在漏洞，会确保同类事情不再发生。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恐袭威胁案，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及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指他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另一名26岁英国公民在警戒下接受查问，意味着会记录问话内容，可能用于日后的起诉。行动中也搜查伦敦两个住处，警方形容调查工作极为复杂，专家团队正追查多条线索，研究各种可能性，包括是否涉及外国。在周日案发当天被捕的五名男子全部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23至25岁，他们被指涉及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目前继续获准保释。警方在基地附近搜查三辆货车，缴获大量汽油，但没有发现爆炸品。查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周四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要求英国政府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周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之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没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及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说，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被取出。 德国总理默尔茨警告，德国将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并指责莫斯科是8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

0: 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莫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德国不是调解人，站在自由一边，因此站在乌克兰一边。不过莫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形容是令全体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会在明年6月底前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当地组织的武装，并确保对边境管控。外媒引述美国官员透露，撤离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负责打击藏身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但如果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美方不排除重新驻军。驻伊拉克美军周三完全撤离，结束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部署，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表明拒绝交出武器。
1: 中国新闻。
0: 当地10月1号，中国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6点多举行升旗仪式，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挥动国旗。护旗队步操进场，国歌奏起时缓缓升起国旗，之后现场放出和平白鸽及彩色气球。护旗队在军乐团演奏乐曲歌唱祖国下步操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年底前，两国元首有望在深圳、迈阿密两度聚首，为中美关系注入强劲动力，让中美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新篇章。北京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925航旅嘉年华在航站楼四层启幕。活动现场，大兴机场发布了七项全新服务产品。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925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四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七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啊，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四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2: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3: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市本土登革热疫情燃烧，出现群聚感染，经研判后货源可能是一名从越南探亲返台的民众。中广记者报道，
5: 彰县从七月份开始就因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病例激增约两倍，县卫生局就立即强化展开积极防疫的作为。不料办秘书九月中旬起，在彰化市就出现四年来第一起来源不明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正当县府环保局展开大清消之际，疫情还是

0: 起燃烧。县府院局长叶文博表示，新增的案例是居住在同个社区的60多岁男子，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经反复就医之后才通报裁剪送验确诊感染登革热，经进行病毒的定序研判都是感染低型的登革热。而后援则是指向一名八月份从越南探亲返台的民众，也就是这起境外移入病例之后透过病媒文的散播已转化成为本土情境感染登革热的疫情。
1: 是不是也有这种隐形的没有症状的感染人活动比较多的地方设站来做筛检？
0: 为严防疫情持续的失控延烧，燕博局长表示已扩大执行个案周遭方圆400公尺内的七印大清消，积极的作为能够严防登革热的疫情持续扩散。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2: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凶杀案，一名木姓男子当地30号晚上打电话向警方表示他杀了人，之后到警局自首。警方初步了解，疑凶和死者是车行同事，还供称有金钱纠纷。中广记者报道。
3: 楠梓警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凶嫌22岁的木姓男子跟同样22岁的死者张姓男子是车行的同事。木姓男子30号晚间7点多打电话到楠梓分局，跟警方说他失手杀了人。晚间10点左右，他独自开车把张姓被害人的尸体载到楠梓分局，并且跟警方供称，他因为10万元跟被害人起争执之后，用热熔胶条殴打对方。
4: 他打电话来分局说他失手把人打死了，要来跟我们警方投那自首这样。我昨天问他他说他觉得他逃不了。
3: 宋国元队长说，嫌犯侦讯时供称30号晚间下班之后，车行只剩下他跟被害人，他在车行行凶，而行凶的热熔胶条已经被他丢掉了。不过远景却发现疑点重重。
4: 他说他打他的身体跟臀部双脚这样子，我看他的头部的左边啊有红肿，但是身体跟双腿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比较大面积的一个伤痕。
3: 另外凶嫌跟死者体型身高差不多，都瘦瘦的，凶嫌是否能够一个人把尸体搬上车子的后行李箱，是否有共犯，是预谋还是临时起意，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厘清。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多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 80%。 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20%。 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direct.ca。
6: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最终坐在了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你的背影。
1: Hello, here is 961 FM.

0: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1: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让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风雨洒尘埃，冷冷仙风罩凤浪，正是枉说风流人未老。我自惭不是一个帝王藏

0: 那位相公，你厉害。
1: 嫂姑娘，我就是当年听从庭上唱歌当哭的落难书生鲍人，今日高中归来，特来拜谢你义赠黄金，助我金榜论言啊。
0: 哦，原来是鲍相公已感荣归，鲍相公有礼。
1: 唉，嫂姑娘，见你山山瘦骨，憔悴若此，真教人悲痛莫名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会超过50000人。由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
2: 在早前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的事件当中，其中一名

0: 乘客表示，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又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由梁正涛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返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
0: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期望香港不同的城市可令令旅客在香港留多几日。有王慧培报道。
2: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3: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2: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嘅中长期发展系咪需要用到竹篙湾嘅二期用地。罗淑佩话：一期嘅土地仲够用，
3: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2: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嘅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嘅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

0: 加拿大嘅日出大道就喺 FM 九六一，唯有呢度带你穿梭九十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七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1: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系密云咧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60%。日出时间早上系7:13，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间嘅6:49。嗱，晚间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1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只得20%。好啦，周末嘅来临咧会有阳光嘅好天气嘅，冇错。听日星期六咧大致系天晴嘅，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而新地星期日咧都会继续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落雨机会都系只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7日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7度。
2: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3: 文井开井有话。好声好听 ,961!

0: 燕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12日星期五，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燕温哥华。冇错啊，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今个星期因为工作天只得四日，喺中间咧星期三系公众假期啊，所以又有一个嘅周末来临啦。而且听到环境部预测咧，呢、这个周末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大家尽量珍惜，因为踏入咧十月份啦吓，有咁靓嘅天气咧，系值得咧系感恩噶。而喺今早节目为大家安排好嘅歌单咧，都有不同类型嘅歌曲咧为大家送上嘅，我包括咗。有啲好甜蜜嘅情歌啦，亦都有啲中词嘅西曲，甚至有英文嘅作品，同埋充满咗咧系秋色意境嘅歌曲咧，一日都为大家咧系送上噶。希望你继续留低贴文，我哋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 晨光活燕温哥华。

0: 周慧敏歌曲《红叶落索的时候》，冇错。近排如果大家有揸车咧，经过啲大街，甚至系一啲嘅小街嘅话咧，你发觉到咧，我哋温哥华嘅街道咧，已经咧系变咗色啦，冇错。好多嘅树叶咧，已经啊变红啦，又黄啦，又绿啦。有时如果有太阳咧，系照耀之下咧，那个色彩系更加咧系这个明显嘅。咁啊，而咧大家有冇感觉到咧，秋天咧亦都开始咧系充满咗一种嘅诗意喺度，同埋一种嘅浪漫感啊！唔知道你对我哋温哥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最喜欢会唔会系呢一个季节咧？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与人日常嘅交往要保持平和心态，遇到不如意嘅事最好就系一笑而过。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日咧系十月二号星期五，接住有一个特别嘅生日点唱。咁啊，今日咧就系 Michael 吴先生嘅太太啊 Joey 咧嘅生日啊。咁啊，除咗咧系佢生日之外咧，今日亦都系 Michael 同太太 Joey 结婚34周年嘅纪念啊！多谢太太咧诶，这些年嘅照顾同埋陪伴啦。哦，原来 Michael 咧系一位咧马拉松嘅系跑步嘅爱好者嚟嘅。咁佢话都要多谢太太一直嘅支持。就是藉住以下呢一首歌曲咧，系祝太太 Joey 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每天爱你多一些。

度再次同阿 Michael 嘅太太 Joey 讲声 Happy Birthday， 祝你咧系身体健康噶。咁啊，接住我亦都咧将呢首歌咧送俾阿吴生同阿 Joey 你两个收听啦。咁系祝你哋咧系今日咧结婚34周年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你送上有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

0: 台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在星期三，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住华森庙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的意外。三角洲市警呼吁提供线索。事发在星期三的上午10:25，三角洲市警表示，在住华森庙商场外的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市警又说，事件和当地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无关，没有公众安全的威胁。市警目前还未公布死者的姓名，他们正同紧卑之验尸官服务处合作，并且为受影响的家属提供支援。至于涉事货车司机就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院救治，之后出院。三角洲市警说已经对司机进行问话，但暂时未提出任何的指控。呼吁有任何意外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604-946-4444，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18401联络三角洲市警。在香港三年前的名门蔡天款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完成开案陈词。由黄贝文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空气嘅锤，感受锤嘅重量，从而判断系咪造成死者致命伤势嘅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嘅照片，指佢嘅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嘅单据等，表示蔡天凤嘅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同矿球汇合，并将

0: 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同矿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矿港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
1: 在香港机场的骄傲和新世界发展公司就 Eleven Skies 的项目达成提前终止的协议，香港骄傲表示日后有机会为 Eleven Skies 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由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5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加南州的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4: ！That's right， 他们每集的内容好像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是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5: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4: 吓
5: ？Here we go again。
4: 加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3: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5: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6: 晨光天气。
7: 今日
6: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3，落雨嘅机会有60%。日出时间早上7:13，日落时间晚间6:49。今晚都会多云，最低气温11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

0: 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奶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都请一个嘉宾，
0: 604-295-9616。
2: 晨光末现，温哥华，
3: 何活泉。
1: 咁晚早晨，10月2日星期五，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6点搭8啦。踏入咧系12月份啦，我哋加拿大咧多项嘅福利啦、税务啦，同埋呢啲嘅医疗嘅规则咧，都系会有咧系调整嘅。咁啊，直接咧系会影响到咧合资格嘅国民我哋嘅荷包噃吓。转头翻嚟咧就同你咧系讲一讲啦。

雷安娜的这一首中词西曲名字叫做含羞草，原曲是 End of the World。 将节目上带到来星期五的早上差不多六点搭九了，没错，搭十月份加拿大一些的福利都是很直接影响我们是国民的荷包的，俗称老人金的老年保障金 Old Age Security 的金额每一季都按通胀检讨一次的，通常是1月、4月、7月和10月份，以反映生活的成本的变化。联邦政府亦都确认今年10月到12月的 OAS 这个 OA Security 的金额会上调 1.4%， 同去

十月嘅相比咧，就累计增加咗3%。65岁至到74岁合资格嘅长者咧，每个月最高 OAS 嘅金额由7月至到9月嘅751.97咧，增加去到762.5，即系每月咧系多咗10.53元。而75岁或以上嘅咧，就由827.17增加去到838.75元，每月咧系多咗11.58元嘅。新嘅金额咧，将喺12月28日咧开始发放。而另外一项咧，同民生系有关嘅，俗称买送嘅津贴啦，嘅加拿大食物杂货同埋必需品嘅福利金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咧，新一季嘅款项咧，将会下个礼拜15日咧就发放啦。喺呢一个福利嘅年度里边咧，单身人士全年最高可以获得系679元，已婚或者是有同居伴侣的人士呢，两人合计最高是890元的。而每名19岁以下合资格的子女呢，另计最高234元。以上呢都是为的是全年的总计的最高金额，并非是10月5日一次过呢是收到的款项。

另外一首宗祠的西曲原曲是 Traces 广东版前程旧爱，唱歌是刚刚在香港和 Francis 接而开完演唱会的陈洁玲。

剛才講完呢，是我們十月份的福利之後呢，我們講下十月份我們大溫的天氣預測啦，亦都呢顯示到呢，以尼諾這個 El Nino 的現象將會影響到呢我們的天氣喎。這個月呢有八成的機會呢氣溫是高於正常的水平，咁係感恩啦，有好的天氣。咁預料呢十月份呢第一個的週末嚟嘅週末呢氣溫呢會明顯回升啦，大溫離海岸較遠的部分地區呢星期六最高呢的氣溫會達到22度。星期日更加升到23度添。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呢就话 ,BC 省各地的零度线亦都正在是上升，去解释话呢我哋而家呢正係进入一个呢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嘅季节啦。未来十日呢零度线将会升至到海拔3000米。因此呢即使係会有落雨呢都会係落雨嘅啫，唔会呢係落雪嘅。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纪录数据呢，温哥华十月份嘅日间平均最高嘅气温呢大约係14度，晚间最低嘅气温呢係7度。咁整个月呢平均嘅降雨量係 123.7 毫米嘅。咁睇嚟呢呢个周末呢气温呢会是高过呢是这个平均的气温。咁啊环境部亦都预测呢在进入这个月中旬之前呢我们 Vancouver 仍然会维持呢相对较暖的天气。日间最高的气温可能去到呢是18度啊，没错。这个周末呢星期日呢最高气温呢去到是19度添的。咁而呢是天气呢嚟緊呢都主要是会以呢是晴天呢间中呢是密云呢是为主的。好啦，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呢係6:10啦。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中词西曲。有彭羚嘅呢一首 Run to You 嘅广东版奔向。

0: 乐即日鲜。
1: 康儿孙慧雪何基友今日出席活动的分享和子女的相处趣事，呼吁大家是保护小朋友是免受伤害。康儿就赞五岁的女儿麦 QQ 算是懂事和是容易丑，偶然因为教女儿做功课的问题如果忍不住发脾气是喝骂个女儿，事后冷静下来自我反省亦都会向个女儿是道歉的。又有一对分别九岁和三岁的儿子孙慧雪就提醒其他家长揀学校看排名不是首要的考虑，而是让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得到快乐和安全感才是最重要。孙慧雪提到三岁的细仔都好痴身，当他是一个大玩具，令到他每日都是疲于奔命的，但个仔外出压力大到是怕引起心脏病发。他等候大仔放学的期间，细仔就会黐住唔放，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又占有欲强，不让他跟其他的妈咪倾偈，不过仍然都会坚持俾个细仔咧系睇电视产品，咁所以咧每日咧陪佢玩咧去放电咧系好疲累，引发起咧肩周炎，咁啊要咧每晚都捽呢一个铁打走。佢就话大仔嘅性格咧就乖巧文静咧又容易教，似爸爸；细仔咧就似佢自己啦，好动啦。两个仔嘅性格咧系大有不同嘅。问到是不是因为臭仔而忘记了同丈夫十周年结婚的纪念呢，孙慧雪就承认是靠另外一半提醒才记得，强调就不会将生 BB 是当结婚纪念的礼物，强调臭两个仔非常吃力，加上年纪不小了，所以已经决定封肚，两个就够晒数了。康儿咧眼见咧佢自己嘅姐姐同阿孙慧雪一样咧，育有咧两名儿子咧，而且顾到咧非常之疲累辛苦，虽然话咧被吓怕，令到做人大计咧系停滞不前。个女亦都有问起啦，佢几时啊生 B B？ 于是咧答佢话：你黐住咧爸爸妈妈瞓，咪所以冇咯。咁啊现时咧佢已经系升读上幼稚园 A3 啦，就开始咧独自一个人瞓。有时个女同爸爸玩得太开心，佢话自己亦都会咧系呷醋。阿啲吴浩康早年因为疫情期间演艺工作减少，毅然就投身呢个地盘嘅工作，咁啊凭住咧刻苦奋斗咧，获封为职安真汉子，其后更加创立咗咧彭家工程公司，升为咧老板，凭住咧正面嘅形象再次事业起飞。咁但系近日咧社交平台亦都流传一段关于佢嘅争议影片，片里面佢同朋友咧同行嘅时候，被途人近距离系举起手机嚟到系拍摄，最终因为咧劝阻无效咧而出手拍打对方嘅手机，事件咧随即引发网络热烈嘅讨论。据网传嘅影片同埋发帖者嘅描述，当时身穿红色外套嘅吴浩康同三名嘅朋友咧身处街头，期间有途人咧突然将镜头咧对准佢进行拍摄。吴浩康曾经主动开口要求对方停止拍摄，但拍摄者未有理会，佢最终咧走到去对方拍打手机，以阻止继续咧系被拍。影片随后就被以过去明星把途人手机打掉为题咧上载去到咧系网络噶。虽然一般的冲突事件之中先动手者容易是招致批评，但是这一次的网络的风向却是大多支持吴浩康，不少网民看过影片之后普遍认为责任是在

0: 由于摄影者缺乏了基本的礼貌，并且纷纷留言是维护吴康，咁啊话咧，人哋咧都叫咗你唔好影啊，你仲要影咧，你都冇尊重人，唔好以为你咧系消咗音咧就系睇唔得咧，佢想讲乜嘢先得噶？你对住人哋拍，人家肯定系嬲啦。亦都有网民直言就话咧，容忍系有限度嘅，啲都冇咩价值，有礼貌嘅人咧，都唔会咧系咁样咧系反应，咁认为咧无故遭到近距离拍摄，反而打到人哋嘅手机咧，属于合情合理的反应。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有雨嘅，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晚间就多云，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少翻20%。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嘅好天气，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咧系7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有9度，接住下来有新闻报道。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二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层消息。距离亚省十月十九日的公投不足一个月，多个地方政府表示公投的宣传牌大细、摆放位置及由哪一个执法仍然欠清晰。亚省近年透过第54号法案标54修改选举法，禁止地方政府再制定有关选举宣传牌或者是广告的新附例或者是决议，相关规管权转由省政府处理。省政府资料亦都确认修例容许省政府制定选举宣传牌及广告的规例。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除非宣传牌构成公共安全风险或者是妨碍公共设施，否则市政府无权规管公投的广告。网上在星期二流传片段，显示有市政府的职员移走路旁的公投宣传牌，市政府其后承认部分宣传牌在被错误移走并已经归还，将调查事件。不过支持亚省独立的组织 Let Alberta Decide 表示，市政府仍未归还他的宣传牌。卡加里市议员 Nathaniel Smith 指，新的制度造成混乱及不确定，令到地方政府更难处理近期宣传牌遭到破坏的情况。省的司法厅表示，亚省选举局负责管理省级选举及公投，但是选举局称他的权限只是涉及选举宣传牌及广告的内容，不包括摆放的位置、大小或者遭破坏的问题。省政府目前对于省级公路旁的宣传牌设有规定，包括面积不得超过 1.5 平方米，并需要与路面边缘保持最少2米的距离。亚省城镇协会主席 Dylan Brusty 表示，目前的执法权责不清，令到市议会及市长难以掌握应该如何处理宣传牌。 Camrose, Okotos 及多个地方的政府亦已经通知居民，省政府修例限制了地方政府规管公投宣传牌的权力。卡加里以北一个油站遭人盗窃大量的柴油，皇家骑警正追

0: 追查一辆涉案大型的运油车，并呼吁公众提供协助。OS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9月23日凌晨3点钟至3点半发生，地点是 Mountain View County 2号公路沿线的 Westview Co-op卡洛油站。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辆大型的运油车驶至油站，盗取了大量的柴油之后离开。涉案的车辆是一辆三油的运油车，拖头车身是红白相色，车头盖及车门是红色，沙板和油缸就是白色。警方呼吁公众，如果发现符合描述的运油车，向当地警方报告。案发的时候曾经途经附近，及有可能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请联络 OS 皇家骑警。亚省中部一项历时数个月的扫毒行动，警方检获了6公斤的可卡因、28万元的现金及多支枪械，两名男子被控。红绿市皇家骑警今年3月开始调查一个怀疑贩毒的集团，其后锁定了两名疑犯及多个相关的地点。警方在9月10日在红绿市 Innerfields、Airdrie 及 Sundry 以北的郊区地区执行了7张搜查令，搜查了3间住宅、1间商户、2架露营拖车及1辆汽车。行动中检获了超过6公斤的可卡因及超过28万的现金，超过 1.4 公斤含迷幻成分的蘑菇，以及超过600克的冰毒。警方亦都检获了一支乌兹款式的冲锋枪、3支手枪、弹药及其他相信与贩毒有关的物品。37岁 Adri 的居民 Wally Blank 被控多项涉及贩毒、犯罪得益及枪械的罪名，保释被拒，目前仍被拘留。43岁红绿市的居民 Robert Newell 则被控贩毒及管有超过5000元犯罪得益等罪名，获准有条件保释。亚省在星期四扩大延伸生产者责任回收计划，卡加里的居民即日起可以将更多的物品放入蓝色的回收箱，或者是送往社区的回收站。新增可回收的物品包括发泡胶包装、如发泡胶块、外卖盒或者是蛋盒、食品及个人护理用品的喷雾罐，包括主食喷雾、防晒及定型喷雾罐。另外薯片袋、谷物棒包装袋及软塑胶袋及包装，以及牙膏管或者是香体剂容器亦都可以回收。蓝色回收箱的收集时间维持不变，卡加里市政府表示新的规定不会令到居民的 MX 账单有变。根据亚省延伸生产者责任 EPR 的制度，大部分住宅回收成本现由生产商承担。市政府提醒，回收物品需要清空及清洁，直接放入蓝色回收箱，不应该以胶袋盛载。盛载食品或者是液体的容器需要先清空并冲洗或者是抹干净。新的安排适用于独立屋或者是多户住宅。物业管理公司或者是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可以向Circular Materials 登记，获得免费回收收集服务，并使用扩大后的回收物品清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2: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3: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1: 在巴士上面，
4: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3: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

0: 是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停经是女性身体随着年岁的自然演变。北美洲的女性大部分是近51到52岁停经。停经前的过渡期，经期可能变得乱，但停经之后就会完全停止出血。停经之后出血是指停经超过一年之后再次出现经期。患者90停经之后出血并没有明显的病变。其他的良性原因包括子宫内膜萎缩，容易破损和发炎，子宫内膜和子宫颈有息肉，或者子宫肌瘤增生，服用或者搽雌激素以造子宫内膜增生，子宫颈破损，服用抗凝的药物例如阿斯匹林和华法林。中药材丹参、当归、田七、西藏红花亦都会增加出血的机会，只有少部分是因为子宫内膜或者子宫颈出现癌症病变，但必须要排除这个可能性。医生通常会建议验血测试荷尔蒙分泌和排除其他导致出血的病因。超声波扫描可以观察子宫和子宫颈、卵巢和输卵管是否有异常的变化，量度子宫内壁的厚度。初步临床检查包括例行的妇科检验和将有细的管接入子宫内腔，吸咗细胞样本化验。如果有异常的变化，早安排短暂麻醉之下做子宫内膜窥镜检查，抽出样本和去除息肉，同埋刮宫抽出更多的子宫内膜样本化验。子宫内膜和阴道黏膜萎缩，可以采用局部的荷尔蒙塞剂，等黏膜组织变得较为丰厚，亦都有助于性生活的和谐。但若果因为服用药物导致子宫内壁出现变化，就考虑停止服用或者调节剂量。发现有癌症病变，就进一步检查，理论癌症的阶段，再商量和安排治疗的程序。我是施明健医生。
4: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7: So, na ako, ma bai ya, ganna，
6: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5: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8: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 Sushi 就得啦。Pon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9: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947 有你熟悉的。
10: Hello， 我是阿布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早晨，早晨，朝早8:15开始星期五的阳光进发。冇錯，我自己咧放完假翻嚟，喺度咧好多謝曬咧好多嘅同事咧幫我咧去頂替節目，同埋咧處理其他嘅工作。

0: 嘅咧，知道咧佢正式咧开咗一间牙科嘅诊所。唔单止咧系歌手，仲做翻咧佢牙医嘅工作。佢个名字咧叫做许廷铿，有佢嘅新歌《自尊歌》。开始咧，今日咧系星期五日 Happy Friday 嘅阳光进化节目。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时间呢未到朝早的八点搭四日啦。开始呢星期五的阳光进发，在直播室呢有我的出现，我的名字呢叫做卢子俊。我哋咧，卡加利嘅天气咧比较咧凉快啊，因为咧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九度，相对湿度46%，咁吹紧咧每小时8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咧我哋卡加利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0度，咁今晚咧最低3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强度咧属于中等。日出时间咧今朝早嘅7:38，日落时间咧。哇，亦都越嚟越早喎，今晚嘅7:12呢就会日落嘅啦。嚟紧咧，今个嘅周末咧，咁将会咧，咁继续咧，好好天啊！咁不过咧，气温咧将会回落，得翻咧10几度啊！咁所以咧，要注意保暖。喺听日咧，星期六咧，会系天晴，最高会有16度，咁最低3度。喺星期日天晴，最高会有19度，咁最低11度。不过咧，似乎咧，过咗咧，今个周末咧，去到星期一啦、星期二咧，两日咧都会咧有2字头啊！如果咧系天文台，又或者我哋嘅环境部。预测准确的话，在星期一最高会有24度，在星期二最高会有22度，最低会有7度的气温。在文顿天晴，最高16度，红岛市天晴，最高17度，在列必士今天都挺暖，密云三成机会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5度。两个国家公园密云6成机会落雨，在 Banff 最高14度，在即士柏6成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2度。今个周末咧，大家咧都会咧系同你嘅屋企人啊，会唔会咧都去到啦啲唔同嘅景点咧？系啊，要同一啲嘅落叶啦，又或者我哋秋天嘅景色咧，去影好多一啲嘅家庭照啊！我哋咧每年又或者咧每隔几年咧一啲 family photo 嘅指定动作，咁特别咧知道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唔同省份喺九月尾咧10月初嘅呢个时间好靓，特别咧如果你有机会咧去到温哥华咧，又或者东岸一啲唔同嘅城市嘅时候咧，哇仲更加咧有好多红叶啦、橙色嘅枫叶啦，哇嗰种嘅美态咧系零舍嘅唔同嘅。不过啦，如果你话咧今朝早咧要出门口嘅话，俾你知系啊，喺 Memorial 嘅东行方向，近住咧东南 DF Trail 嗰度咧，有一宗咧两车相撞嘅意外，咁左线受阻，而家咧嗰度咧都几塞车。好，另外咧喺西南区嘅50 Avenue 夹 McCloud Trail 咧，亦都有一宗咧就系多车相撞嘅意外，警方咧同埋咧救护人员咧喺现场咧系处理当中。好多朋友咧，每次咧都会好好奇，到底 Robin 咧，我咧喺上个星期咧去咗边度？去咗咧3个咧就系沿海嘅城市，见到一个大海。

通常呢我哋呢都会呢好珍惜呢住喺卡卡里嘅时间。因为呢好容易呢就会接触到呢就係大自然啦，好多好靓嘅一啲呢就係山同埋呢湖。不过呢唔知道你会唔会呢都久唔久呢都会想望下个大海。我自己呢喺上个星期呢有机会呢去到呢就係卑斯省嘅省府啦，咁就係维多利亚，亦都呢有机会呢去到西雅图同埋呢美国嘅三藩市。

0: 阿池冼正峰呢一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
1: 由天台记载。
0: 之前咧同你讲过啦，呢三个地方咧都系沿海嘅城市，有小镇，亦都咧有大城市。不过咧，三个地方咧都有个共通点啊，都系好 chill 嘅，好舒悠闲咧，又或者 relax 嘅一种咧就系感觉。自己咧有好几年咧冇去过咧 San Francisco 咧三藩市啦，今次咧俾我一个好大嘅一个咧转变，又或者一个咧好大嘅一个唔同嘅感觉，就系点样咧？就系去到咧三藩市啊，不论咧去到一啲咧好多人嘅景点啦，又或者咧喺市中心啦繁华闹市当中啦，竟然咧俾我咧见到咧好多好多咧一啲电动车，可能你话咧电动车已经唔出奇啦，仲要系无人驾驶嘅电动车啊，系啊，我谂咧有四分一到啦，喺街上面咧行嘅车啦，的士咧都系咧无人驾驶，透过咧一个咧就系智能手机嘅程式咧，已经咧可以咧叫到咧唔同 size 唔同型号嘅的士，哇、啊！而且咧见到啲车咧好有规律嘅，好安全咧喺街道，甚至乎咧喺呢一个咧公路上面行走啦，俾我感觉咧就好似睇翻咧以前一啲嘅卡通片咁样啦，去预测未来啦，当啲车咧唔需要咧载人行嘅时候咧，嗰种嘅感觉，原来咧而家咧喺美国咧三藩市咧已经咧系非常之嘅普及啊！唔知道咧十年过后，又或者八年过后，又或者十几年之后咧，会唔会真系咧我哋完完全全咧唔需要啦，系啊，再咧去用人，又或者咧去揸车，全部咧改晒咧系无人驾驶嘅汽车啊！好，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28嘅啦，转头翻嚟咧将会咧睇睇咧，寻日方面咧有一架嘅飞机当中咧有个驾驶舱咧发生咗咧就系冲突嘅事件。另外咧今日咧咪都会同你睇睇咧就系日本啊收紧咗咧就系外国人咧申请永久居留权嘅条件。到底个情况系点样咧？转头翻嚟逐一同你跟进。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 403-241-9800 403-241-9800。

0: 800。
1: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29，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20度，咁最低3度。嚟紧咧今个 weekend 咧都好多阳光啊！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16度，最低3度。喺星期日天晴，最高19度，最低11度。
3: 乌美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日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日星期六和10月5日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5: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星期五朝早时间咧系8:31，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昨日咧，大家咧喺社交平台又或者咧网络嘅新闻里边咧，咁都会咧听到呢一宗嘅消息，咁讲到咧一班咧喺中东嘅飞机嘅驾驶舱咧有冲突。今日咧亚联酋呢个国家嘅总统啊，亦都回应咗啦，佢哋 Fly Dubai 呢一间咧叫做迪拜航空嘅驾驶舱嘅冲突事件，咁表示咧事件咧系恐怖袭击嘅行为。如果你话咧都仲未知嘅话咧，喺度话翻俾你知先啊！涉事嘅飞机由亚联酋嘅迪拜咧系起飞，原本咧系前往以色列嘅特拉维夫嘅。不过咧，据报咧啊，飞下副机长喺驾驶舱里边咧攞住把刀咧系袭击机长，导致咧呢一班嘅飞机咧需要咧系紧急嘅降落啊！其他机组人员同埋乘客之后咧，咪都制服咗啦副机长之后咧，咁重新咧控制咗飞机，咁之后咧呢一班飞机咧紧急降落咗咧，就系沙特阿拉伯嘅呢个嘅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涉事嘅副机长有自杀嘅倾向啊，极有可能咧企图咧令飞机咧坠毁。咁所以咧，以色列嘅国家安全部长话啦，咁将会咧要求咧以色列嘅内阁啦，推动同埋咧引导呢一位嘅副机长咧，同埋要起诉佢嘅。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都会咧好喜欢日本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计划咧嚟紧嘅圣诞节，定系咧出年咧将会咧系全家人咧会去到日本玩。不过咧，唔知道咧你如果咧有去过嘅话咧，会唔会都发觉咧一个现象喺日本咧越嚟越多啲咧外劳啊，嚟自五湖四海嘅外劳咧，都系咧日本嗰度咧就系打工同埋咧工作。特别咧，如果你去过一啲咧日本嘅连锁铺头嘅时候咧，明明咧嗰度咧系卖日本嘢食嘅，不过如果你拆

閣下啦，係啊，好多一啲喺廚房裏面做嘢㗎啦，又或者甚至乎呢一啲嘅企台呢侍應呢嚟自菲律賓嘅，又或者呢嚟自印度呢喺日本嘅一啲呢就係食肆裏面呢工作越嚟越常見。日本咧嚟紧咧将会咧收紧咧外国人申请咧会永久居留权嘅条件，由今日开始将会咧大幅咧上调咧嘅手续费啊，系上调20倍，去到咧就系200,000嘅日元啦。申请人咧，如果你话咧要永久居留啦，同时咧亦都要满足好多啲唔同嘅条件嘅，包括咧你嘅收入啦、你嘅退休金，仲有咧就系日文、日语能力嘅要求。其实咧随住咧日本咧个人口咧老化，咁所以咧日本咧越嚟越依赖呢一啲咧就系外国嘅劳工咧去填补咧就系劳动力嘅短缺，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日本越嚟越多外劳咧喺一啲唔同嘅场合、唔同嘅工作嘅情况环境咧去打工。原来咧直至到旧年嘅年底啊，2025年嘅年底咧，日本嘅外国居民人数咧去到412,000噃。一个细细嘅地方，不过咧有412,000嘅外国居民咧喺嗰度咧居住同埋咧做嘢，可以话咧按年增长咧系9.5%，创造咧历史嘅新高。不过咧同人哋咧咪都有好多啲叫做反移民嘅声音啊，咁所以咧促使到咧日本嘅政府咧要推动加强对外国人嘅管制。早上8:35嘅啦，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会唔会多一啲嘅听众咧，都中意咧，透过一啲咧就系二手嘅买卖平台咧去买嘢，好简单嘅啫，睇啱你自己中意嘅嘢，价钱啱嘅话咧就可以买。咁当然啦，咪都咧涉及咧好多啲交收嘅地点啦、交收嘅程序等等啦。不过咧，嚟紧咧有个新嘅服务咧，要介绍俾你，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嘅邮政局，系加拿大嘅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嚟紧咧，将会是一个全新嘅服务，俾我哋加拿大人咧可以咧进行咧呢一个二手买卖嘅时候咧，可以咧将邮局啊变成呢一个咧就系交收嘅地方。邮局将会变成这个叫做第三方，又或者我们叫做第二方的一个就是交收地方。平时可能大家会约在超市的门口，约在通常都很少在家门口的，又或者一些其他不同的地方去交收，是吧？其实这个服务叫做交易点，它的英文叫做 swap spot， 给卖家可以将货品交到去指定的邮局，而买家就都按住自己的时间去攞，又或者领取咧呢啲嘅货品，唔需要话咧再约定啦 X3.3 又或者3:30去你屋企门口咧去攞货啦。总言之，你摆低咗件货品，个买家咧就可以随时啊系按住咧佢自己时间，放咗工之后啦，先去咧邮局咧去攞呢一件嘅货品。冇错，根据咧就系加拿大嘅邮务公司表示，目的咧系为咗咧一啲咧喺 Facebook 啊、Marketplace 啊，又或者 Kijiji 等等平台咧啊做私人交易嘅一啲嘅朋友咧，提供一个更加之安全啦、方便啦，同埋无需要亲自见面啦，亲自咧系我哋叫做咧嘅一个咧见到对方嘅第三方嘅交易嘅场所。原来咧每宗嘅交易点啦，又或者咧呢一个咧叫做 swap spot 嘅服务啦，咁都要咧收5嘅一个咧就系服务费，再加埋税嘅。目前咧喺我哋卡加里啦，喺安省方面嘅咸美顿、Hamilton、Ottawa、渥太华，咁仲有咧大温哥华地区咧，好多啲咧指定嘅邮局咧都可以噶咯。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上到咧 Canada Post 嘅网站啦，睇下咧就近你嘅自己咧有冇啲邮局咧都要提供咧呢一个咧叫做 swap spot 嘅服务啊，系同佢哋申请摆低咗咧，你要咧就系交易嘅货品咧，系啊，买家就会孜孜然咧去嗰度咧去领取。服务原则咧都会接受咧大部分咧日常嘅物品嘅，唔只要咧啲物品咧系依法咧可以喺加拿大咧邮寄咧，一般咧都可以咧进行咧就系交换。不过咧枪械、毒品、受管制嘅物品、危险嘅物品、容易腐烂嘅食品，又或者任何咧违反咗咧加拿大法律嘅物品咧，都唔会咧系接受嘅。睇睇咧，就系港队方面咧，今日咧喺亚运嘅表现，亚运嘅场地单车女子全能赛，香港队嘅单。

上8:39。更加多啦，我哋咧本地、全国，仲有咧中港台方面今日嘅新闻。留意住啊，转头9:00会有详尽新闻专辑。

嚟自咧冯曦宇，系冯曦哲。呢一首咧叫做《点止痛》，8:41啦。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2: 交通消息。8:43嘅啦，喺西南嘅50 Avenue 夹物 Cloud Trail 咧，有多车相撞意外，警方同埋咧救援人员咧喺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咧，较早之前咧喺 Memorial 嘅东行，近住咧东南任 DFU Trail 嘅出口咧，都有一宗咧两车相撞意外，左线受阻，警方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记住咧要小心同埋咧忍让驾驶。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

0: 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4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有零散嘅骤雨。晏昼最高20度，咁今晚最低3度。嚟紧咧今个周末咧都好多阳光啊！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16度，最低3度。星期日天晴，最高19度，最低11度。过咗周末咧，星期一咧预料咧阳光普照，到时咧最高会有24度，最低7度。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1.97元，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元，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元，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元，三立鲜乌冬6.87元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元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大家好，我系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
0: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嘅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化》周末活动指南。
2: 咁朝早8:46啦，星期五咧都会有周末活动指南。咁虽然咧我自己啱啱放完假翻嚟啦，咁所以咧录唔到咧今日嘅呢个节目啦。不过咧，咪都多谢晒我嘅同事 Amanda， 因为咧准备咗咧好多一啲咧唔同嘅资料啊，俾我咧今朝早咧喺节目里边咧为你介绍。咁特别咧10月份嘅呢个时间咧，除咗话咧会见到好多啲秋天嘅景色之外啦，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要准备呢个叫做 Halloween 啊万圣节嘅布置。又或者咧喺超市里边咧，咪都见到好多嘅南瓜啊。不过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见过喺一个地方里边见到咧超过10000个啦，系啊，识得发光嘅南瓜味咧。我知道咧有个咧几大型嘅活动咧，喺9月25日咧开始咗，一直咧去到10月31日嘅逢周末、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咧，喺我哋咧加拿大方面咧呢一个咧叫做咧奥林匹克公园啊，喺 Canada Olympic Park 咧都会有嘅。转头翻嚟咧会同你咧介绍多少少嘅。

相信咧，十月份咧都系南瓜嘅季节。你自己咧屋企里边，又或者咧可能喺邻居嗰度咧，都会见到咧一啲好大个嘅南瓜啦，仲要挑黑咗添。不过咧，如果成一万个，又或者超过一万个嘅南瓜喺你面前，我相信咧唔系话咧好多人咧都睇过，而且咧呢个活动咧，咪都系我哋加拿大里边咧啊攞过好多奖。呢、这个咧就系配合咧嚟紧咧就系 Halloween 咧万圣节嘅夜间活动，可以话咧长达一个月嘅、哦，因为咧啱啱咧喺上个星期咧9月25号咧开始咗，一直咧去到10月嘅31号啊。每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会有的，换言之今晚有，明晚后晚都有。地点方面就是加拿大的奥林匹克公园，是 COP Canada Olympic Park Winsport 那里。地址方面就是西南区的88 Olympic Road 那里。

0: 节目开头咧，都同你讲过，系啊，近期咧，好多咧，见到好多朋友咧，都同一啲咧系秋天嘅景色咧去影相。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同一万个嘅南瓜，诶，仲要咧系着咗灯啦，有音乐嘅效果啦，咁同埋有特效嘅南瓜，一齐咧去打卡同埋合照。我相信咧，真系咧唔系话好多人试过，咁所以咧你都可以咧去到咧就系加拿大嘅奥林匹克公园啦，咁就系 COP 嘅网站睇睇咧呢一个活动嘅详情。9月25号开始咗，一直咧去到10月31号为止啊！唔单止咧有一万个嘅南瓜啦，呢啲南瓜咧仲有咧配上咧就系夜晚嘅特效啦，仲有咧好多啦，一啲咧就系咧我哋叫做咧灯光同埋咧音乐嘅。不过咧大家亦都唔需要惊嘅，虽然系南瓜，不过完全冇一啲恐怖嘅元素噶。咁所以你话咧，无论乜嘢嘅年纪都好，又或者咧一家人都好咧，都适合咧入去咧同呢一万个嘅南瓜咧去打卡影。再讲多次啦，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每逢 weekend 一直咧去到10月嘅31号。总言之咧，每晚嘅日落之后，一直咧去到夜晚嘅11点钟咧，都可以咧去到 COP 咧系参与呢一个咧叫做 Pumpkin After Dark 嘅。我哋嘅中文译名咧系叫做咧系有个名嘅叫做天黑后嘅南瓜嘅呢个活动啦，同呢一万个嘅南瓜咧去打卡同埋咧影相咯。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4: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8: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朝早8点54分会有今日话从前啦。咁今日呢係10月2号星期五。原来呢喺1889年嘅今日第一届泛美会议正式呢唔举行。如果你话呢数下呢你自己嘅原居地香港数唔数到呢有几多间大学呢，其中呢一间呢叫做科大科技大学。喺1991年嘅10月2号係正式落成同埋呢开学。而家嘅亚运会呢就喺日本方面呢就係呢呢一个嘅名古屋度啦咁举行啦，不过咧原来咧喺1994年咧，当时咧未都有第12届嘅。

亚军，同样地咧都系日本，当时咧唔喺日本嘅广岛咧开幕。欧玲亚啦，今日咧亦都有好几位电视嘅艺人啊生日，咁包括啦呢一位咧咁多年咧都好似咧啊冇长大过嘅咁青春嘅万绮雯，1970年嘅今日出世，向海南1974年今日出世。另外咧陈山聪嚟自咧无线方面嘅艺人啊，系1976年嘅今日出世，今日咧咁经已咧系50岁生日嘅啦。早上8:56，完成啦！礼拜五嘅节目，送多一首歌俾你，有曾比特嘅呢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日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

0: 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2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距离亚省10月19日的公投不足一个月，多个地方政府表示公投的宣传牌大小、摆放位置及由哪一个执法仍然欠清晰。亚省近年透过第54号法案标54修改选举法，禁止地方政府再制定有关选举宣传牌或者是广告的新附例或者是决议，相关规管权转由省政府处理。省政府资料亦都确认修例容许省政府制定选举宣传牌及广告的规例。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除非宣传牌构成公共安全风险或者是妨碍公共设施，否则市政府无权规管公投的广告。网上在星期二流传片段，显示有市政府的职员移走路旁的公投宣传牌，市政府其后承认部分宣传牌牌被错误移走并已经归还，将调查事件。不过支持亚省独立的组织 Let Alberta Decide 表示，市政府仍未归还他的宣传牌。卡加里市议员 Nathaniel Smith 指，新的制度造成混乱及不确定，令到地方政府更难处理近期宣传牌遭到破坏的情况。省的司法厅表示，亚省选举局负责管理省级选举及公投，但是选举局称他的权限只是涉及选举宣传牌及广告的内容，不包括摆放的位置、大小或者遭破坏的问题。省政府目前对于省级公路旁的宣传牌设有规定，包括面积不得超过 1.5 平方米，并需要与路面边缘保持最少2米的距离。亚省城镇协会主席 Dylan Brusty 表示，目前的执法权责不清，令到市议会及市长难以掌握应该如何处理宣传牌。 Camrose、 Okotos 及多个地方的政府亦已经通知居民，省政府修例限制了地方政府规管公投宣传牌的权力。卡加里以北一个油站遭人盗窃大量的柴油，皇家骑警正追查一辆涉案大型的运油车，并呼吁公众提供协助。奥斯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9月23日凌晨3点钟至3点半发生，地点是 Mountain View County 2号公路沿线的 Westville Co-op卡洛油站。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辆大型的运油车驶至油站，盗取了大量的柴油之后离开。涉案的车辆是一辆三油的运油车，拖头车身是红白相色，车头盖及车门是红色，沙板和油缸就是白色。警方呼吁公众，如果发现符合描述的运油车，向当地警方报告。案发的时候曾经途经附近，及有可能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请联络奥斯皇家骑警。亚省中部一项历时数个月的扫毒行动，警方检获了6公斤的可卡因、28万元的现金及多支枪械，两名男子被控。红绿市皇家骑警今年3月开始调查一个怀疑贩毒的集团，其后锁定了两名疑犯及多个相关的地点。警方在9月10日在红绿市 Innerfields、Airdrie 及 Sundry 以北的郊区地区执行了7张搜查令。

0: 搜查了三间住宅、一间商户、两架露营拖车及一辆汽车，行动中检获了超过6公斤的可卡因及超过28万的现金，超过 1.4 公斤含迷幻成分的蘑菇，以及超过600克的冰毒。警方亦都检获了一支乌兹款式的冲锋枪、三支手枪、弹药及其他相信与贩毒有关的物品。37岁 Adri 的居民 Wally Blank 被控多项涉及贩毒、犯罪得益及枪械的罪名，保释被拒，目前仍被拘留。43岁红绿市的居民 Robert Newell 则被控贩毒及管有超过5000元犯罪得益等罪名，获准有条件保释。亚省在星期四扩大延伸生产者责任回收计划，卡加利的居民即日起可以将更多的物品放入蓝色的回收箱，或者是送往社区的回收站。新增可回收的物品包括发泡胶包装、如发泡胶块、外卖盒或者是蛋盒、食品及个人护理用品的喷雾罐，包括主食喷雾、防晒及定型喷雾罐，另外薯片袋、谷物棒包装袋及软塑胶袋及包装，以及牙膏管或者是香体挤容器亦都可以回收。蓝色回收箱的收集时间维持不变，卡加利市政府表示新的规定不会令到居民的 MX 账单有变。根据亚省延伸生产者责任 EPR 的制度，大部分住宅回收成本现由生产商承担。市政府提醒回收物品需要清空及清洁，直接放入蓝色回收箱，不应该以胶袋盛载。盛载食品或者是液体的容器需要先清空并冲洗或者是抹干净。新的安排适用于独立屋或者是多户住宅。物业管理公司或者是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可以向Circular Materials 登记，获得免费回收收集服务，并使用扩大后的回收物品清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发生致命车祸，而涉案司机不顾而去。警方话事发喺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喺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同 Monaco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涉案嘅司机开车逃去。墨西沙加市 Airport Road 同 Churchill Avenue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大约一点发生车祸。救护员话，两人送院，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另一人冇生命危险。安省有法庭文件显示，省府负责检查一间职业学院、三间分校的官员，发现证据显示学院涉嫌是由第三方去提供课堂，甚至一日之内就完成整个课程，而有少数的学生根本讲不出学校又或者是课程的名称。Academy of Learning 正寻求推翻省府终止学院为学生提供财政援助的决定，而省府就向法庭呈交了大量文件，当中包括对这间职业学院三间分校进行检查的报告。在去年9月撰写的检查报告指出，学院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分校未能够展现出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IP 资助的学生有积极

0: 参与佢哋所报读嘅课程，令人关注学院招生做法嘅可靠性、学生身份验证以及对学业进展同出席率准确性严重担忧。校方否认大部分指控，又话严肃应对政府提出嘅关注，并且已经采取多项纠正措施。安省职业学院协会 Career Colleges Ontario 去年初向省府提交十间情况令人关注的职业学院名单，包括 Academy of Learning 三间分校。协会当时说，这些学院的学生申请学生援助个案两年升五倍和六倍，但是学校里面的其他活动就没什么改变。更新社透过资讯自由发得到的文件显示，这三间分校大约14800名学生在2024-25学年从安省学生援助计划得到合共超过2亿1900万元补助。总督阿尔布今日会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的仪式，会有51人最新受勋又或者是获得爵星，当中已经是得到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柏金逊正唱导者福克斯 Michael J. Fox 将会获爵星至加拿大勋章中的最高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总督府表示，福克斯在全球对柏金逊症的有力倡导和毫不动摇的坦诚是值得表扬。福克斯至今筹得25亿元用于研究柏金逊症，而他自己亦都坦诚地分享患者因为出现的症状而面对的各种挑战。亚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的航班在从亚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里面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的副机长是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该名副机师，并且起诉他。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业新增职位只是得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八月时的133000个。而美国九月的失业率是4.2%，略高于预期。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还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
5: 㗎。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天文台在下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一半用地

0: 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1: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筑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5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当中两金一银在帆船项目取得。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银牌，而两面铜牌就分别在场地单车和网球项目获得。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CAT7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一金、两银、两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昨日火拍梁咏仪在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的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在头三项步速赛、配速赛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在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焕、黄康仪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和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重挫，友邦跌近 6%， 汇控和渣打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总结全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点，跌幅 2.2%。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说，主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1: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喺价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七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头8个月合计就升8.5%。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升大约29%。至于服装销货价值录得0.5%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2: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期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1: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味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王威培报道。
3: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90%或

0: 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 至 10% 的按年升幅。嚟緊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1: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0: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嘅中长期发展系咪需要用到竹篙湾嘅二期用地。罗淑佩话：一期嘅土地仲够用，
1: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0: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嘅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嘅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长期、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10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4: 15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拼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这样是没有效果。
3: 邱应华提到，为了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 5.5%。 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5: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3: 孙东话，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系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8: 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是将最大的耐性交给这个世界，而留给最亲近的人呢？只有最坏的脾气、最尖锐的说话、最冷漠的反应。除了这些，就好像从来都没有送过什么东西给自己最

0: 是我。
1: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期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4: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5: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2啦噃。9:32，会唔会好似首歌歌名一样？我请你再坐一会啦，定系揸紧车翻工啊？

早晨，早晨，9:35。如果大家咧有听开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我哋28年啦，今年其实喺呢个 equipment 方面啊，啲装备咧都改变咗好多吓。咁我好耐之前可能就用呢个 cassette 啦吓，咁跟住就 CD 啦，咁又有 MD 啦，跟住而家当然有好多歌已经摆咗入电脑咧，就即系 digital 咁样。不过头先嗰首咧，即系嗰只歌咧系再坐一会。同我哋唱歌是邝美云啊，咁嗰只系喺只 CD 嗰度噶。有时 CD 嘅嘢咧就系咁噶，有时花咗少少就会停一停，所以大家会听到头先，哇！我都好惊啊，所以咧做直播就系有呢样嘢，一定要即系习惯，要执生啊。头先嗰首系再坐一回，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啦？一只咧好旧嘅歌。早晨啦，嚟到9:36，今日天气方面，星期五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晚间气温是3度，三成机会是会落雨的。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呢好好天喎，16度星期日持续都是有19度。去到下个星期一呢又去返个二字头啊，哇几好啊，有成24度啊。其他城市 ,Edmonton 今日16度，红绿市方面17度，喺 Labridge 方面21度 ,Banff 同埋 Jasper 方面呢比较密云嘅。9:37，星期五都有好多不同的环节同大家送出，一息间将会有家家有求啦。咁10:00之后会有亚省新闻同埋精装快报，20:30将会有社区透视镜。今日咧请到一位西医啊，同我哋讲下有关认识呢个生蛇啊，就是 shingle。哇，佢呢个都有啲曾经听过啲朋友试过生蛇，话哇一个字痛。哇，究竟咧我哋喺医学嘅角度咧，今日嘅医生咧都会同我哋讲多啲啦，等你认识多啲，了解多啲噶吓。咁 Robin 咧啱啱就去完放假啦，又去咗游轮啦，又今朝咧听佢节目嗰阵时咧，我觉得有一个好有趣吓。咁佢就话去到三藩市，咁开始咧而家系三藩市好多就系呢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啊。呢个真系正如佢所讲，科幻世界，而家架车嚟紧冇人揸嘅，空溜溜嘅，但系一路咁行紧嘅。咁佢又讲返啲佢嘅经历俾我嚟听啦，一个无人驾驶啊，又要揿边个掣啊，咁就上车啊，咁其实而家呢即係个趋势呢都系㗎啊，唔知几时呢喺我哋 Calgary 都有即係会有多啲无人驾驶啊。不过我觉得咁样嘅当佢哋真係好成熟啊，到每一个大城市都用嘅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即係冇得倾偈喎。以前或者喺香港搭的士时呢，可能呢都会同啲的士司机倾下偈。咁无人驾驶嗰时呢就唔使倾偈啦，专心下佢送到你安全地，送到你去嘅地方。咁我哋做节目主持人啦，亦都係做音乐啦，我已经即刻諗到呢隻歌。我问你 Robin， 你可唔可以同我即刻搵出嚟呀？得，冇问题，好快。即刻有彭玲的无人驾驶送给大家。早晨来到9:39，我是陈嘉燕，同大家主持一家人去到11:00。

0: 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5: 好，早晨9点44分，早晨啊，左嘅。
6: 早晨，嘉燕，早晨各位。
5: 嗯，我记得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 Saturn 系嘛？
6: 系啊，吓、
5: 都系我哋 Calculator 一个地标。
6: 冇错、啊。
5: 不过今日又讲另外一个地标，就系 Calculator 啦。
6: 喺呢一张即系卡加利嘅风景里边咧，一定要见到嘅。
5: 冇错、
6: 啊。虽然而家都即系高耸入云嘅其他大厦咧，喺唔同嘅角度睇卡加利塔咧，会有唔同嘅感觉啦。但系呢一个地标咧，一定要讲嘅，因为咁、多年嚟咧屹立喺度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上过去塔顶啦、或者系享受过一啲餐饮啦、食早餐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唔讲唔知嘅话咧，喺个塔由下边一路上去嗰条嘅支柱咧，里边系有一个步行嘅梯级。咁当然啦，就系为咗即系紧急啊、消防啊其他情况啦。咁但系近年亦

0: 位教授咧就系、是、授权，佢、曾经喺民间嗰度唱过呢个版本。
1: 嗯，
0: 我话喂，从来未听过华语版本嘅 O Canada， 咁喺听日咧就会听到，咁亦都会有拉国旗嘅时间啦。
1: 嗯嗯、
0: 所以咧就庆祝呢一个嘅多元文化故自然啦。咁但系唔讲唔知咧，原来卡加利大学啊，亦都即系好似一个地标咁样啦、好似个卡加利塔 Calgary Tower。大学本身咧已经有60年历史，今年咧就系庆祝60周年。咁、
1: 哦、
0: 所以佢哋都将不同嘅文化尝试咧，就喺唔同嘅领域里边咧，喺个大学区里边啊，同埋呢个Dinos 嘅呢个美式足球比赛咧，就系、是、希望活灵活现嘅。
1: 嗯嗯，系，我觉得即系呢个好好难得。如果大家系即系都有兴趣咧，咁我今日都有啲飞系送俾大家，好简单，你可以打嚟4037171940。咁啲前台嘅朋友咧就留低你个名咧，阵间攞你个 email 啦。咁啊左脚攞咗你个 email 就可以。俾个 QR code 你就可以入场睇噶啦吓，
0: 系啦。
1: 咪虽然系免费，但都要凭券嘅。
0: 冇错，系冇错。咁啊，感受一下啦。如果大家未睇过呢个美式足球嘅，同埋即系了解一下大学自己佢哋你会睇到现场嘅气氛咧，同职业咧好唔同。但系佢哋嘅啦啦队咧，
1: 系
0: 又好犀利嘅。咁所以你喺现场会睇到好多唔同嘅元素。
1: 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喺加拿大咧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噶吓。有啲咧可能系中意户外嘅体验啦，但我觉得呢个又系免费，又系可以，我觉得最好就系可以听到有广东话加埋英文嘅国歌，总之系我哋嘅电台同事唱出嚟，我觉得呢个一个好高嘅荣誉咯。
0: 系，今次都系破天荒嘅，即系大学嚟讲，佢哋都系第一次做呢一件事吓，所以希望因为有咁嘅机会啦，令到即系大家了解一下啦，因为我哋本身呢一间嘅大学咧，其实都有好多出类拔萃嘅一啲例如话研究啊，又或者唔同嘅学科啊。可能呢啲新移民啊，佢哋会觉得啊，第日我个仔女会唔会揀下呢间学校呢，咁第日有机会系透过呢啲不同嘅活动呢，了解呢一间学校究竟系做緊啲乜嘢。
1: 係係即係美式足球可能即係对好多譬如啱啱嚟加拿大或者嚟一两年啊，未曾有机会体验过。
0: 我记得我自己呢都睇咗好耐，我自己都諗咗好耐，因为究竟佢哋做乜嘢呢，
1: 係追个波做咩呢，
0: 咁直至到呢你入场嘅时候就有机会啦。因为点解呢，我哋入场嘅时候咧，前后左右都有好多即系识睇波嘅人，咁佢哋都唔介意去解释俾你听。嗱，头先个球波咧就咁嘅咁，但如果你自己睇电视咧，就冇人解释俾你听。
1: 冇错冇错。
0: 咁同埋我感受气氛啊，系好好。我哋嘅即系同牛仔节有次同一个西人吓喺侧边就倾偈啦。咁佢话嗱呢个球例咧就系咁样嘅。咁我哋 get 到啦，明白咗啦。我哋就开始即系支持个球队嘅时候咧，又好兴奋啦！我哋记得喺个比赛里边，一个 rushing yard 啊，我哋话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跟住隔篱嗰个西人就话哦。What do you say？ 跑跑跑 ，What does it mean？ 咁样
1: 跑跑跑，
0: 咁变咗又有啲交流嘅机会，因为我哋系香港嚟嘅，所以我哋学紧睇美式足球。香港我去过啦，咁啊，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呢啲就系我哋话以球会友咧，就喺嗰个现场嘅气氛嗰度咧就可以感受到。我自己嘅亲身经历，由唔识睇波去到明白少少，到而家啊再明白多啲嘅时候咧，系有一个嘅过程。咁但系总要话第一次，嗱，嘉燕你都入场啦，入场个经历咧就系非常。
1: 我好记得嘅嗰次，因为我要赴呢个约会啦，我即系搵嗰啲红色衫，
0: 冇错，
1: 仲要嗰条波裤都系红色噶，咁我好抢啊！咁同埋即系嗰个经验真系好好，咁啊到佢哋入咗波，即系有个骑马嘅一路咁行出去
0: quick six
1: 系嘛，我觉得嗰个体验好好。嗱，大家如果都想有呢个体验啦，有呢个免费嘅起飞海呢个入出波飞俾大家嘅。打4037171940，咁出面嘅同事就可以留低你个名 ,email, 咁然后我就将张飞呢就係 email 俾你，咁就得㗎啦。OK, 好，咁啱啱时间好，咁希望大家即係 enjoy 下呢个机会啦，好嘛。咁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再倾啊。
0: OK,
1: 拜拜。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3: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4: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5: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3: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6: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7: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8: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00至5:00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十月二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埃文顿少年网上卖物交易嗰阵俾人劫车。一个啱啱高中毕业嘅少年喺网上二手平台出售一对波鞋。喺星期一九月二十八号嘅夜晚，同哥哥一齐揸车相约买家喺埃文顿 Waterford 区一间快餐店外面交收。买家喺夜晚七点钟抵达，不过少年好快就发现对方根本唔系想买波鞋。另一个戴口罩的人当时走近仍然留在车里面的18岁少年，强迫他交出手机，并用手枪指向他叫他落车。两个人随即劫车逃去。停车场附近的人影低整个过程，少年报警。到了第二日早上，少年的朋友在停车场附近发现塞车，即刻打电话去911报警。不过埃文顿警方说事件不是紧急情况，并要求事主不要接近塞车。不过当警员在一个钟头后抵达嗰阵，架塞车再次被人驶走。警方证实接获案件，并正展开调查。埃文顿警方在今年二月接获15宗报案，涉及市民出售手机、名牌服装等高价值物品嗰阵被人抢劫。警方话在呢啲案件入边，疑犯都会假扮买家要求面交，到步嗰阵有同党加入，疑犯会合力抢走物品。有时仲会以威胁手段，甚至使用枪械迫使受害人就范。警方呼吁民众安排网上交易会面嗰阵，应该时刻保持警觉。埃文顿警方亦喺多间警署外面设立物品交易区，配备闭路电视，希望可以加强保障网上交易安全。亚省公投宣传摆嘅规管惹起混乱。亚省今个月19号就会举行公投。有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市府的职员移走路旁公投的宣传牌。市府其后承认部分宣传牌被错误移走，并且已经归还，将会调查事件。不过支持亚省独立的组织 Let Alberta Design 就说，市府仲未归还他的宣传牌。亚省近年修改选举法，将有关选举宣传牌或者广告的规管权转交由省府处理。卡加利市政府说，除非宣传牌构成公共安全风险或者妨碍公共设施，否则市政府无权规管公投广告。有市议员就说，新制度混乱亦都令到地方政府更加难处理近期宣传牌被人破坏的情况。省府目前对省级公路旁边的选举宣传牌设有规定，包括面积不可以超过 1.5 平方米，并且需要同路面边缘保持至少2米距离。亚省城镇协会主席 Dylan Bressy 说，目前执法权责不清，令到市议会和市长很难掌握应该怎样处理宣传牌。亚省油站有大量柴油被盗。卡加里以北一个油站被人盗取大量柴油。皇家骑警正是追查一架涉案的大型运油车，并且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奥斯皇家骑警说，案发

0: 是在9月23号凌晨3点至3点半。地点是在 Mountainville County 2号公路沿线的 Westview Co-op Catlock 油站。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架大型运油车驶去油站盗取大量柴油之后离开。涉案的车是一架三轴运油车，拖头车身是红白相色，车头盖和车门是红色，沙板和油缸就是白色。警方呼吁公众如果发现符合描述的运油车要向当地警方报告。在案发时曾经途经附近并且可能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亦都应该联络皇家骑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7: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 947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8: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9: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活的？
10: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8: 在巴士上面，
11: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10: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8: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2: 环球日报报道，在昨日渥太华将计划兴建从亚省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道项目指定为国家重大项目，标志着同沿线原住民社区进行密集磋商和谈判的开始。一些原住民领袖已经对该项目表示担忧。总理卡尼在一个寒冷的朝头早在亚省北部宣布了这项消息。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亚省省长戴斯敏和该区各社区的原住民领袖。今次是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首次正式认定一个国家重大项目。该法案在联邦政府支持下为项目审批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这一项立法是卡尼经济议程的其中重要内容。虽然政府已经开始将其他项目列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但目前尚没有任何项目最终入选。这一条管道项目如今命名为 Pacific Link， 下一步是接受联邦政府审查，以最终确定项目的各项条件。审查包括同持份者就项目所有权、原住民权利和环评等议题进行咨询。卡尼在昨日说，相关项目将会由渥太华重大项目办公室牵头，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提供支援。 该办公室的目标是2027年9月1号前最终确定项目建设条件。

从而启动建设流程，并在2032年投入营运。项目预算总成本是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卡尼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快重大项目的审批速度。他说近年来大型基建受到繁琐且往往重复的监管流程阻碍。这些流程的初衷虽然好，但在一个更加动荡、危险和分裂的世界入面，速度、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竞争优势。加拿大将会继续保持高标准，但这个高标准并不代表决策缓慢。不过 BC 省原住民议会区域酋长就表示，省内好多受影响的民族对政府经过简短磋商就做出决定感到失望。他说一条输油管平均使用寿命是25年或者是50年甚至更耐，将会惠及几代人，不认为应该掉以轻心。他承认沿线130个原住民部落对项目既有支持亦都有反对，但他表示需要有足够时间进行磋商，并容许原住民部落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环球日报报道，根据为今个月稍后渥太华和布鲁塞尔峰会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加拿大和欧盟计划将下一代支付系统连接起来，以实现更快的跨境交易。根据环球邮报看到的峰会公布早期版本显示，此举将会有助于消除两国之间商业和投资的障碍。声明又指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会被命名为未来联盟。该声明草案并未详细说明下一代支付系统包含哪些内容，但其他人曾经用这个术语来指涉及一个国家核心支付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通常围绕住即时支付构建。核心基础设施是一套中央系统，用于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支付清算和结算。而总理办公室就拒绝就联合声明草案作出任何回应，表示不会对泄漏的文件发表评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0: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奇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日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心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入面，避难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的居所，生命就只是得对饥寒交迫的挣扎。街头无家可归的悲剧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这个节日不单止可以提高大众的关注，更加是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

0: 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但我们不可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捐物资、参与义工，定是多一份关怀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光。
1: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2: 唔该晒 Amanda， 我哋嘅同事咧同我哋将一啲资讯咧话到俾我哋听啊。咁系10月10号系 Homeless Day， 多啲嘅关怀身边嘅朋友。咁我都觉得咧，我哋好好彩啊！我哋都有一个温暖嘅家啦。其实家的定义是什么呢？个人都不同的，或者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今天又看了一段的文章，这位朋友就是来自美国的，他就选择海上为家。刚刚 Robin 就去完一个几日的游轮的即假期，好啦，很多朋友都有去过游轮假期，但是我想都不是那么多人可以下定决心好像他那样。Sharon Link 呢位咧，佢而家咧就77岁啦吓，咁佢喺美国方面咧就退咗休吓，退咗休之后咧，当然啦就要谂下去边度旅行啊，或者即系睇有咩嘢世艺啊，或者咁样。但系咧佢好有趣，佢突然之间咧觉得，不如咧我将个行李箧咧就永久搬上一只船嗰度啦。就以海为家，海上人生啊，我不是讲笑啊，是真的。因为呢有一只船呢都是全球第一艘叫做永久环游世界的住宅式游轮 ,residential cruise ship。咁呢位 Sharon 呢佢就应该是去年啊，2025年6月呢佢就已经搬入去住啦。咁你喺度諗啦，係喎，搬入去住即係幾多钱啊，究竟呢隻船呢去边度㗎呢？咁首先讲下啦，全球第一艘永久环游世界嘅住宅游轮呢，就每3.5年呢就环游嘅地球一转，就停泊147个国家425个目的地。咁Sharon呢就係諗住呢係喺嗰度住，你估几耐呢？係住15年啦。人的生命呢不知道有多长，永远不知道，可能书人会有100岁了，是吧？是吧？是吧？是吧？他就用了129,000元，大约13万美金，就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内仓，一住就可以住15年的了。是啊，他呢就讲将成世人的积蓄呢就摆了下去。咁有啲人呢就话，哇喺咁啊，即住晒喺隻船嗰度 ,O 唔 OK 啊？佢话咁佢觉得冇问题啦，几好啊，喺隻船嗰度包晒呢个三餐啦，可能唔止三餐，食几多餐都得啦，亦都可以有网络啦，睇医生啦，咁啊当然啦，日日都有人即清理房间啦，打扫啦，洗衫啦等等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退休生活啦。不过呢当然啦，呢、这个海上人生 ,life 嘅就唔系个个人呢都可以即接受到嘅，咁因为佢3.5年呢就环绕地球一转，咁佢都停泊唔同嘅岸嘅，咁佢都 keep 住呢有同屋企人联络下。咁呢一个嘅举动呢，即有啲朋友呢就话，哇，你将咁大笔钱摆咗落去喺隻船嗰度住，咁值唔值得呢？咁其实呢啲嘢呢都系见仁见智，或者佢自己本身呢真系好鍾意游轮都唔定呢，嗬。呢个一啲都唔简单啦，不如果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上网呢即系搵下嘅，叫 residential cruise ship， 咁就系Villa Odyssey， 大家可以睇一睇呀，呢隻会唔会系你心目之中第日退休嘅目的地呢？播返首 Sailing 嘅歌俾大家听，由 Ross Stewart 啦，早晨你到10:19啦。

早晨咧，嚟到10:23，虽然咧我就觉得咧，哇，三年半喺个海上边都几犀利吓，147个国家，哇，真系都唔简单啊！我通常咧嗰啲游轮咧嗰个短暂即系停留嘅时间咧，都系唔系话好长嗰啲一日啊，甚至短到几个钟吓。咁但系呢只船咧，就奥德赛号啦 ，Villa Odyssey 啦吓。咁佢咧就系每个目的地咧，通常就会停2至7日嘅吓。咁等啲人咧有足够嘅深层嘅体会当地嘅生活咁样啦。咁佢即系佢讲明咧系3.5年嘛，即系3年多时间啦。佢咧就主要咧就系分咧唔同嘅航段嘅。咁而家咧佢行紧嘅2026年8月至11月咧就系101日，就到访6个国家。咁主要就系新加坡啦、越南啦、中国、柬埔寨、泰国啦等等。咁跟住咧到迟少少啦，即系11月嘅时候咧就系印度啦、斯里兰卡啦、马来西亚啦等等啊。咁跟住啦又再去到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嗰边就2027年1月至4月，哇，都真係好多地方齁。好，跟住就再去呢个非洲同埋大西洋嘅西岸嘅地方齁。哇，真係好犀利。跟住当然仲要去到欧洲啦齁。欧洲方面呢就停95日到访19个国家，有37个嘅港口㗎噃。主要呢就喺西班牙啦，咁喺嗰边地中海嗰边。跟住又再去返大西洋美洲嘅地段啦。哇，真係好犀利，我真係睇见呢都已经觉得呢，即係想象下自己如果有3年半时间喺个海上面咁样四围咁样去，哇，都几开心喎。不过呢我諗会唔会呢都有少少挂住屋企同啲朋友呢，因为

咁多年，即系真系要几年咧唔见吓。不过因为咧，佢哋即系每停一个站咧，都时间比较长啦，有啲俾啲人咧去体验下生活嘅时候咧，啊，可能咧我都会即系发紧梦，叫到朋友啊，我去到呢个站嘅时候，我哋喺嗰度又见一见咧，又可以一齐去玩下，啊，真系系咪好开心咧吓？净系听下啲资讯都已经系觉得。就是人生充满呢个开心嘅时刻啦。好啦，发完梦啦，10:25听多首歌，阵间呢有客户嘅声音，同埋呢有社区投时镜嘅。一首新歌，邓小巧嘅声音，无时无刻。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

0: 饮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奇英会赞助播出。
4: 早晨，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奇英会同事冯先生 Kyl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上一次余医生上来跟我们讲关于一些接种疫苗的健康资讯，今次我们都邀请到余医生上来跟我们讲一讲跟生蛇有关的健康资讯，欢迎你余医生。
5: Hello Kyle， 多谢你邀请我回来。
4: 你好啊，余医生，难得你上到嚟，梗系问多啲医学上嘅嘢啦。今日个主题就生蛇啦，咁生蛇系个咩病嚟嘅呢？
5: 其实呢个生蛇嘅名字我都系用广东话先听翻嚟，翻译英文咧 shingles 咧就系大状疱疹。咁呢个大状疱疹咧就由于个水痘病毒引起嘅。我想口语上呢生蛇我估是因为见到皮肤如果出疹有些疱疹呢，这种生蛇的疹呢是刺刺地跟着条皮肤线而起，又刺刺地弯弯曲曲好像条蛇这样咯。
4: 嗯，所以就因为个样子，所以啲人就以为是生蛇这样，就讲了变了生蛇啦。其实就是大状疱疹病毒。
5: 啱啦，就是大状疱疹。但因为我哋讲大状疱疹是比较难读嘅，咁我哋或者今日都会用翻生蛇咧，大家观众都会听得明啦，好唔好啊？
4: 嗯，梗系好啦，我讲都有啲巧口。嗱，我有听讲过咧，生蛇其实同我哋细个出嘅水痘有好大关系嘅。呢个病毒同水痘有咩关系咧？
5: 因为曾经如果有人系生过水痘嘅咧，咁呢只细菌咧就会依然喺你身体，好似瞓着咗觉，佢冇走过嘅，个病毒仲喺你身体嘅。咁有可能你个身体嘅免疫系统系转变呢，有可能启动。
4: 即系重新。
5: 重新再
4: 激活返佢咁
5: 样。啱啦啱啦。咁如果你系未曾生过水痘嘅呢，你机会率去生蛇其实就好低嘅。
4: 其实而家好多小朋友都打过水痘针㗎，佢哋系咪都防得到呢？
5: 是啊，如果你是打个水痘针呢，其实这个是即是将来你会生蛇嗰个机会率是会低好多咯。在2000年呢，加拿大已经是开始这个公共赞助的儿童水痘疫苗的。咁就由东岸省嗰度开始啦，慢慢过到嚟成个加拿大都会有这个儿童水痘疫苗的。所以如果你是后生个2000年的呢，好多时候我们都好少见水痘的了。在我医务所我都几乎是没有见过水痘这样东西的。生蛇机会都会很低咯。
4: 咁如果是这个情况，其实听落都比较集中在较年长的一辈啦。咁是啲乜嘢年龄会容易生蛇啊？譬如一啲后生的都会有机会呢？
5: 是啊 ,Kyle。我哋长者呢就机会率会生蛇比较高啲。好多时我哋会见生蛇系50岁以上个机会率系会高啲嘅。原因呢就系老化嗰陣时呢，你身体嘅免疫系统呢系会变化啦，咁有可能你呢、水痘嘅病毒又会重新启动囉。咁但系唔系淨系50岁以上都会生蛇㗎喎，好似我正话讲你生个水痘，你其实边个岁数都有咁嘅机会可以生蛇。我都有见过20岁内啊30岁嘅后生者都会有生蛇咯。
4: 免疫系统啊年老啦，佢可能差啲嘅时候咁有转变就明啦。

0: 会唔会有啲其他嘅原因，譬如系一啲慢性病啊，或者做咗一啲治疗，或者一啲心理压力等等，系都会令到呢个生蛇嘅出现嘅呢？
1: 嘉豪讲得啱啊，系啊，有时如果你系个免疫系统会减少嘅咧，生蛇机会率都会高啲嘅。例如咧，有啲癌症，包括血癌啊，个免疫系统都会低嘅。或者系有啲病症要食啲免疫抑制性嘅药咧，或者系类固醇嘅药咧，呢啲都减少你个免疫系统咯。其他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啊、血压高啊，或者某一啲风湿病都会噶。身体或者心理嘅压力都会影响生蛇机会率咯。如果身体有压力咧，包括如果急性病啊，或者创伤或者做过手术咧，入过医院咧。仲有心理压力啦，如果生活上有啲大转变呢，有时个人会攰啲啊，有可能瞓觉瞓得唔好啊，所以你个身体个免疫都会转变咯。
0: 生蛇就会好痛啦，听讲。咁有时其实好多都市人都会有啲肌肉痛啊，或者系呢度痛下嗰度痛下咁样，又或者有啲湿疹嘅人士，其实佢哋皮肤都一向有啲敏感嘅。咁我点样先至分得清楚几时先系真系生蛇嘅痛同埋痕痒啊，或者系点样去知道个早期征兆呢？
1: OK， 生蛇佢嘅特性就系、是、有呢个神经线痛啦，同埋呢个皮肤水泡性嘅皮疹。如果你系有其他疹、其他病呢，你未必自己知道可以断到系普通疹或者系其他疹或者系真系生蛇。所以如果你真系见到有可能一种新嘅红疹啊，或者系有啲神经线痛呢，我就建议你即刻揾医生睇，甚至乎有时药剂师都帮到忙，可以帮你睇一睇嘅。
0: 头先听你讲话都会有啲水泡出现喺身体啦，咁通常会生喺身体嘅咩部位噶？
1: 生蛇出现呢，可以喺边个身体部分都会出现到嘅。通常我见到呢就会比较多，有可能腹部啦、背脊啊、手、大髀啊、脚啊、颈啊，呢啲地方就比较常见啲嘅。通常你都未必系见到有个疹先嘅。第一个发现呢，有可能觉得个身体有啲痕，好似有啲针吉嘅感觉。跟住有可能第二日先发觉，咦，嗰度同一笪地方变咗有少少红喎、哦。咁就咁红，有可能又唔知系咪撞到啊、碰到啊，或者系俾蚊针到。其实呢啲就早期症状咯。有可能第二日你先会留意，有可能嗰啲粒粒呢就变咗好似水泡或者泡疹嘅。生蛇好多时就会系影响身体嘅一边部分，譬如右边或者系左边嘅。但系有可能都会扩散去左同右边嘅，咁但系我哋比较常经常会见咧，生蛇系左边或者右边一边嘅，咁佢又会跟住皮肤嗰条线嘅，所以我哋会见到系有可能一条好似一条痕咁，一条斑痕咁样，就一边左定一边右嘅，同埋呢啲斑痕咧又会觉得好痕、好痛，好似烧或者系针吉嘅感觉，摸起上嚟咧你会觉得有可能好痛嘅。
0: 嗯，听落都觉得好辛苦啊。咁其实除咗你头先讲嗰啲地方之外啦，仲会唔会有机会喺啲眼睛啊、耳仔附近咁出现㗎？
1: 係啊，生蛇你其实边个身体部分都会生到。有比较严重啲嘅生蛇身体部分呢，就係、是、生喺眼度啦。呢度系生喺呢个三叉神经线嘅眼科分裂嘅。同埋有可能生喺鼻啦，鼻嗰度有可能你会见到一边鼻好似起咗一粒嘢嘅。仲有生喺耳仔或者面嘅神经线，咁生喺眼部分咧，呢度都会你一定要小心啦。如果见到一定要睇医生，因为呢度影响到额头啊、头皮啊、眼盖啊，同埋眼球嘅，会有可能会影响，即系睇唔到嘢添嘅。生喺耳仔或者面部嘅咧，耳仔又会有可能听唔到嘢啊，甚至乎系头晕啊、耳鸣啊，或者系面瘫添嘅。咁呢啲都系比较严重啲同埋少见嘅问题咯，但系如果见到即刻要睇医生咯。仲有一个叫做扩散性嘅大肠疱疹啦，呢个都比较严重，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多个几种身体部分啦，所以唔系净系手啊、鼻啊，有可能几个身体部分，包括左边同埋右边嘅，有可能会影响埋脑啦、脑膜啦、肝或者系肺嘅部分。
0: 嗯，咁西医啦，通常会点样医生蛇嘅呢？
1: 我哋会用抗病毒嘅药物咯。抗病毒嘅药物呢，系西医嘅医生啦。

0: 你都应该去找医生的。因为点解呢，就算超过72小时发现有山蛇，你即刻有药用呢，佢可以防止佢继续山，有可能多啲疱疹啦，或者係再严重嘅病发症囉。
1: 咁你唔知痕痒又好，山蛇又好，你真係有疑问嘅，就真係好似余医生话斋，尽快去搵医生睇一睇啦，以防万一。另外想问一下余医生呢，就係譬如山完蛇之后啦，我听过有人讲话其实都仲会痛嘅。呢个情况其实普唔普遍嘅呢？
0: 越快有药食呢，我哋可以防止个后遗症呢，就最高机会率嘅。但係有啲唔好彩呢，就真係有可能山完蛇都会有呢啲叫神经线后遗症囉。咁其实越大年纪呢，嗰、那个机会率有呢个后遗症呢都会越高嘅。呢啲神经线嘅后遗症呢，就会同返喺你山蛇嗰个位置继续依然都会有啲麻呀、针吉嘅好似烧嘅感觉嘅。有可能摸落又会好痛囉，或者好似真係好 sensitive， 即係少少轻易摸佢都会痛嘅。佢有可能维持90日以上过，有可能好嘅呢有可能维持几个礼拜嘅啫。都会见过有超过90日以后或者几个月添。真係好影响生活囉。我哋估计有可能有10%至18%嘅人呢都会有可能呢个神经线后遗症嘅。仲有其他后遗症我哋都要留意啦。如果你係山蛇生一个眼嘅部分呢，有可能会影响你视力啦。生喺耳仔嘅部分有可能会影响头晕啊，或者係听力㗎。咁同埋皮肤呢样嘢我哋都要睇实囉，因为你生完蛇有可能佢有疱疹有疤痕喺个皮肤啦，或者会细菌发炎。
1: 余医生啊，头先听到你讲啦，话有啲抗病毒嘅药物啦，咁佢哋除咗食呢啲抗病毒嘅药物之外啦，喺治疗嘅期间会唔会都有需要食其他药物㗎？
0: 如果你系痛嘅呢，有可能你都要食止痛药啦。止痛药譬如包括好似 Tylenol 啊、Advil 啊嗰啲都可以用嘅。呢啲都要问你自己家庭医生适唔适合你啦。神经线痛呢，有啲特别嘅神经线药啦，又有啲神经线嘅止痛药膏啦。如果你有影响眼嘅呢，就我哋建议要睇眼科专科嘅。严重啲嘅有可能都要叫你去急症室嘅。
1: 譬如如果屋企人有人生蛇啦，咁如果同佢一起住嘅话呢，会唔会有机会感染到呢啲病毒㗎？
0: 我哋建议如果你係生緊蛇嘅呢，你啲水泡呢要冚住佢呀。因为如果你係接触有啲未生过水痘嘅人呢，有可能佢哋接触你个水痘嘅水泡嘅病毒呢，有可能佢都会感染呢个水痘病毒囉。边啲人会有可能有机会感染呢？我哋会话好细嘅 BB 仔，因为呢个水痘疫苗呢係最细嘅 BB 仔可能未打过呢个疫苗。有啲大肚女士呢，佢有可能嗰个免疫系统未有呢个水痘嘅抗体呢，都唔好接触佢哋囉。同埋有啲身体免疫系统有减少呢，应该要避免嘅。我哋建议呢，如果你係生緊水泡呢，你冚住个水泡啦，你啲衣物呢就唔好即係 share 俾其他人用啦，经常洗手啦。咁呢个病毒你又唔需要隔离自己嘅。
1: 通常个康复期要几耐㗎？或者係去到咩阶段先至叫做真正嘅康复，唔会再去传染俾人，或者唔怕去出街呢？
0: 通常7至14日呢都差唔多会生完㗎啦。你睇住啲水泡开始好似干咗啊，或者起价㗎呢，都唔会再传染㗎啦。
1: 譬如冇生过水痘嘅人又可以点样预防呢？
0: 如果你係未生过水痘呢，咁其实你可以打呢个水痘疫苗嘅。想讲呢个水痘疫苗同山蛇嘅疫苗有唔同嘅话，阵间我哋讲山蛇嘅疫苗啦。第一个水痘疫苗呢，就小朋友好多时都会打咗㗎啦。如果你係成人未生过呢，你可以问家庭医生去验一验血，你係真係有冇呢个抗体啦。而如果你係冇呢个抗体呢，你可以问亚散医疗，佢哋有可能都会帮你打返呢个水痘疫苗嘅。
1: 咁蛇针又系点嘅呢？
0: 咁蛇针而家我哋加拿大就得一种蛇针，英文就叫做 Shingrix。 提一提就好多年前有另外一种蛇针就叫做 Sostafax， 嗰阵时呢呢一隻呢就已经冇存在㗎啦。蛇针呢喺加拿大就唔系公共资助嘅。呢隻针呢就要打2剂嘅。通常就打完1剂要2至6个月再打多次嘅。

0: 通常打在手臂啦，同埋我哋系50岁以上先可以打呢只药噶咯。
1: 有冇话打呢个针佢嗰个预防效率有几高噶？
0: 打呢只针咧有预防效率嘅 90% 以上嘅。
1: 哦，有 90% 其实都预防效率好高下、啊。
0: 系咯，唔单止预防生蛇啦，佢都可以预防 90% 以上去防止个神经线后遗症嘅。
1: 又有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以前已经曾经生过一次蛇啦，需唔需要打呢支针呢？
0: 你如果曾经生过蛇，你都会有可能性都会再生多一次蛇噶。通常如果你系生过蛇咧，你又想打翻个蛇针咧，我哋建议你要等一年后先可以再打嘅。
1: 相信今日听众听完我哋嘅节目都会对生蛇唔陌生啦。咁譬如我想去打蛇针啦，我应该点做呢？
0: 打蛇针呢，你就需要个配方啦。你家庭医生可以写嗰个药嘅配方，或者你可以问你自己嘅药剂师啦，药剂师都可以俾配方你同埋帮你打针嘅。
1: 最后余医生有冇啲咩想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讲
0: 㗎？係啦，咁我就想话俾你听，如果你系留意自己有突然间有红啊、痕啊，或者会有啲好似粒粒嘅喺你身体生出嚟之前未见过嘅呢，即刻去揾医生啦、啊。或者你可以打我哋亚省医疗服务嘅811，可以同护士倾嘅。如果系觉得自己有生蛇，揾医生或者系揾药剂师，即刻有药物呢就即刻可以帮到你嘅。同埋如果你系未生过蛇或者都系生过蛇，如果有兴趣系打这个疫苗的呢，就问你家庭医生或者是药剂师了。
1: 明白晒啊。各位老记，其实生蛇就不是绝症来的。那记得今日一些重点啦，我们预防胜于治疗。50岁以上的朋友就不妨考虑一下去打蛇针啦，当买个保险。那不用第时受到啲痛楚的折磨啦。第二就是，如果万一发现自己身体上面有啲不寻常的水泡啊，又痕又痛的话呢，就不要自己乱咁搽药膏啦。咋咋淋去睇个医生，等医生去话你听你应该要点做。咁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谢余医生上嚟同我哋咁详细嘅讲解啦。唔该晒余医生。
0: 多谢你 ,Kyle。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首先喺一年一度嘅2026年奇英会会员加聚，我哋都好想趁住呢个机会同大家介绍一下中心嘅服务发展。最紧要嘅系听下各位会员嘅意见同埋建议。加聚分开两场进行，粤语场会喺10月7号星期三举行，而国语场就会在10月13号星期二举行，时间同样都是朝早10点钟到中午12点，地点是奇英会礼堂，大会仲会准备茶点招呼大家，活动费用是免费的，不过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来倾下偈的老友记记得找杨姑娘或者刘姑娘报名啦。第二个宣传就是大家都好关心的口腔健康和牙科资源健康讲座。今次我哋好荣幸邀请到亚省医疗服务局嘅侯姑娘为大家主讲，讲解成人蛀牙嘅成因同埋点样预防，仲会特别介绍提供俾低收入成人同埋家庭嘅牙科护理资源。讲座内容非常实用，讲座会喺10月16号星期五朝早10点到11点半进行，用粤语主讲，大家可以安坐家中用 Zoom 网上听，或者亲临奇英会地库活动室睇现场转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来找刘姑娘查询或者报名。最后提一提大家啦 ,10 月12号星期一是感恩节的法定假期。我们中心会在当日休息一天，在这里预祝各位老记感恩节快乐。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啦，欢迎下个礼拜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5: 下集雪地车手的

0: 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6: 世界上并冇陌生人，只有仲未认识嘅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7: 早晨10:52，出面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44%。咁今日咧就好好天啦吓，暂时睇到系天晴嘅，20度，最低系3度。不过咧亦都稍后有30%机会会落雨嘅噃。咁听日星期六日咧都系好天，有16度，而星期日19度。下个星期一、二咧去到20头啊，22度嘅噃。而家嘅日出时间咧就即系早上同埋日出日落咧都系个七字啦吓，7:38系日出，而今晚嘅日落时间而家开始早啦。有啲朋友好似我哋即系6:00放工时，差唔多天黑晒啊。日落嘅时间今晚系7:12嘅。听日咧系星期六。有啲朋友咧就习惯星期六咧就去下买餸啊，或者做下家务啊等等啊吓，咁啊喺心机旁边咧就会听到万能大当家，冇错，咁我哋咧都好等阿 Stella 开心啊吓，因为咧佢又迎接佢人生另外一个更加精彩嘅旅程啦吓，咁啊上个星期咧就系、是、星期六就系、是、万能大当家嘅最后一天啦，咁我哋啊即系大家同事都唔舍得佢啦，咁不过唔紧要吓，等佢去一个旅程又接另外一个旅程嘅时候，中间有时间又翻嚟咧探下我哋啦，咁我点都会祝佢开下咪咁样啊吓，咁啊喺度咧祝阿 Stella 咧梗系啦，继续咧旅途愉快啦，喺世界每个角落咧都留下你开心嘅足迹，咁又可以多啲时间去玩嘅时候咧，咁佢自己私人都讲咗俾我听，佢跟住有三个 trip 要去，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吓，哇，总之就开心啦吓。咁啊，下一个即系应该讲听日开始啊吓，咁我哋有一个新嘅节目咧，就系、是、代替啦，叫做医学新世代。咁主持人咧系 Erica 吓，咁我哋当然温哥华嘅同事啦。咁呢个医学新世代咧，主要咧就系、是Erica 咧呢位女嘅。DJ 朋友呢就是会请一些专业的医生啦，在不同的 topic 上面啦，当然是医学的 topic 上面呢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的。咁听日1:00之后呢将会有逢星期六医学新世代的。旅行呢就真係世界咁大呢真係去唔盡喎。哇，睇下邊一度係行先啦。咁 Stella 咁鍾意煮嘢食，我相信呢佢去到每笪地方呢都研究一下當地一啲嘅菜式。啊，會唔會學完之後食完晒之後呢第日返嚟呢放一放假留返喺屋企嘅時候試下整俾我哋食啦。講到 Stella， 我哋好多同事呢都好記得下去開頭呢整嗰樣甜品俾我哋食。嗯，到而家都係非常之即係回味。冇错，就是杨枝甘露啊。送俾 Stella 呢首歌曲祝福，希望你生活愉快，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 ，Stella。亦都会结束咧今日一家人嘅节目啦。我是陈嘉燕，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同埋愉快嘅生活啦。拜拜。

0: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1: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0: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拣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4: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nada 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中文报道新闻。大湾地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8.4%， 主要原因是公寓住宅成交量减少。大湾地产经纪协会表示，在9月的房屋销售量是1717套，比过去10年的季节性平均值低 25%。 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虽然整体销售下降，但是联排别墅和独立屋的销售量略高过去年同期的水平。温哥华所有类型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7.59万，较2025年9月下降 5.5%， 也都较今年的8月下降 0.6%。 上个月新增房源是5852套，按年减 10.3%， 但比过去10年的平均高出 5.7%。 同时总库存年减 4%， 去到16394套，比长期平均值高出 24.3%。北韵王家琪的藐视，近日有不法分子在约会软件邀请受害人见面之后，被一群年轻人殴打。奇警表示，三宗事件都发生在8月尾，涉案人士也都是约会软件 Grindr 的用户。Grindr 是一款由男同性恋者使用的约会软件。警方表示，受害人被一群是16至20岁的年轻人攻击。第一宗事件发生在8月27号。另一宗事件就发生在8月31号。两宗事件受害人都是表示，他们透过 Grindr 和某人联系，并且同意见面，到达目的地之后就被一群年轻人围殴。而两宗事件当中，受害人的车都被破坏。警方表示，在查阅闭路电视之后，发现一宗在8月29号发生的事件都是同这宗事件有关，不过这宗事件就未被报案。现时调查人员希望找到在8月27号在北湾 Eldon Park、 8月29号在 Rose Road 小学和8月31号在 Lynn Valley 小学的闭路电视片段，或者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影片。呼吁有上述的时间和地址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604-985-1311联络北湾王家骑警。而骑警都分别公布了三个案件编号，去上述的三个事件可以分别引用去报告相关案件的线索，分别是26-18057、26-18481和26-20739。在香港机场的航天商场 Eleven Skies 新世界发展和香港机管局就项目提前达成终止协议。机管局表示，日后会为 Eleven Skies 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由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5亿元现金等价物。机

0: 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376点，升22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91点，升17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193点，升321点。S&P 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星期五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0.91美元，跌1.96。纽约金报每盎司4,160蚊美元，跌41.9。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73日元，4.71人民币，5.51港元，22.34台币。这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啊。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嘅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嘅系总理卡尼同埋亚省省长戴斯敏咧，就喺寻日举行联合新闻记者会。咁啊，宣布咧兴建连接亚省同 BC 省海岸嘅新输油管咧，将会成为咗加拿大嘅呢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啊，亦都系首个获得建设加拿大法案嘅国家重大项目资格嘅工程。咁啊，相关嘅项目就有望可以造就亚省原油直接输往西岸，然后再转移运油轮咧出口到亚洲。咁啊，两个人同时咧都公布咧，将呢一条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咁啊，不过宣布咧，并唔代表工程咧就落实兴建。咁啊，但系就可以精简相关嘅规则时间表同埋监管流程，有助推动项目嘅最终落实。咁我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按照政府寻日嘅宣布，你又点睇呢一个嘅项目嘅官方最终版本嘅方案呢？咁啊，呢个项目对于我哋 BC 省方面咧，又有冇好处或者坏处咧？
5: 嗱，琴日嘅宣布咧 ，Mark Carney 我哋总理咧，同埋亚省省长Daniel Smith 嗰个公布咧系重要。一年虽然咧 ，Mark Carney 过去咧一连串嘅公布咧，你见到个部署咧都好唔同。咁琴日嗰个咧就真系咧。这个加拿大国家的重大项目的第一项较早前我们说这个压缩天然气啊其他电网那些呢其实都一路做紧的。但最重要的里程碑呢可以说呢所谓重大项目呢就是 Mark Carney 呢过去可以说年半啊那个部署这个大改变呢就是第一件事他会看到呢加拿大有好多能源当然是石油啊天然气啦在环保的冲突之下呢要有一个概念加拿大人的明白的改变的你见佢呢解释咗好多部署咗好多同埋呢我个安排都好重要 这个

安排呢北油管啦，当然对环保嘅人嚟讲呢係好担心，好反对。咁所以佢过去呢保持咗喺北边嗰个油运油轮禁运呢唔改，而摆咗落嚟南边。咁呢一个呢就係、是可以讲迁就西岸嘅原住民。当然 BC 省环保嘅都係好反对，因为喺上边呢如果运油轮有意外呢可以讲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我哋啲重油。咁今次你见Mark Carney 嘅安排呢摆咗以亿计嘅呢就係喺个环保嘅保障，尤其是喺运油轮喺海面嗰个运输嗰个防范，仲有就係对呢一个我哋讲哺乳动物呢一个杀人鲸啊同埋呢个鲸鱼啊嗰个保护，同埋鲸嗰个声波嘅影响啊，船嘅对鱼类啊对哺乳动物嘅影响。咁所以你见呢佢都系样样都要照顾到。咁当然我哋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呢亦有赞成，有一个好保留原住民呢就话任何资料我未有，我哋好保留呢一个支持与反对嘅声音先。咁呢个事实系啱嘅。咁仲有就系话喺个商业商界咁唔同嘅方面呢同埋加拿大嘅国民，更重要就系喺亚省嗰、那个呢一个公投嘅政治啦。嗱，咁我讲咗呢个咁多方面呢，其实琴日嘅表现呢可以讲我自己个人意见呢对戴斯敏呢嗰、那个就非常之失望。因为嗱分几个角度去睇，第一件事就系成条油管嘅安排呢，我相信喺 Mark Carney 嘅领导下呢嗰、那个集资啦，嗰、那个路线嘅安排啦，可以讲呢就系、是、戴斯敏呢完全表现唔到佢个参与，尤其是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私人投资。咁私人投资呢其实在一个月前呢都有一间小的公司呢就说啊一成嘅啫投资一成。咁呢一个 Pendina, 完全是一间可以讲是 10%, 一成嘅啫。咁而家就可能呢加到两成。咁另外呢加拿大政府嗱、我其实最早都指明呢唔好由加拿大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省出钱，咁而家呢搵唔到私人投资或者得一两成嘅投资呢，其实大部分呢都反映到呢呢、這个未必一个好嘅投资项目。咁呢问题加拿大政府呢同省政府呢 Alberta 省呢要出七成至八成嘅资金。咁其实真係搵唔到私人公司投资呢，这个是很大的败笔。咁啊 ,Daniel Smith 就口口声声呢就好话好多私人投资好多由公司投资。其实呢昨日观察 Daniel Smith 嗰个表现呢完全呢冇着墨啊，佢做过咩功夫。咁所以即係 Daniel Smith 呢一个呢就係、可以讲尤其是喺个公投方面,Mark Carney 我相信呢尽量避免提公投这个字，但是呢我相信他很强调这个是国家加拿大国家的投资的项目。咁摆到明呢就是将加拿大的统一那个呢是摆咗喺这个层面，都是为咗嚟緊嗰个所谓公投睇下会唔会再有一个公投的公投。咁所以你见呢呢、这、一个系对加拿大嘅成个团结咧系有帮助嘅。嗱，咁我谂喺呢一方面咧，都系反映咗呢条油管。仲有一个重要嘅咧，呢条油管咧就其实要会落到我哋 BC 省嘅南部啊。我哋讲嗰个 Roberts Pond， 咁呢个就喺Tawasin 附近噶啦，就唔系嚟到咧。而家我哋有油管去到 Barat 海嘅，嗰度可以讲咧接近嗰个船运啊航运呢差唔多呢都系好高嘅交通密度㗎啦。咁所以摆喺南边呢嗰、那个发展呢又系另外一个投资。咁所以你见呢 Mark Carney 喺整体呢

0: 在很全面去看他看加拿大的发展。那么我转了讲一讲的角度，就是由国家的层面去讲了。那你见呢Mark Carney 的部署呢，就是安排了我个第一件事，在国会通过一些项目批准的速度一年批准。咁琴日10月1号呢，可以讲就係佢承诺咗呢要喺一年时间呢去处理。咁你见呢呢一个咁样嘅达到目标呢，就唔係呢一两个月去讲，而係你见佢呢 Mark Carney 係好全盘计划呢，喺加拿大10个省3个地区呢係去设计成个大蓝图。咁要赞呢，就係 Mark Carney 嘅世界观，即係话你搵到啲项目你都要同世界嘅市场接轨。咁你见呢过去呢马不停蹄呢就係要搵市场，马不停蹄去搵呢啲投资嘅来源。咁我諗呢呢个係重要嘅，就唔係一两日或者一两次呢就可以睇到。咁你见喺我哋呢段时间呢 Mark Carney 呢，我接触到唔同嘅政党或者唔同嘅评论人呢，对左中右都好，对 Mark Carney 嘅呢我个表现系好嘅。咁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呢，就係我个部署同埋每个省都有嘅。咁你见而家呢就喺 Alberta 省，喺 BC 省。咁我相信呢嚟緊呢喺唔同嘅项目呢我个发展呢就重要。咁所以提一提，就係特朗普系非常之唔开心嘅。
1: 嗯，咁喺全国层面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话呢保守党坚决支持修建管道。咁但係就批评卡尼呢用咗一年时间先至将呢一项提议呢放入呢个国家利益清单入面。咁联邦新民主党党领路易士呢就话政府嘅审批过程草率，咁同时无视环境保护，系对加拿大科学公共卫生共同安全同埋常识嘅冒犯。咁我哋稍后返嚟呢都会讨论同省级层面相关嘅呢个争议。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雅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针对呢一个联邦政府同亚省省府寻日嘅一个联合宣布呢，讲緊嘅就係将兴建连接亚省同埋 BC 海岸嘅新输油管项目列为建设加拿大法案下嘅首个国家利益项目嘅一个工程。咁对此我哋 BC 省内呢唔同嘅政党系都已经作出反应。咁 BC 六党呢就表示反对输油管计划，咁形容输油管呢只会令海岸更容易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影响。咁呢个 BC 保守党方面呢寻日就举行记者会啦，就对联邦同埋亚省嘅呢项宣布呢表示支持，又话如果保守党组成政府呢，将会立即要求成立 BC 省、亚省同埋渥太华嘅三方工作小组。咁呢一个嘅 Center BC 党领呢施爱玲呢就表示呢输油管预计将会创造就业机会令人振奋。咁但BC 省呢需要确保有足够嘅培训同埋工人嚟到找緊呢啲嘅机遇。 咁啊，而與此同時咧，呢、這、一個嘅新民主黨黨領咧，係早期咧都係反對呢個項目嘅。咁喺尋日咧，佢就話呢個項目咧係亞省同埋聯。

0: 邦嘅优先事项。咁啊，对 BC 省而言咧 ，BC 省同联邦政府达成咗一项嘅协议，咁啊，投资200亿，系惠及省民同埋有具跨时代意义嘅一个基础设施投资。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新输油管道联邦同亚省方面嘅宣布咧，会唔会对我哋 BC 省嘅政局或者接住来省选嘅选情造成任何嘅影响呢？
1: 我都表示过或者评论过，尤其是而家我系省选啦吓 ，BC 省。咁问题就系、是、呢、這个省选咧，可以讲喺整个经济咧系重要。咁如果我哋讲 BC 省省选，几个政党喺McCarney 联邦嗰方面。关税方面、经济方面呢，其实嗰个影响呢是直接影响到联邦的政策呢是不大的。倒返转就是说McCarney 所部署的一年半呢是对BC 省的经济其他省的当然是重要。咁所以我哋 BC 省的政府或者政策呢其实好被动的。咁当然过去呢執政政府、省政府是对反映省民呢那个要求呢是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啊。咁当然反对党都应该嘅，不过我哋较早前嘅反对党就乱糟糟啦，根本就冇可能呢是可以讲到一啲公众嘅一啲反应。咁讲返喺呢一个联邦嘅政策呢，我相信嚟緊呢条油管呢喺个Alberta 省同 BC 省的经济都重要，因为它是分两个部分，一就是建设个油管。建设油管呢就不是由 A 去到 B 呢，就由 A 呢一路做过来 B， 就不是的。其实 A 同 B 中间呢就会有好多个地盘，好多个 site 去一路去做，咁中间会搏埋。咁所以你见到一个就业起建築呢一個油管呢係嗰度以千計嘅人啦。咁完咗之後呢，當然你個運作呢就係、是、喺 Alberta 呢嗰個油嘅生產。咁油嘅生產呢其實呢就提到一點呢，就話會有新嘅科技。咁呢一個呢我覺得喺呢、這個新科技係乜呢，就將啲碳氣呢就係、是、收集喺地下。咁呢一個其實呢真係仲喺研究階段嘅啫。呢、這個咁樣去提出呢，我相信只不過係俾一個訊息我哋加拿大人，俾我哋環保嗰方面呢係一個期望。至於呢一個係咪真係好實際將呢啲二氧化碳可以收集到，嗰個效率幾高呢未知嘅。但係有呢一個咁嘅提出項目呢，我相信都值得呢就係喺 Alberta 省呢是繼續呢是研究和投資這方面。因為事實上呢我個提煉油砂和油呢都是我個染污程度是很高的。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雖然我哋好環保，但係個碳排放呢因為產油呢是非常之高。咁所以 McCarney 呢將呢個碳排放嘅程度呢個時間表呢推遲呢，我相信佢一定要有一個好嘅解釋同埋一啲補救嘅方式呢去做。咁因為呢個承諾呢，事實上我哋可以唔做唔多覺，但係當氣候變化引起嘅天災呢，我嘅損失呢其實係大嘅。咁所以應該喺真係賺錢之餘呢，一定要有一個防範同埋點樣去處理，真係要處理嘅呢一個心態呢同埋承諾呢去做先得。咁所以你見呢，而家我哋講 Alberta 同 BC 省咧，對呢個項目都係好正面，因為呢個係增加我哋嘅收入。有正我講到建造油管咧，就唔係淨係建所謂嘅工程，因為事實上咧，好多工程師啊，好多其他嘅專業人士咧，都會係有 project 啊受雇，因為有泵房啊，有所有嘅鋼嘅工程啊，運輸啊，咁整體咧。由真係一啲好高嘅專業去到一啲技術呢都會受雇。咁所以呢兩三年呢嗰、那個經濟喺呢一方面

0: 咧係協助到嘅。咁所以好應該就唔係單單靠一個啦。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好全面，我哋嗰個 GDP 咧每年200亿咧都係一個大嘅數目。咁裏面當然我哋講到除咗 GDP 之外，有幾多係淨賺嘅咧嘅利潤咧？有幾多人工嘅入息税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嘅生產力嚟嘅。
1: 嗯。咁啊，正如刚才阿 Ken 提到啦，咁啊，政府方面就表示咧，一旦动工嘅话咧，呢个项目将会创造140,000个就业职位。咁啊，一个加拿大经济事务部长勒布朗咧，就需要喺出年9月1日之前准备好施工前设条件，以便开工建设。咁啊，目标系油管可以喺2032至33年间投入营运。咁啊，即使系寻日就宣布咗将呢个项目列入国，即系将呢个项目认定做国家重大项目啦。咁啊，但系唔代表咧，听日咧就即刻有几百万桶嘅原油系可以出口到嘅。咁啊，呢、这个。呢一类嘅基础设施嘅建设咧，都系讲紧一个长远嘅投资，同埋一个嘅长远嘅规划。咁啊，当然系若果真系落实嘅话咧，喺建设期间咧，包括就业啦，同埋对于沿线咧工人例如系住宿又好，或者系就餐又好等等咧，都会为地方嘅经济带嚟一啲嘅收益。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咧，沿线一啲嘅原住民部落咧，亦都对呢一个项目咧系表示关注，尤其是讲紧系咨询期嘅问题啦，同埋咧对于环境嗰方面咧，当然系会项目会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等等咧，都系会有持续有唔同嘅团体喺度发声。咁啊，而呢一个嘅今次政府、联邦政府同省府方面嘅宣布咧，刚才我哋亦都系提到喺省级嘅层面啦，唔同嘅省级政党咧都系作出咗回应。咁啊，而喺如今咧，省选即将举行之际啦。咁啊，除咗呢一个输油管道相关嘅消息之外咧，各个政党亦都系提出咗佢哋陆续提出佢哋嘅政纲啦。咁啊，包括系能源嘅领域啦，喺住屋方面嘅领域啦，生活成本等等啦。咁啊，都会引嚟咧各方喺度关注，尤其是仲有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咁啊，而最新民调显示咧 ，BC 保守党嘅支持度咧，较两个星期前咧系上升7%啦，咁啊较新民主党支持度系高2%，咁啊与此同时咧喺生活成本、医疗、住屋个方面咧，呢三项议题仍然系选民系最为关注。咁啊，我哋都会持续去到跟进咧，喺呢个省选嚟临之际咧，各个政党之间嘅攻防啦，唔同嘅候选人嘅阵营嘅公道咧，以及喺后续呢剩翻唔够一个月嘅时间之内，仲有啲乜嘢嘅事情会发生，去到左右到省选嘅走向。咁啊，最终我哋都会系喺省选当日咧去跟进一个嘅投票结果。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选举咧，美国都将会喺11月有一场嘅中期选举。咁啊，此际总统特朗普嘅贸易顾问就话咧，若果加拿大干预美国嘅中期选举咧，就将会付出更惨痛嘅代价。咁啊，讲紧今个星期咧，曾经多次批评加拿大嘅呢一名贸易顾问咧，这个纳瓦罗啊，就喺华府举行嘅一次经济会议上面威胁啊，话如果加拿大干预即将嚟临嘅中期选举，就会面临后果。 咁啊，儘管尚未清楚啦，佢預想加拿大具體會採取乜嘢行動嚟到影響呢個所謂嘅做對呢個中期選。

0: 举做出个所谓嘅影响。咁啊，对此咧喺加拿大呢边咧，总理卡尼咧就表示不予置评。咁啊，而我哋加拿大嘅谈判代表勒布朗就话咧，加拿大政府无意因为捍卫加拿大工人、企业同埋维护本国经济而道歉啊。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啊。咁啊，纳瓦罗所讲嘅似乎有喺度暗指紧咧，喺华府嗰方面咧，可能会有为加拿大利益进行游说工作嘅人。咁你又觉得我哋加拿大会唔会干预到美国嘅中期选举，又有冇动机去咁样做咧？咁啊，对于呢个纳瓦罗嘅威胁，我哋又惊唔惊咧？
1: 你问系咪威胁？我唔觉得系威胁。啊，呢位咧就系美国总统啊嘅经济贸易顾问，咁佢完全冇咩官阶嘅顾问嚟嘅啫。咁当然啊，去到白宫咧，就系有记者访问佢咧，佢每句说话都重要啦。咁啊，琴日咧，我想讲咧，即系正我哋讲开油管咧，有一个好重要啊。虽然我哋公布就系嚟到西岸，就去太平洋我哋嘅市场，但系呢条油管咧有啲咩嘅暗中影响咧？就是我哋其实已经有一条咧超过六七十年嘅油管咧，就系、是、落美国嘅。咁呢个就系Kinder Morgan。Kinder Morgan 咧，其实六七十年咁耐噶啦。咁嗰个可以讲去过唔过到用到一百年咧？啊，二三十年之后几多咧？大家都唔知道。一条油管咧，除咗你嘅寿命咧，都要睇市场。咁所以我哋讲啊，即系我哋嘅新嘅油管咧，我自己个人估计咧，就话喂，用油咧廿年、三十年咧一路减噶啦，嗰、那个烧油嘅方式，因为仲有好多代替噶嘛。咁美国咧，如果我哋有条新油管之后咧，我哋而家卖俾美国嘅油咧就系半价嘅。咁如果我哋将来有得拣客咧，咁所以一定对美国嗰个能源供应呢就有影响。咁问题我正话讲到喂，唔用油用第二样喎，但如果你睇美国嗰个走势呢，美国有啲发电厂仲用烧紧煤㗎，大家可能想象唔到。咁所以你见佢嗰个能源嘅用量呢，用油呢嗰个依赖好高嘅。咁所以你见呢是一路有威胁。咁呢个经济顾问当然睇到啦，但係佢琴日嘅重点就唔係讲呢样啦。佢就话喂，你好多加拿大人喺我哋上街喎，特登呢呢个组织呢叫做 K Street, 呢条街叫 K, 专佢自称呢就係加拿大人，就反对特朗普嗰个贸易政策嘅咁样。佢话呢班人呢就喺度干预緊我哋嗰个选举，中期选举。咁但係中期选举呢，係咪呢班人可以影响到呢？其实最重要就係美国而家係中期选举嗰个呢最大嘅议题就係民生物价嗰个税收同埋个赤字。咁所以特朗普搞咁多嘢呢就弄巧反拙嘅。咁而家伊朗嗰个形势呢就僵局啦，讲咁多都慢慢发展啦。但係如果你讲返喺呢一个经济顾问讲嘅呢，就话喂，你干预我哋加美国嘅选举喎。咁事实上呢，喺个言论自由嘅国家呢一个公开嘅名义呢真係去批评政策呢，呢个冇犯法嘅。呢个係喺言论自由之下呢，係讲明我个来意呢就係批评你执政政府。咁会唔会干预呢？真係会嘅。因为你影响緊呢个信息呢，说明咗个问题呢真係影响緊啲投票。咁但係问题美国人唔係就咁听你一班人喺一个地区上街就可以改变晒㗎。你连 Michigan 黐住我哋加拿大嘅州我个参议员呢、这个做咗几十年㗎，呢、这个 Susan Collins,佢呢係共和党嘅，佢都反对特朗普嗰个政策。咁你见呢今次嘅选举呢中期选举呢，特朗普係面对好大嘅困难。咁所以嗰个政策嚟緊呢都好重要。不过我趁呢个机会讲讲呢啲所谓干预，而家我哋加拿大省呢魁北克省有选举，B 省有选举，我哋有市选。咁其实我哋成日讲话游说 lobbying 呢，如果我哋暗中对一啲政

0: 政府，无论你三级政府嗰个执政政府嘅游说，所以我哋有一个最新嘅游说嘅方案咧，一定要登记。咁假如你真系受咗利益雇佣系去游说嘅咧，你应该要注册。咁当我哋啲政治人物咧听到你讲咧，知道你来意咧系有一个利益冲突嘅咧，会有一个好明确嘅听法。但如果你暗中啊唔登记又收咗利益去游说一啲政策，其实就可能以为你系一个民意咯。咁呢一个受接受嘅情况咧系唔同，甚至乎咧，因为另外一样咧就系、是、渗透啦。啊，咁渗透咧就系、是、同干预咧唔同啦。渗透就真系暗中喺我哋不同嘅社区社会里边咧宣扬一啲意识，甚至乎系假嘅信息。咁所以我哋喺选举期间，喺对我哋政府政党不同嘅政策认知咧，我哋作为一个加拿大国民，我哋选民咧一定要认识到咧，而家我哋喺公众嘅信息嘅来源同埋内容先得。
1: 咁啊，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咧，喺民主嘅机制之下咧，系有好多嘅持份者，佢哋都可以透过咧唔同嘅渠道去到表达意见。咁啊，不过当然啦，咁都系要注意翻呢啲嘅渠道啦，系唔系有登记啦，以及系咧系唔系一个嘅正当嘅渠道。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3: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關注翻一啲國際消息啦。講緊嘅係迪拜航空一架飛往特拉維夫嘅客機咧，今個星期三咧飛行途中啊，突然急速下降，咁啊，隨後要緊急降落喺沙特阿拉伯嘅機場。咁啊，喺呢個機上嘅副駕駛咧，有副機長咧就涉嫌喺駕駛艙內咧就用刀捅傷咗機長，咁啊導致咗呢個飛機嘅急降。咁啊，所幸其他機組人員同乘客咧係制服咗施襲者。咁啊，機組人員咧重新控制飛機，並且係緊急迫降喺沙特嘅。咁啊，機上174名乘客咧係全部安然無恙，咁啊，其中166人係以色列公民。咁啊，以色列外交部就话呢一宗系针对以色列人阿联酋同埋亚伯拉罕协议嘅未遂袭击事件，咁啊旨在破坏以亚关系。咁啊，甚至乎咧有分析认为咧，喺如今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咧，以色列今个月底咧就将会举行大选，寻求连任嘅内塔尼亚胡主张更强硬嘅安全措施。咁啊，彭博社认为事件咧可能会令呢个嘅内塔尼亚胡嘅支持度增加。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个嘅企图劫机事件咧？咁对地缘政治嘅影响喺边一度咧？事件又会点样发酵落去咧？
0: 正话可以讲有三个角度啦。第一件事咧，就系纳坦耶胡嗰个选举，当然喺国内咧，以色列咧，当然有支持佢，有反对噶啦。咁我哋都见到咧。反對，就算喺美國咧，有以色列裔嗰啲咧，以色列人咧都反對納坦耶胡，即係喺西方國家咧都有示威嘅以色列人添。咁所以你見咧一啲政策咧都有正面反面嘅人去睇。咁所以咁，但係呢件事咧好明顯啊。第二個角度就係、是、以色列人咧喺過去都係咧受到不同

0: 當然已經仲有就係佔領區啊呢啲咧，我個嘅情況咧一路會惡化嘅。有冇辦法可以真係走翻去和平方面咧？唔係講咁簡單，真係有好多嘅情況啊，令到咧呢個衝突咧我就睇唔到一個改變嘅形勢。但係冇改變嘅形勢轉好而轉壞嘅咧，反而就更甚啊。咁而家你講翻啊喺伊朗嗰、那個戰爭嘅衝突，其實呢亦係增加好多將呢個情況呢地緣政治啊正話講到呢同埋呢一個範圍呢擴闊。咁仲有就係中東嘅派系。嗱咁第三而家呢一今次嘅劫機呢都係好慶幸呢呢一個嘅發展啊。咁當然大家都好褒獎呢呢個印度籍嘅機長啦。咁你見呢真係機長同副機長呢嗰個拍檔呢就唔係你日日都同我一個人做嘅，真係咧係啊呢一個航空公司安排嘅，你個組員、你個機組啊啲，全部咧咁樣安排嘅咧，咁所以佢哋個專業程度都好高嘅，即係個合作程度，去到拍埋位就工作，所以航機個安全標準咧，你見我哋成日講或者係電影見到起機之前嗰、那個checklist 啊，即係政府機長一路。啊！要將嗰個過程咧，檢查過程咧，做足咧，都係依個咁嘅標準。嗱，我都好奇怪，點會有個武器可以運到上機艙咧？咁所以我哋今時今日過機場咧，都好好跟足呢一個規矩啊！大家都問：喂，電腦要唔要攞出嚟啊？啊，依一類咁樣啊，對鞋要唔要除啊？咁其實大家都好合作，已經係變咗一個常態。咁另外啲國家係咪咁做呢？咁你今次呢一個好大嘅問號。嗱，咁今次真係好好彩，兩個機長都唔能夠將個機呢平安降落，而係有人員呢喺出面呢可以嘗試降落到又安全嘅呢，呢個真係好彩。咁呢個唔係一架我哋所謂747啲大型嗰啲好自動化嘅，反而呢個細機咁都係當然我完全唔識啊駕駛這個飛機啊，完全沒有這個知識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萬幸中一個好好嘅幸運呢，令到大家呢平安嘅。但係呢一個教訓呢都反映到啊唔同嘅政府點樣去處理一啲國與國嘅衝突。咁而家我覺得呢我用處理呢啲咁可以講斯文嘅名詞，但係呢啲衝突呢真係可以講唔容易去解決啊，即係幾百年以上嘅一啲衝突，而家再走向一個加強衝突嘅方向添，我都睇唔到呢有咩機會呢可以改變。再加埋特朗普呢作為一個咁重要喺國際啊美國扮演嘅角色，而係推向呢、這、一個更極端嘅衝突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
1: 咁都唔單止係呢一個嘅各個國家嘅內政，講緊而家喺地緣政治層面咧，而家國與國之間嘅矛盾咧，都係日益咁樣兩極化。咁除咗係國與國之間咧，唔同意識形態之間嘅矛盾，亦都係有一個兩極化嘅趨向。咁當然咧，係無論係持乜嘢觀點都好咧，或者意見立場都好咧，都唔應該係以犧牲無辜者嘅代價咧，就係犧牲無辜者嘅生命或者安全咧，作為宣示自己立場嘅一個代價。咁而今次咧喺呢件事件當中咧，呢個機師咧，呢個印度機師，剛才Ken 董達成都提到呢名機師咧，係努力咁樣咧，去到同其他嘅機組人員咧制止施襲者咧，並且係將客機咧改為降落喺沙特咧，亦都係受到各方嘅讚揚。咁除咗係印度總理莫迪啦，同埋外長蘇傑森之外咧，連美國總統特朗普都係發文咧去讚揚呢名機長嘅行為英勇。咁都喺呢個世界上咧有壞人，但係終歸咧都係有好人嘅。咁都可以見到咧，希望喺世界上有多啲一啲嘅 英雄咧，可以去到去到为我哋呢个嘅咁纷乱嘅地球咧，去可以作出一番嘅贡献。我哋稍后翻嚟嘅。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5: 咁啊，关注其他嘅国际消息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咧，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嘅决定系极其糟糕。咁啊，而如今咧，最后一批嘅美军终于咧系离开咗伊拉克咧，对美国而言咧系伟大嘅一日。咁啊，讲紧嘅系美军喺今个星期三咧，就终于完全撤出咗伊拉克啦，结束咗美国喺呢个中东国家长达23年嘅军事存在。咁因此咧，特朗普当日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发文庆祝呢一个转捩点。咁啊，形容咧呢一个嘅经历漫长岁月咧，呢一切咧终于都成为历史啦。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回顾翻一段嘅历史啦，对美国嚟讲咧，过去23年喺伊拉克嘅军事存在咧，系对环球嘅格局咧有一个点样嘅意义咧？咁啊，而如今美军撤出咗伊拉克嘅，会点样改变地缘政治咧？
6: 嗱，伊拉克打咗23年，当年咧啊，如果大家记得咧，其实就打呢一个阿富汗嘅。打阿富汗咧就联合国啊，因为同埋咧呢一个 NATO 啊北约，美国系同加拿大都系北约国家其中之一。咁当啊两座大厦我哋讲受到袭击，美国本土受到袭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联军咧出动咧就打呢、這、一个阿富汗，加拿大都去。咁我哋加拿大咧有阵亡啊殉职嘅，咁问题当小布殊就话要打埋伊拉克嗰个拗头啊，佢话伊拉克咧有大杀伤武器，咁啊但系咧当时我哋嘅总理就系 John Kerchan 啊，可以讲一个好老牌嘅政治人啊，当呢个总理，咁啊当然我哋美国唔系我哋加拿大都有情报噶，咁就话喂有冇证据先，我哋出兵。咁所以呢经过好快嘅好迅速嘅，因为出兵㗎嘛，加拿大就话喂冇证据我哋唔打啊 ,no, 好简单。咁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啊德国啊嗰啲都出兵。咁问题一打呢法国呢原来搵唔到大杀伤武器啊，可以拉咗萨达姆落嚟啦，咁一个搞到一团糟，一将官攻城万骨枯。真系咧一个好大嘅代价，而呢一个咧所谓打伊拉克咧，去拉萨达姆咧，就系、是、要揾一个大嘅杀伤武器咧，呢、這个就系主题嚟嘅。咁打咗啊，都短嘅时间咧，小布什就话：，哎，打完打胜仗啊，好快就讲啦。咁问题一拖咗23年，咁你见咧呢一、這个？可以讲连特朗普咧都好清晰话呢一个咧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嗱，如果你睇翻今次嘅战争咧，亦系反映到咧战争就好易打，就唔易收。咁如果你讲美国而家咧喺伊朗啊嗰、那个咧打咗一轮就打完话打胜仗啦，咁打赢咗啦，咁但系你发觉咧嗰、那个拖住嚟讲咧未解决到，而嗰、那个有能源嘅问题咧，就已经喺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讲最近嘅战争，除咗普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又打咗5年啦。咁你以色列当然就一路喺度完全系冇停过啦。

0: 咁所以戰爭咧就唔係咁易去，唔應該啊咁易咧去發動嘅。咁較早前咧，我見啊美國嘅戰爭部啊 Pete Hegseth 咧就召集曬所有三軍司令啊嗰啲高級嘅將領咧坐曬喺度，佢自己喺個台咧啊作為一個可以講武星上將啊教訓呢啲咧搏全部搏頭有聲嘅將領咧就話佢哋啊要嗰個軍紀唔得啊軍嗰個軍事行動唔夠出力啊教訓呢班將領，咁所以你見咧啊上下齊心咧係重要嘅。咁如果你話講啊今次特朗普撤回啲軍隊咧都係啱嘅，因為事實上咧軍人咧真係預咗咧係為國殉職啊先至係參軍。咁如果你打啲不義之戰咧，你叫啲將領同你賣命，叫前線嘅軍人同你賣命咧，其實咧你就係得唔到軍心嘅。
1: 嗯，咁啊，而如今咧係喺23年之後咧，美軍最終撤出咗伊拉克啦。咁啊，喺當地嚟講咧，都變形成咗一個新嘅安全形勢。咁啊，目前嚟講呢個順利派政府咧，就要獨立面對當地嘅一啲嘅唔同嘅武裝派別啦。咁啊，亦都係喺目前嚟講，23年之後咧，似乎咧伊拉克嘅要走向一個真正和平穩定嘅道路咧，都依然係對於政府嚟講咧，都依然係任重道遠。咁啊，對美國而言咧，呢23年嘅軍事部署咧，都迎嚟咗一個嘅終結啦。咁啊，過去呢段時間咧，對於美國而言又會有啲咩嘅教訓咧需要吸取咧？咁啊，呢個咧都需要咧當權者佢哋咧自己考量。咁啊，我哋轉關注一下亞洲方面嘅形勢啦。咁啊，講緊嘅係有路透社報道話啦。咁啊，儘管咧係報道指出咧，中國嘅方面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曾經指示軍隊要喺2027年之前做好必要時以武力奪台嘅準備。咁啊，路透社就引述呢一個知情官員最新透露啦，美國方面認為咧，中國喺2028年之前攻台嘅機會越嚟越低。咁啊，路透社引述兩名現任同埋一名前任嘅美國官員去到表示，最新評估嘅當中咧，主要原因有兩個。咁啊，首先咧就係中國反腐運動令到軍隊戰備狀態出現延誤。咁啊，另外咧就係北京期待台灣2028年選舉將會帶嚟一個有利於台灣、將台灣置於中國控制之下嘅政府。咁啊，消息人士继续补充话，若果2028年咧系民进党实现第四次连任咧，尤其系若果现任总统赖清德继续执政咧，北京考虑动武嘅机会就会增加。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呢啲嘅路透社方面引述嘅消息人士嘅讲法咧？咁啊，目前嚟讲台海嘅局势系点样咧？
0: 嗱，我就冇军事情报啦，正如同大家一样咧。都是去观察啊不同的发展，不同的新闻啊政治的形势。但如果你睇返2027会唔会武统台湾呢，中国武统台湾呢，机会呢其实係唔单止係零，係负数添。即係如果你问我点解呢，如果第一件事你要武统一定有一个武装嘅能力。如果我哋睇返最近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近嘅美国轰炸伊朗，你要打击佢可以讲系容易，你要占领佢都容易，你要守咧就难啦，仲要管治管佢咧仲更难。咁仲有就系话喺中国嚟讲咧，啱啱你讲军事嚟讲咧，2026年5月，即系我哋今年5月啦，你。中国的国防部火箭部李尚福那些落马了，还要判死刑死缓终身监禁，不知道为什么。另外呢最近的你说在九月刘振立这些呢又是开除党籍又是军籍还有就是送办处理。另外张友侠一个咁高级嘅一月咧，就系被审查；九月即系呢个月就上个月啦，开除党籍，仲要咧就系要检控。咁你见喺啲咁重要嘅将领咧，系。

0: 冇咗之下，咁有乜嘢可以處理到代替到，而係備戰到啊，可以一觸即發呢？嚟緊呢一年呢，我就睇唔到嗰個機會。咁仲有就話，假如你當台灣嘅選舉，你做軍演，你做操下火箭、操下炮，咁你就其實幫台灣助選嘅啫。咁、啊、所以又嚟多次民進黨大勝。咁啊，蔡英文你已經係啊呢一個證明咗㗎啦。咁第二次呢，你講民進黨呢，蔡英文呢就係、是、香港啊嗰、那個處理香港嘅示威啊，無端端就係要送中。咁所以你嗰、那個當中國係猛宣傳呢就係、是、一國兩制要台灣呢係一國兩制呢，咁呢一個咁嘅所謂一國兩制嘅政策嘅招數仲有冇人信呢？咁呢一個如果你唔係用呢一個和平嘅方式係冇統嘅呢，正如我講到就係、是、咁最近台灣就已經話添置好多新嘅防御方式啦，包括呢就係、是、無人機啊呢啲咁樣嘅，同埋新嘅美軍嘅呢啲裝備。咁當然習近平去探訪特朗普呢仲未有呢個決定，但係假如呢個訊息嚟緊呢幾個月呢我相信呢特朗普同埋參眾兩院呢都會在这方面呢有所发展有所决定的。所以你见呢那个形势呢就不是话做就做，同埋你好多部署攞咗台湾之后你怎么管理呢都是一个好大的问题。
1: 嗯。咁啊，報道就話咧，中國方面咧係未有公開咁樣確認過所謂2027年嘅戰備命令。咁啊，但係咧喺呢一兩年嚟咧，佢報道咧都一直有提出呢一件事。咁啊，有趣嘅係喺報道同時提到啊，到底中國幾大程度上咧會將2028年嘅美國總統大選視為採取軍事行動嘅重要指標咧？咁啊，美國唔同嘅匿名官員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啊，有一啲嘅人就認為咧，北京可能會評估美國大選嘅結果。咁啊，但係亦都有美國官員話咧，北京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嘅立場咧喺台灣問題上係並無異議。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住呢一個海峽嘅局勢。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係由服務細心、有八年做牙托經驗嘅高二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承印各類彩色印刷品嘅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4: 中午十二點。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你有冇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系将最大嘅耐性交俾呢个世界，而留俾最亲近嘅人呢？只有最坏嘅脾气、最尖锐嘅说话、最冷漠嘅反应。除了这些，就好像从来都没有送过什么给自己最爱的人。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系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前在9月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总理卡尼就宣布了一项重磅消息，政府就打算开放四大个最繁忙的机场，包括多伦多、满地可、温哥华和卡加里机场，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经营权或者是私有化的模式去引入私人投资。政府强调土地资产仍然是会属于国家，即是会引入私人的一些钱和营运的经验。 Kenneth， 为什么政府府咧咁急切想将机场引入私人资本
4: 咧？咁卡尼咧就系好着重呢个基建嘅，大家都睇得到，佢甚至即系成立咗一个大型项目嘅特别办公室嚟加快所有嘅基建嘅批准啊，同埋执行嘅。咁我相信佢心里边系有一啲计划咧，就关于机场嗰方面。咁可能咧就仍需要嘅一个资本咧，亦都相当之大嘅。咁与其即系譬如话政府又借贷出嚟。嚟做呢啲咁嘅大型基建，会唔会向即係譬如话一啲全国性或者国际性嘅投资者呢，等佢哋可以能够参与呢？咁我相信卡尼作为一个银行家呢，咁佢对于呢方面嘅考虑呢一定係相当之精明嘅。咁会唔会係咁样嚟引进呢？咁但係亦都可能另外一个考虑呢，就係我哋加拿大嘅机场营运呢确实係需要係重新去检讨一下咁会唔会趁呢个机会去做呢？咁我哋就要睇睇阿卡尼究竟想去点啦。
3: 咁今次嘅投资峰会嘅核心目标呢，其实系想喺五年之内呢为加拿大呢吸引呢10,000亿加元嘅一个新投资。咁开放四大机场嘅营运权呢系今次最瞩目嘅项目啦。咁政府坚持呢就话只会转让个营运权而不卖地嘅一个折冲模式。咁究竟系咪可以喺唔增加纳税人负担嘅情况底下一次过搞掂晒四大机场嘅升级，咁同埋解决呢偏远地区嘅一啲交通基建嘅问题啦。咁我下次返嚟继续就这个议题和 Kenneth 深入分析。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

0: 好靓，
1: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0: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0: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有 Kenneth 喺度咧，同我哋讲下啦。卡尼政府最近公布啦，话会开放四大机场咧俾私人投资嘅一个政策，咁喺劳工界啦，同埋旅游业咧都引起咗极大嘅讨论啦。咁 Kenneth 啊，我哋先由经济嘅角度出发啦，引入私人资本啦，或者系一个叫做特区经营权啦，系咪真系可以提升机场效率啦，同埋旅客嘅体验啦？而另外一方面啊，加拿大劳工大会啦 （CLC） 同埋工会 Unifor 最近亦都发出咗一个警告啊，话呢个特许经营权啦，同埋机场私有化啦，最终会将个代价咧转嫁俾乘客同埋机场员工。呢一种讲法到底有冇道理呢？
6: 我哋从经济嘅角度嚟睇咧，一个机场咧，其实真系好多地方可以揾钱嘅。咁当然，即飞机嘅升啊、降啊、停机啊、用唔用个登机口啊，咁冚唪唥都可以收钱嘅。而呢个其实系机场最大嘅收益之一嘅。咁当然，除此之外咧，个停车场啦、个零售啦、免税店啦。同埋即係佢啲房地產啦，即係可以辦公室啊，有辦公室啊，開酒店啦、物流啦、貨倉啦，就有啲商業嘅租貸嘅地方啊，咁同埋咧餐飲業，大家去到機場好多時都要食嘢啦，咁餐飲業啊、租車公司啊、個貴賓室啊，其實都好好收嘅，因為佢可以即係俾啲航空公司包咗佢啊，又或者啲收費嘅，或者單獨收費嘅。都相当之好收入嘅。咁当然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广告嘅地方啦，可以有广告牌啦，个数码嘅屏幕啦，仲有品牌赞助，呢个都系好好收入嘅。咁跟住就地面上嘅交通啊，安排的士啊，即入机场要畀机场税，咁大家我相信都曾经经历过㗎啦。咁巴士啦、Uber、铁路呢啲冚冷入亲机场都要差唔多要畀啲钱机场咁制㗎啦。咁另外就係当然通讯啊、网络啊、电源啊，你入到机场你想插电你都要畀钱係咪。好啦，咁即係其实呢个系一个专利嘅事业嚟嘅，可以话完全垄断嘅，系唯一嘅营运权嘅啫。喺某个地方就一个机场就要佢包晒。咁所以一个专利嘅事业，如果系话俾一个私人去经营嘅话咧，个监管系好重要嘅。如果监管得唔好嘅话咧，咁当然佢可以收，佢想收几多就收几多，咁变咗啲消费者咧会系即系砧板上面嘅肉嚟嘅啫，都系俾佢剁噶啦。嗱，咁以往一路统计以嚟咧，就一个机场嘅收入咧，大概54%咧就系同呢个航空事业有关嘅，咁其余46%咧就系同其他即系先所讲嘅啲商业营运啊，咁其他啲同正式飞系冇关嘅，咁但系系亦都必须嘅，每个人去到个机场入边咧都必须嘅嘢啊，咁呢方面嚟讲，究竟应该系单独去营运啦，政府营运啦、私人啦，定应该点咧？我哋不妨去先睇睇咧其他大嘅国际机场啦，其他国家嘅国际机场啦。咁就发觉有几个大嘅模式嘅，主要几个模式嘅。咁第一呢就係、有啲国家呢就将佢100%呢就係、私有化咗佢。直成俾间公司去佢自己营运得㗎啦。咁、个好嘅例子呢就係、伦敦嘅希斯鲁机场啦，佢係完全係100%嘅私人私营嘅。咁当然即係政府有某方面嘅监管，或者要求佢有某方面嘅呢个表现啦。好啦，咁另外一种呢就係、一个私人嘅公司 但係有個長期嘅營運合約同

个所有仍然都系政府拥有嘅，咁但系咧就俾一个长期嘅营运，呢个咁样嘅合约咧，俾一个私人嘅公司。咁个例子咧，就譬如澳洲好多大嘅机场都系噶，悉尼啊、墨尔本啊，或者就系喺匈牙利嘅里斯本啊，呢啲都系呢啲属于呢一个形式咧，系私人公司。但系咧就系有个长期嘅私人营运合约，咁然之后另外有一种咧就系话公司夹埋一齐嚟组立一间公司，即系换句话啲公司咧有私人嗰方面，亦都政府咧亦都保持翻入边嘅一个一个份额入边系即系公司嘅一个联合嘅公司。咁呢个例子咧就系德国嘅法兰克福啦，欧洲嘅巴黎啦，哥本哈根啊。咁呢啲都系例子嚟嘅。咁仲有咧，就系话系当然系话政府完全拥有啦。但系咧佢拥有之后，但系佢亦都系商业化咁去营运嘅。咁呢个咧就系几独特噶啦，系政府完全拥有嘅，但系政府咧就系话我系牟利嘅，系商业化嘅。咁呢个个例子咧就系譬如新加坡。新加坡嘅樟宜机场咧就系非常之出名嘅，即系营运得联合国都话佢系营运得非常好嘅。香港啦，荷兰嘅 Schiphol 啦，日本啊 Narita 啦，呢啲都系完全政府拥有，但系佢系政府营运，但系佢系以一个盈利嘅牟利嘅形商业化嘅形式去营运嘅，咁都相当之成功啊。咁好啦，咁讲翻即系譬如话加拿大啦，加拿大。唔属于以上嗰四种，系可以话一个特别嘅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营运嘅形式嘅，一路以嚟就系佢有一个叫做机场嘅管理局。咁但系呢个管理局咧又唔系政府嘅，佢系完全独立嘅，完全独立嘅。但系佢亦都规定咧，呢间管理局咧系一定系非牟利嘅，佢唔可以有利润嘅。咁至于即系俾呢个管理局，咁当然有即系嗰个呢个董事啦。咁即系董事局咧就委任咗个最主要嘅行政个人士嗰个 CEO 啊咁啦。咁而呢啲咁嘅董事咧系政府部分委任，有譬如话以温哥华为例咧，有9个咁呢啲董事咧，就有2个系联邦政府委任，然之后有啲系省政府委任，有啲系市政府委任，有啲系民间组织系委任嘅，总共就夹埋有9个咁嘅呢啲咁嘅董事。咁但系咧就请咗个 CEO 咧，我哋温哥华嘅 CEO 咧就巴闭啦，就 Tamara Ruman。咁咧佢咧就底薪咧就64.6万。咁然之后佢有短期嘅奖金咧就57.8万，然之后长期嘅奖金咧就系呢个系长期奖金咧就系57.8万之余咧就再加呢、这个94.1万啊呢、这个长期嘅奖金，变咗再加埋其他嗰啲收入咧，佢2003年根据2004年嘅报告咧，即系2年前嘅啦已经就系250万一年收入。喺2003年，咁多伦多都不遑多让，不遑多让。多伦多嗰个机场管理局嗰个阿头咧，咁又系女士啊，佢都系女士，就系、是、Deborah Flint。咁佢都喺2005公布咗嘅收入咧，总收入系210万。Calgary 咧就唔知点解系冇特别公布嗰个数目字出嚟。咁然之后满地海亦都系冇特别公布数字，我相信都系差唔多吓。嗱，咁个最大问题就系呢样嘢啦。佢点解系俾咗呢个机场管理局去做？咁冇问题啊。咁但系点解亦都规定佢系会非牟利呢？非牟利意思话，如果我哋营运得嗱，呢个系唔好忘记，呢个系专利事业嘅。佢营运得好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嗰啲自然收入多咗啦。咁啊点啊？俾多啲自己福利咯，自己攞多啲钱走咯。咁即系一个 CEO。一个机场嘅 CEO 虽然系好重要，系值唔值得话200几万年薪呢？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商榷余地嚟嘅。咁嗱，咁佢有钱，但又唔俾佢盈利，咁咪唯有就使咗佢咯。咁就系咁嘅情况。所以我觉得个营运嘅模式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咁至于阿 Carney，佢话想即系将我哋四大机场啦，即系头先所讲嘅，即系温哥华、Calgary 呢、这个多伦多。本地可呢四个最主要嘅大机场，咁当然温哥华仲有好多细型啲嘅机场啦，小型啲嘅机场啦，咁就系将呢个四大机场咧。

0: 就係話私營化咗佢，咁就話希望咧就攞到以百億計嘅呢啲收入翻嚟咧，就做一啲咁嘅投資，就即係譬如話起新機場啊、起新跑道啊嗰啲咁嘅。嗱、咁當然起新機場、新跑道係需要嘅，與時俱進嘅，即係我哋機場內舊咗咧，咁確實真係要修葺啊、更增建啊咁。咁問題就係呢啲咁大筆嘅數目字，又政府去完全負擔咧，當然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啦。咁卡尼究竟係點諗咧？嗱、那個詳細計劃係冇顯示出嚟，究竟佢係想邊一？頭先我提過嗰幾類咧，係邊一類嘅？但係好明顯嘅咧，我哋加拿大真係要改型啊個機場。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真係非常喺呢方面嚟講，可以話蝕咗好多錢，係為咗有啲部分嘅私人所謂嘅呢個機場管理局入面啲私人嘅職員啊，或者其他嘅使費使咗去啊。咁仲有頭先所講嘅嗰啲董事咧，全部都係有薪嘅，即係無論政府委任嘅、私人委任嘅，冚唪唥都有薪水嘅，咁会唔会喺呢方面嚟讲，确实真系一个大问题咧？
1: Kenneth 啊，咁啊，关于呢一个嘅机场私有化啦，咁公众就好担心咧，如果引入一啲私人企业去营运咧，可能会导致个机票价格去加价。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现实啦，加拿大嘅机票价格啦，同埋个机场嘅离境费用或者系个机场嘅改善费用啦，本来喺贵嗰方面咧，其实已经系全球咧系排头嗰几位噶啦。而根据加拿大竞争事务局咧喺2025年发表嘅研究显示咧，加拿大嘅机票价格入面咧有两成咧就系机场营运嘅费用啊，占咗平均价格嘅12%。咁而喺其他嘅一个经济发达嘅经济体入面啦，大多数嘅发达国家咧，其实都引入咗咧一定程度嘅私人投资噶。咁喺机场效率同埋增加票价竞争力方面，其实加拿大系咪都系值得搏一搏咧，去引入一啲嘅私人发展商？
0: 我觉得系。头先分析咗咧，就我哋加拿大嘅机场管理嗰方面一定系要改嘅，唔改咧就可以话系之后好似你咁讲嘅，差唔多全世界最贵嘅机场噶啦。咁就嚟跟住落去嘅话，如果唔改嘅话咧，只有更贵嘅啫。咁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话，我哋夹硬就将呢个机构咧变咗佢系一个非牟利嘅，一定要规定佢非牟利，所以一定要有个大改革。其实机场系专利事业，牟利系好容易嘅。但你要佢非牟利呢，咁於是乎嗰啲錢就唔知去咗邊啦。咁如果我哋係改咗佢整個體系，改咗佢，咁卡尼可能可以利用呢個呢，就係話私有化佢，然之後將佢體系改咗。無論私有化頭先嗰四個情況，100%私有化啊，完全係帶有長期合約運營私有化，然之後公司聯合去控制佢，或者我哋政府攞返佢嚟做，但係就要係改咗嗰個大前提，就話佢要商業化營運，係要放盈利嘅，咁先至有個效率，冇效率嘅話，乜嘢都係冇得講。
1: 冇错。咁啊，既然现行嘅一个非盈利模式咧，冇办法阻止个机票价格同埋离境费用高企啦，而引入一啲私人资本或者系特许经营权啦，咁确实系一个值得考虑嘅改革方向。咁只要政府建立一套独立嘅价格啦，或者系服务监管嘅机制啦，防止呢一种嘅私人营运咧去利用一个垄断嘅地位咧去引入一个私人资本，咁确实系有机会咧可以打破啦加拿大航空业一个高成本低效率嘅困局。我哋休息翻嚟，第三节会继续探讨啦，加国航空业嘅未来走向。我哋第三节再倾。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暨英会9月25日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日

0: 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奇览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自从卡尼喺投资峰会度提出话要开放四大机场嘅一个经营权之后啦，其实民意同埋坊间嘅反应都非常之强烈啦。呢一节我哋会继续从特许经营权呢一种模式啦，去睇下私有化机场嘅一啲危与机啊。Kenneth， 我哋讲到公共基建嘅特许经营模式啦，唔少嘅加拿大人第一时间就諗起安省嘅407嘅高速公路啊。当时1999年啦，安省政府以31亿嘅加币嘅价格就将407高速公路嘅营运权就租咗俾一个西班牙嘅财团，租期系99年。结果财团就系刻意咁样去加价呢个过路费啦，而营运407公路嘅呢一个私人公司年收入系去到14亿加币噶，但系就冇为纳税人带嚟任何嘅好处啦。咁结果就俾选民痛骂系史上最笨嘅买卖啊！另外啦，希斯鲁机场同埋澳洲悉尼机场啦，喺私有化之后啦，其实都出现过咧系个机场停泊费暴涨啦，而裁减地勤人员嘅一个行动亦都导致行李混乱嘅情况啊！咁其实加拿大今次推行一个机场嘅私有化啦，要点样可以避免重蹈一个407高速公路或者系英国澳洲嘅一个覆辙咧？
3: 这个好好嘅例子咧，即系。在407呢个公路嗰个事情上呢，就係、似乎加拿大呢成条公路起好晒啦。然之后就交咗俾西班牙一个财团去营运，为期呢就係99年嘅。咁呢个可以话即係世纪嘅长约嚟㗎啦。咁但係似乎监管嗰方面呢，或者係有啲硬性一啲嘅，佢可以做到啲咩嘢，做唔到啲咩嘢啊？啲指标呢就似乎冇系落实㗎喎，或者根本就冇包括在内。咁变咗任佢去经营嘅时候呢，就变咗形成咗有咁嘅问题啦。因为呢啲都可以话系一个可以话专利㗎啦，即系407，虽然有401，咁啲人嫌贵咁可以行401，唔好行407，但系401就成日塞车嘅。咁如果要快呢，就去407啦。咁就变咗呢，就系、始终是政府将一个基建一个咁嘅项目咧，重要嘅项目就交咗俾一个私人公司，而系冇一个特别有效嘅监管。嗱，咁机场就更加紧要啦，因为机场就唔系好似401、407咁啊，都有个另外有个可能性嘅办法啦。咁如果你譬如你要飞国际嘅，你喺温哥华住嘅，你唔好走落去美国飞咩？咁即系咪咁就系好凄凉嘅一件事啦。咁啊，确实系好重要嘅。咁所以我相信无论佢用咩形式都好，嗱，卡尼系冇将个详细情形讲出嚟。究竟佢想搵一个100%嘅话，定话系一个私人机构？但系我同佢签一个长期合约。如果签长期合约嘅话咧，好重要嘅话就唔好俾太长，唔好话99年啦，一定即系譬如话可能3年就要同佢。检讨一次嗰啲10年有一个大检讨啊，诸如此类，一定系要定期检讨，睇佢个营运嗰个情况合唔合乎理想。咁啊，一定要有指标，一定要有佢运作嘅指标，系硬性一定要规定俾佢落去嘅。咁如果佢系用即系公司两型嘅，政府同埋私人嘅夹埋一齐去做嘅话，这个亦都系可行嘅。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到最终嘅就系话咧，可唔可以令到佢有嗰个生产力？高嘅效率，高嘅生产力，咁呢个系最主要嘅。无论系乜嘢机构、乜嘢形式都好，如果系即系大家去浪费嘅，即系如果好似家现时咁，完全就话你唔好赚钱啊，咁当然系离晒谱，完全系可以话反调嚟嘅，呢个可以一个大浪费嚟嘅，一个即系正所谓。专利嘅事业竟然话要佢唔好赚钱喎，咁呢个真係简直离谱嘅。其实已经足够，如果系营运得好嘅话呢，系足够可以有足够嘅储存呢，可以将来呢就再起基建嘅，而系唔需要政府呢再额外再拨钱去起基建。咁呢个我相信系个目标啦，就系话卡尼无论佢用咩形式都好一定是要有以上那个，一定有个硬性的指标，同埋希望呢就是话一路运作落去嘅时候啊，再增加嘅基建呢是由佢嘅盈利嗰方面是产生出嚟嘅，咁先至是合理嘅。
2: 咁

0: Kenneth， 我哋啱啱都讲到啦，嗱，机场就唔系一个咧私人购物中心啦，或者系纯粹起飞嘅一个升降嘅跑道啊，佢更加系一个国家嘅核心战略嘅一个基建啦，同埋重要嘅数据库啊。咁而家好多嘅新型机场其实都充满住咧系一啲智能安检啦、人面识别啦，同埋好多旅客通关嘅数据，以及大量一个物流供应链嘅资讯啊。咁如果而家咧，譬如引入一啲外资啦，或者系国际嘅一啲私募嘅股权啦，其实会唔会带嚟一啲国家安全嘅问题，甚至系地缘政治嘅风险啦？咁政府喺审批一啲嘅外资机构上面啦，其实要筑起点样嘅防线啊？
1: 这个完全是正確的，因为机场就可以说是我们的门户来的。如果不守得好的话呢，是可以有好多无论是走私好人口的不好的人口，我们不想入的入了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的。可以说跟国家安全是直接拉上关系的。当然即是其余那些即是譬如说那些统计数字啊，那究竟我们在同对于某条航线的统计数字和某个国家外交之间的一个处理啊，嗰啲呢啲冚唪唥都系同国家嘅利益系直接有关系嘅。咁所以我相信无论系用咩形式都好啦，我哋可以睇得到头先讲嘅四个形式全世界都有去做嘅。唔同嘅国家都有唔同嘅做法。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咁系咪话最好边样系最好最适合我哋加拿大呢？咁当然呢个系视乎我哋可以谈判到啲咩条件返嚟啦。但系最主要嘅呢，就一定系要对于呢啲硬性嘅指标呢是一定要有明确。咁就包括咗呢个国家安全嗰方面嘅考量啦。咁如果呢方面做得唔好嘅话呢，我相信就只系话将嗰个事情呢就家下已经系唔好㗎啦，再搞到更加唔好。咁我绝对唔希望呢我哋家下个出入境费呢就因此而再加。咁或者即系呢啲咁嘅航空公司呢，因为我哋机场营运得系冇效率呢，变咗系亦都将我哋票价加咗，咁呢个就系我哋最唔希望嘅。咁当然就系视乎卡尼佢最主要系嗰个实际嗰、那个究竟系点样系将佢系私有化呢，呢个系希望佢能够俾公众多一啲资料啦。
0: 嗯，冇错。咁嗱，开放机场引入一啲私人投资咧，绝对唔系一张咧简单可以能医百病嘅药方啊。如果渥太华咧只系将机场咧视为套现嘅工具，咁最终受害嘅必然就系乘客同埋基层嘅劳工。咁但系如果政府能够配合法律嘅监管同埋价格管制，咁亦都有机会咧为加拿大僵化嘅一个基建带嚟新嘅活力，为加国嘅航空业发展啦嘅未来咧有重要嘅改革。要视乎未来嘅政府嘅取态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7: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水费未来几年或者持续上调。市政府行政部门提交的报告建议 ,2027 至2030年间每年饮用水费上调 19.9%， 污水处理费上调 15.2%， 雨水排放费就上调 5.8%。以一般住宅用户来到计，出年每个月的水费将会增加大约14.5%，2028年再增加大约20元。如果市议会通过有关建议，到了2030年，一般住宅用户每个月的水费会比现在交多近90元。市府官员说加幅有必要，以应付更新和维修老化供水基建所需要的65亿元开支。相关资金亦都需要用在减少食水流失、升级污水处理设施和改善紧急事故的应变能力。市议员 Dan McLean 说不支持有关建议，他指出市议会亦都正是考虑将物业税调高 15%， 认为投资供水基础设施很重要，不过升幅完全不能够接受。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说虽然他会争取将加幅控制在尽量可能低的水平，不过投资供水基建至关重要。市议会行政委员会会在下个礼拜一五号讨论水费加幅。亚省公投问题涉及削移民福利，团体批评违反平等权利。亚省今个月19号就会举行公投，选民除了决定亚省是否应该从加拿大分离之外，亦有多条问题涉及移民权益。其中第三条问题就是针对亚省的新移民，是否应该在当地居住满至少12个月才能够符合资格享用省政府资助的社会支援计划。省长办公室早前说问题谈及的有关计划可能涵盖儿童照顾补贴、学生资助和其他福利以及收入支援。协助数以千计来自阿富汗、印度和墨西哥等地新移民的移民教育协会说，机构服务的对象通常都需要使用到省政府资助的计划，包括亚省儿童及家庭福利计划。机构说这类新移民往往在基本生活需要方面面临很大困难，而社会支援就是他们初到步时候的基本支援。机构指出新移民需要儿童照顾补贴计划，等父母可以出去找工作。诉讼专家 Chad Williamson 指出，这条公投问题涉及的是平等权利，本质上是将公民和非公民之间作出区分。他提到即使问题在公投中获得通过，日后亦很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关键在于省政府不能够根据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第一条证明有关的限制是合理。传媒发现有商铺解除电动单车的限速。现在在街头上面揸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又或者是电动单车 e-bike 越来越普遍。现在驾驶者亦都不限于是成年人。青少年都会使用电动滑板车出入。现在各个省份对使用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年龄以及车速限制都有不一样。例如亚省就规定电动单车的时速不能够高过每小时32公里。有传媒在安省走访多间售卖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铺头，发现售货员主动展示或者讲解怎样绕过车辆入面的内置车速限制。其中一间商户更加声称可以将电动滑板车的车速提高去到每小时120公里。亦有商店标榜最高时速16公里的电动滑板车是适合8岁或以上的儿童使用。急症科医生 April Kim 忧虑商户将电动滑板车当成是玩具来销售，基本上是误导家长。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在上个月亦都说，得悉有关人士因为驾驶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滑板车而受伤，会同各个省负责交通事务的官员商讨应该怎样应对，包括是怎样规管这些装置的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一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6: Hello， 我是阿波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o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7: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9年前，男子 Miles Gray 被温哥华殴打致死案嘅公开听证会喺今个星期重新展开。有退休警官表示，警方始终系以缓和冲突为执法目标。代表温哥华市警嘅律师 David McKnight 传召咗退休警官兼温哥华警校武力使用教官 John Roberts。后者表示，市警已经落实咗验尸官服务处喺调查案件嘅时候提出嘅建议。其中一项的建议就是为了加快为所有巡逻的警员配备执法记录器。听证会律师 Bob Redlin 就问他，警员是不是接受过训练，能够在采取行动之前冷静下来，重新评估某些状况。John Roberts 就表示，警员经常会面临瞬息万变的暴力事件，被迫在一瞬之间作出决定，以决定危机当中某人的命运。他强调缓和冲突始终是目标，亦都始终以可取目标是用更少的武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更多的武力。案发在2015年的8月，有市民指 Miles Gray 在向一间温哥华南部的公司送货的时候离开工作车辆，当时他疑似精神恍惚，并说他用花园的水管喷洒一名的女子。第一位到场的警员在布拿比 Boundary Road 的对面找到他，并试图跟他交谈，但认为 Miles Gray 具有威胁性，于是请求支援。在这个时候， Miles Gray 进入了一个住宅的后院，最后一共有7名温哥华市警警员增援，并同 Miles Gray 发生肢体冲突。冲突结束之后， Miles Gray 昏迷送院之后不治。验尸结果显示他多处重伤，包括喉咙粉碎性骨折、睾丸破裂、眼眶和鼻骨骨折，以及下颚甩臼。温哥华市警投诉专员办公室在今年1月开始安排了为期10星期的公开听证会，但在开始没多久就遭遇重大延误。当时律师 Brett Hickford 以控方身份出示证据，但因为有人在咪高峰未删的情况之下讲了粗言秽语引发争议，随后他突然辞职。控方由 Brock Martin 接替了 Hickford 的原有职务，而听证会恢复进行。但在4月，代表被告警员 Nick Thompson 的律师 Scott Wright 因为被任命为省级法院法官，所以导致听证会要再度延后5个月。法官王家琪更表示，近日有不法分子在约会软件邀请受害人见面之后，被一群年轻人殴打受害人。琪警表示，三宗案件都发生在8月尾，涉案人士都是用约会软件 Grindr 的用户。Grindr 是一款主要由男同性恋者使用的约会软件。警方表示，攻击者是

0: 当年。现时北温皇家骑警希望找到8月27号在北温 Eldon Park， 8月29号在 Rose Road 小学，同埋8月31号在 Lynn Valley 小学的闭路电视片段或者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影片。警方呼吁如果有相关日子和地点的消息人士，请致电604-985-1311联络北温皇家骑警，可以就三宗事件的案件编号提供给骑警方面，分别是26-18057、26-18481和26-20739。运 BC 的临时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愿意同 BC 保守党达成出选协议，但是保守党拒绝，令他十分之不解。两日前 Dallas Brody 在社交平台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8个保守党候选人的选区当中推出候选人。Dallas Brody 说运 BC 的决定是先前同 BC 保守党党领临时党领杜朗恩会面之后展现出的诚意，但保守党之后就宣布在其中两个 1BC 推出了候选人的选区当中同时派出候选人。其中一个就是奇隆拿中选区。Dallas Brody 说 1BC 应该可以赢到该选区，但他现时就担忧保守党会出选候选人。而 Dallas Brody 都说到为了同保守党进行谈判， 1BC 愿意撤回一些仲未公布的候选人，他直言保守党需要他。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确认双方曾经进行对话，但未有正式任何的合作。在去年保守党时任党领罗士德因为 Dallas Brody 嘲讽了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言论，将他逐出 BC 保守党党团。结果 Dallas Brody 之后同两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在2025年组成 1BC。本国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渣士 Caroline Rogers 表示央行正计划新方法应对持续的房屋负担能力危机。由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杰斯说货币政策制定者正致力去找新的方法来到应对持续的可负担能力问题。他说用主要利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过于粗暴的做法，因为下调利率会推高物价，而较高的借贷成本就会将潜在的住宅买家拒之门外。他又指出楼价近期下跌为某些市场的买家带来了一定的缓和，不过楼价持续下跌的话就可能会减慢兴建新住宅的速度。
0: 总督亚尔布尔据报今日会在礼都厅颁授勋章。由蔡白行在报道。
1: 总督亚尔布今日会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的仪式，会有51人最新授勋又或者是获得爵星，当中已经是得到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柏金逊正唱导者福克斯 Michael G. Fox 将会获爵星至加拿大勋章中的最高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总督府表示福克斯在全球对柏金逊症的有力倡导和毫不动摇的坦诚是值得表扬。福克斯至今筹得25亿元用于研究柏金逊症，而他自己亦都坦诚地分享患者因为出现的症状而面对的各种挑战。
0: 世界消息，在早前发生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一名副机长持刀袭击了机长，成功被其机上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其中一名乘客说自己参与制服涉嫌副机长的时候，曾经指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由梁正涛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

0: 喺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昼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嘅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同副机长以外嘅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翻迪拜。报道话，副机长涉嫌喺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话，一个乘客系一个空难调查节目嘅观众，佢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
1: 而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就回应事件，说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由蔡伟娴报道。
2: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的航班在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里面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的副机长是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导该名副机师，并且起诉他。
1: 据报，美国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会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会超过50,000人。由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3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再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
1: 跟住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继续审理。
4: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拦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 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60%，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唔饮、唔食、唔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先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嘅北极熊都喺呢度。喺 Manitoba 嘅 Churchill， 街上面嘅车门甚至习惯唔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嘅时候就记得睇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4: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翻嚟新闻时间，3年前名媛蔡天凤喺香港被杀及肢解案，喺高等法院审理。控方指佢失踪当日，大埔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嘅气味。由黄贝文报道。
6: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空气嘅锤，感受锤嘅重量，从而判断系咪造成死者致命伤势嘅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嘅照片，指佢嘅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嘅单据等，表示蔡天凤嘅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有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
5: 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stone Yoga 全线结业，香港海关拘捕一名61岁的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由黄伟培报道。
7: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stone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5点，共接获381宗举报， 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蚊到46000蚊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0: 我哋发现涉案嘅商户喺劫之前仍然。

0: 有销售服务课程的情况，接受了消费者预缴式消费的付款，涉嫌触犯了商品说明条例入面的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都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1: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0: 我们都在这里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也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1: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2: 在中国的国庆黄金周的第二日假期，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到夜晚的9点，有超过954000人经过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接近478000人次入境，中国的旅客占超过227000人次，最多的旅客经由西九龙高铁站入境，而出境就有超过47000人次，香港居民接近280000人次，最多香港人经过罗湖口岸去出境。一轮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4: 10月2日星期五中一节的天气报告。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47%，吹紧每小时4公里的东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3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3度。红绿市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3度。
5: 行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军方证实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具备进攻性的太空武器，被指是向中国和俄罗斯示警，现时规范各国和平探测和使用太空的主要国际公约，是1976年签署生效的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有中国、美国、俄罗斯等118个缔约国。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正式名称是关于各国探索及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条约，属于国际太空法最重要基础框架。外太空条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粒人造卫星，随后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令联合国认识到有必要禁止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在1959年成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1963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

0: 条约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就是外太空属于全人类共同探索和利用的领域，任何国家都可以按照太空法探索和用外太空，但不可以因为自己首先到达某个地方就宣称拥有那里的主权。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不可以将月球、火星或者其他天体当成自己的新领土，亦都不可以透过占领、使用或者其他方式将外太空据为己有。另外，条约亦都特别强调外太空活动应该为全人类利益服务，各国在探索太空的时候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按照国际法进行活动。条约亦都确认太空探索原则上应该对所有国家开放，而不是少数科技或者军事强国先可以参与。条约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国家责任，即使一项太空活动是由私人企业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进行，相关国家仍需要对这类活动负责，并且要进行适当监督。条约亦都规定各国要对自己发射的太空物体负上国际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太空活动对其他国家或者他们的人民造成损害，就可能涉及相应的国际责任。另外，各国亦都应该避免进行可能造成有害污染的太空活动，并且要考虑保护地球环境，同埋避免对其他天体造成不必要的污染。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家牌家庭系统排列 Family Constellation， 是一种强调家族业力的集体能量疗愈的方法来的。創辦人就是德國心理學家 Bert Hellinger。 家牌其實是系統排列 Systemic Constellation 的一種。海靈格就發現在家庭系統裏面，很多人的身心健康或者一些長期的身心情緒的症狀，是其實持續是被整個家族的集體能量的動能是操控住的。所以家牌的目的就是去释放和去解决转化自己和整个家族一些很负面的纠缠不清的负面业力。通常的做法就是导师会指导一个工作坊的小组的成员，首先找一位很有迫切需要的朋友做案主，然后案主会提出他想处理的问题，然后就找不同工作坊的成员扮演案主的可能是家族的成员，或者一些抽象的概念都可以的。譬如可以找个朋友扮演我的悲伤，你扮演我的抑郁，你扮演我的无奈，你扮演我的老板，或者你扮演我，你扮演香港这样。然后呢，这个扮演呢就同心理剧场或一般演戏完全不同，因为其实严格来讲不是扮演，只是一个代表啫，所以没有造型没有剧本。而海靈格呢就好强调，佢相信当个案主邀请唔同嘅朋友做代表嘅时候呢，喺潜意识已经赋予咗一个权力俾个市民呢，佢能够连结案主嘅家族嘅集体潜意识嘅能量。所以佢係强调直觉力嘅。大家都放低自己，有呢个 permission 容许融入呢个家族嘅能量场就可以。然后导师呢就会按照佢当下嘅体验呢，功力啦、經驗啦，去做一啲療愈嘅工作，譬如重新安排一啲位置啦，導引唔同嘅代表講唔同嘅說話啦，直到個能量場得到療愈、轉化、釋放，直到呢個案主係能夠有一種如釋重負，有一份嘅啟示就結束。家牌咧係一個喺心理治療裏面係一個有爭議性嘅門派嚟嘅，因為咧好依賴一個真係。

0: 放低自我，完全是天启上天启示的导师。同时导师的水平往往良莠不齐，是真的靠他那刻的功力经验而确保他不是投射了自己一些的评断判断在个案身上。这个是很考验导师的功力。第二个呢，他很考验扮演不同或代表啦，代表不同角色的朋友，他会不会不自觉地又投射了自己某些的情绪，或者他带着他的 ego 一起出来呢，就在这变成表演，变成演戏，还是他真的能够融入那个案主的家族的集体能量场呢？那这个都是另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议题。咁我今日介紹呢，就除咗因為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門派，就啱啱其實我今日呢就參加咗一位嚟自德國嘅真係大師級嘅加牌嘅導師嘅一個加牌嘅一個嘅工作坊。咁個體驗係點呀？不如我聽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嗎？咁等我哋都擴大我哋嘅學習，都係讓我哋能夠連結更寬闊嘅世界。咁我听日咧就会同大家再分享我今日参与呢个工作坊嘅一啲嘅体验嘅，衷心感谢大家。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5，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想想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日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心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入面，避难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的居所，生命就只是得对饥寒交迫的挣扎。街头无家可归的悲剧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这个节日不单止可以提高大众的关注，更加是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但我们不可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捐物资、参与义工，定是多一份关怀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光。

你好，你好，我是欧瑞强，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啦。今个礼拜和下个礼拜都是的了，八九十年代的国语歌和粤语歌。

经典，拨拨车就冇啦，整个黄包车你坐下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成日见到嗰啲叫做人力车啊，但系喺外省咧睇电影就知道嗰啲叫做黄包车。黄包车载住嘅唔系人嚟嘅，系载住我哋听歌嘅梦想。欣妮熟悉嘅歌《梦想号黄包》。

阿 Jenny 啊，所以佢个艺名叫做恩妮，就咁解。梦想号黄包车，好啦，仲有啲咩车仔喺呢三个地方度出现嘅咧？你知咧，我嘅音乐思维都系咁，一只会衍生到另外一首。我突然间以前咧，记唔记得睇到有一出电影咧，就叫做搭错车。但系今次咧去咗台湾咧，我就唔熟啦。台湾咧，佢夜晚先出现嘅，推住个木头车喺度嗌啊，喺度叫卖啊，卖咩？卖玻璃樽啊！闽南话，台湾嗰啲闽南话我唔识讲啊，但系我识唱呢个歌咧，我就知道闽南话有冇酒樽卖咧，叫做招奸摊歪户，类似啊，好出名嘅一出电影叫做搭错车，里面有一条好出名嘅主题曲叫做酒干倘卖无，用台湾闽南话讲就啱啦。苏瑞主唱。

0: 酒干倘卖无，冇意思嘅。如果用粤语读，系咪？但系其实佢就国语歌嚟嘅，但系呢一句咧就用闽南话唱出噶。咁大家都听过好多次，亦都识唱呢只歌啦。系苏芮开始成名嘅一张唱片，就系电影搭错车咧，里边有好多只歌都系佢唱。因为讲起苏芮咧，佢亦都嚟香港唱过好多歌啦，唔可以讲系发展，但系都两地啦，两地一起发展嚟到咧，就同我哋本地嘅歌手咧，哇，好啱 key 啊！两个都系 band 出身嘅，系乐队嘅主音歌手，女歌手就系苏芮啦，男歌手咧有一队 band， 佢自己个队 band 叫做夏韶星啊嘛，都系 band 仔嚟噶。咁所以呢，佢哋两个嘅声线啊，嗰啲听起上嚟嘅声音嘅即係沉淀咗嘅一啲经历感觉啊，都可以感受到。嗰啲歌嘅内容嗰、那个场景电影一样，那个 scenario 呢就係、是、一个车站，可能係生离死别最多嘅地方。苏芮夏韶星唱车站。
1: 冇足冇进铁路站会不你在搭上风。

0: 援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

0: 行恩典之路。
1: 好啦，咁啊继续搭车路啊，咁我就冇好少好似生离死别咁样喺车站嗰度又要送别啊嗰啲咁样，冇嘅。咁但系最多嘅咧就真系唔系爸爸教我嘅，我讲紧踩单车，一定系我小学嘅时候咧已经同一班同学咧放咗学咧吓，孭住个书包又摆喺个单车尾嗰度啊。租嗰啲单车嚟踩嘛，因为学识下踩单车觉得好过瘾。一讲单车呢好多回忆返晒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同你唱单车。
2: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民歌味道叫做单车咧，陈奕迅噶嘛，咁啊讲系讲父亲踩单车，你啊坐喺后边揽住佢嗰啲咧，我就冇咁嘅福分。咁当然啦，所有呢啲承担嘅责任，应该系我哋年青人已经成人嘅时候咧要负起，唔好再担大手板或者系要靠负任。呢、这个希望所有年青人都可以咁样谂就好啦。所有车都好啦。坐乜嘢车，有啲乜嘢遇到困难呢，等我嚟扛等我嚟顶啦，把悲伤留给自己。陈星呢只歌都系喺车站送别㗎，又系唉送火车。

大家去睇下女仔嚟，哇！乜咁衰噶？人之常情啦，幻想下啫。实际生活通常咧，少做做唔到嗰啲咧，我哋就用幻想嚟代替。好啦，谭咏麟呢只歌就啱晒。你睇嗰啲女仔咧，其实就系你系大近视冇戴眼镜，或者系饮咗两杯醉醉地，或者系睡眼惺忪瞓唔醒。望亲所有女仔呢都系靓嘅。咦，呢招好喎、啊。全世界都变咗系美女嘅天下。几好的。谭咏麟嘅幻影，系啊，幻影嚟嘅啫。都好啊。怎么

0: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刚才说话所有睇到嗰啲美女呢都係幻影嚟嘅。但係亦都唔需要真係睇嘅。你眯埋眼都睇到女仔㗎喎。凭幻想就得㗎喇。因为有个创作人呢叫童安格。佢就係凭幻想呢就話諗咗一个女仔一个女郎呢叫做耶利亚女郎。咩嚟㗎同埋同宗教有关㗎。好似唔係佢个幻想就係話呢个女神呢就如果佢用隻眼望下你呢你就会更加年轻啦。甚至佢如果佢拥抱下你呢你就会长生不老啦。哇咁所以大家都好爱戴好希望呢个耶利亚女郎喺面前出现。呢个系童安格佢嘅幻想创作。唔系幻影嚟耶利亚女郎。

歌曲的原作原唱者叫做童安格，很出名啦，耶利亚女郎。咦，这只歌广东话都有，是咯，梅艳芳的粤语版嘛。咁讲起呢只歌呢，又諗起阿妹嘅另外一首歌叫一舞倾情，唔係话佢最 hit 嗰啲歌，但係我觉得好有味道。可能係咁啱撞衫我哋啲少年时代啦，青少年时代都经常都开 party 㗎嘛。你唔知咩叫开 party 咩？唔係就咁样有啲小朋友飲飲食食嗰啲 party 喎，淨係跳舞嘅 party 嚟嘅。咁冇咩要大牌筵席，唔使五星级酒店，唔使嗰啲嘅，唔使咩舞厅，唔使嘅，就喺屋企啊，或者一啲班房啊，嗰度排晒啲凳喺度咁嘅，好似今日咁啊，吓国语歌、粤语歌一人一边咁样啦，吓男女一人一边，咁啊跟住咧就男嘅就去请女嘅跳舞，系咁啫，好简单噶咋，吓唔系好复杂噶。因为咁样呢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所以好多段情突然间弹出嚟都未定。所以最重要呢就係等于梅艳芳唱完耶利亚女郎呢，佢话咦耶利亚女郎同你跳只舞嚟，咁你就发达啦。一舞倾情，梅艳芳。

唔该晒阿梅姐，梅艳芳嘅一舞倾情真系发生噶，唔系讲笑噶。以前真系年轻啊嘛，哇，系唔系只只舞你都可以请呢个心仪嘅对象跳噶嘛？啊，咁所以咧，即系跳完一舞之后咧，就俾第二个又请咗啦。咁啊，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即系再次 changing partners。咁所以之后咧，就因为啊，以前啲男仔好似我哋呢啲咁咧，好内敛嘅啫，即系唔系飞禽大咬噶嘛，连电话都未攞，咁啊 party 就散咗啦嘛。于是乎就系、是。得个想字啦，会唔会再遇到佢呢？吓、啊，又唔记得问佢攞电话添，即系嗰啲啦。唉，过咗一个礼拜就乜都唔记得晒啦，翻去读书啦，啊，衰仔，考试啦，仲开 party。余承卿同我哋唱《想念你》，唱下呢啲歌咪得咯，啊，谂下咪得咯，以后都唔见噶啦。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安，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哈珀说分离主义对亚省构成重大风险。在2006至2015年担任总理的哈珀撰文讲到今个月举行的公投，他说已经没办法再保持沉默，说支持分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曾经做过卡加里选区国会议员的哈珀指亚省人热爱加拿大，在他执政的时候亚省对脱离加拿大的支持率是零。他指出当时改革监管程序，避免大型资源项目被拖入无止境的审查程序。不过过去10年联邦政府就以逐步淘汰亚省主要产业为政策方向，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所以催生分离主义运动亦都不足为奇。不过哈珀认为现在的自由党政府比较支持能源业发展，亦都同省长戴斯敏加强合作。哈珀又认为大多数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人其实只是希望藉此以脱离加拿大作为威胁，以换取渥太华政府的关注。哈珀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以灰省独立辩论来到做例子，指出灰省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分离问题，白白将加拿大商业中心的地位由多伦多取代，最终一切都是徒劳。所以哈珀说看不到亚省今日行上这一条道路会有什么好处，反而存在重大风险，认为不如将精力用在推动渥太华作出改变，以及争取由亚省自身行使更大的权力，更加有可能带来实质而正面的成果。亚省公投问题涉及削移民福利，团体批评违反平等权利。亚省今个月19号就会举行公投，选民除了决定亚省是否应该从加拿大分离之外，亦有多条问题涉及移民权益。其中第三条问题就是针对亚省的新移民，是否应该在当地居住满至少12个月才能够符合资格享用省政府资助的社会支援计划。省长办公室早前说问题谈及的有关计划可能涵盖儿童照顾补贴、学生资助和其他福利。

0: 以及收入支援，協助數以千計來自阿富汗、印度和墨西哥等地新移民的移民教育協會說，機構服務的對象通常都需要使用到省政府資助的計劃，包括亞省兒童及家庭福利計劃。機構說，這類新移民往往在基本生活需要方面面臨很大困難，而社會支援就是他們初到埗時候的基本支援。機構指出，新移民需要兒童照顧補貼計劃，讓父母可以出去找工作。訴訟專家 Chad Williamson 指出，這條公投問題涉及的是平等權利，本質上是將公民和非公民之間作出區分。他提到，即使問題在公投中獲得通過，日後亦很可能面臨法律挑戰，關鍵在於省政府能不能夠根據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的第一條，證明有關的限制是合理。埃文頓少年網上賣物交易嗰陣被人劫車，一個啱啱高中畢業的少年在網上二手平台出售一對波鞋，在星期一9月28號的夜晚，同哥哥一起揸車相約買家在埃文頓 Woodford 區一間快餐店外面交收，買家在夜晚7點鐘抵達，不過少年很快就發現對方根本不是想買波鞋。另一個戴口罩的人當時走近仍然留在車裡面的18歲少年，強迫他交出手機，並用手槍指向他，叫他下車，兩個人隨即劫車逃去。停車場附近的人拍下整個過程，少年報警。到了第二日早上，少年的朋友在停車場附近發現失車，即刻打電話去911報警。不過埃文頓警方說事件不是緊急情況，並要求事主不要接近失車。不過當警員在一個鐘頭後抵達時，架失車再次被人洗走，警方證實接獲案件並正展開調查。埃文頓警方在今年2月接獲15宗報案，涉及市民出售手機、名牌服裝等高價值物品時被人搶劫。警方說在這些案件中，疑犯都會假扮買家要求面交，到步嗰陣有同黨加入，疑犯會合力搶走物品，有時仲會以威脅手段甚至使用槍械迫使受害人就範。警方呼籲民眾安排網上交易會面嗰陣應該時刻保持警覺。埃文頓警方亦喺多間警署外面設立物品交易區，配備閉路電視，希望可以加強保障網上交易安全。加拿大中文電台呢節亞省消息報導完畢。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Hello， 各位午安啦！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嘅 C123。
7: 2点到3点由 Rita 同高达喺 C123嘅呢个环节同你倾下偈，同你讲下吃喝玩乐嘅。唔知道呢个礼拜五10月2号嘅时候咧，你个 weekend 咧谂住做啲乜嘢咧？
6: 今个 weekend 咧嘅气温都系 OK 嘅，几唔错，十零度咁样凉凉地，好舒服啦。咁同埋咧，我见到咧，哇，好多出边秋天嘅景色啦，好靓啊！咁有啲朋友咧就去Camor 咁就影相啦，咁都见到啦，好靓嘅呢一个嘅黄叶嘅景色啊！咁就算你唔系话要行山去睇落叶松嘅，咁啊就咁喺嗰个 town 度行咧，我觉得已经系好。

0: 靓噶啦。
1: 其实留翻自己社区咧，你望出去咧，我自己望出去咧，都会见到咧有好多啦，黄啦，有少少绿，有少少黄，有少少橙嘅一啲好靓嘅一啲环境啦。可以讲咧，即系秋天咧，即系点解你会咁中意咧？高达都系非常之中意嘅，尤其是喺呢个时间咧，仲未吹晒啲落叶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把握翻一啲时间同机会咧，影翻一辑好靓嘅秋天相咧。
0: 其实我自己最中意最中意嘅嗰个时间咧，系一个好短暂嘅，就系、是、当所有嘅树叶都系橙黄色啦，但系佢仲有树叶喺树上边嘅，咁特别你去一啲旧社区嘅时候咧，嗰啲树咪好大棵嘅，咁跟住然后有时系两旁嘅大树咧，就即系好似中间喺条个马路嗰度就连住咁，或者个隧道咁样啦，跟住咧，但系你又要有落叶喺地下嘅喎，即系你个地道啦，系要踩到脆卜卜，系好 crunchy 嘅 shop shop 声嗰啲嘅树叶啦，就铺到成地都系，咁就变咗好似个地下都有一片嘅金黄，然后你嘅头顶嘅树咧都系金黄嘅时候咧，系我好中意。好中意嘅，所以咧，我而家每一年咧都去唔同嘅地方去睇下一啲秋天嘅景色啦，譬如 Confederation Park 啦，跟住又去过王子岛公园啦，Bonus Park 嗰啲都系好受欢迎啦。其实今日嘅节目嘅最后一节啦 ，Rita 会介绍大家去不同嘅地方，系啦，我哋 Calgary 市内唔同嘅地方去睇下黄叶嘅，咁啊详情就到时再讲啦。咁但系咧呢、這个时间系好短暂嘅，即系你要可以玩到树叶嘅，抛到树叶嘅，地下系金黄嘅，再喺树上面都仲有树叶嘅话咧。是要好好把握的，我而家差唔多日日走出去条街喺度睇下，到咗呢个时候未咧？
1: 光阴咧，真系呢个美好光阴咧，真系要把握嘅。咁啊，即系如果大家咧都好似你啊，我同埋 Rita 一样啦，好中意呢个秋天嘅景色嘅话咧，咁就真系要把握咧呢个 weekend 咧，好天嘅呢个 weekend 咧，就去即系影翻辑靓相啦。咁啊，高达咧，咁啊今日方面咧，咁啊高达就系、是、都
0: 应该 Rita 都影咗唔少相啦。
1: 都几好嘅，
0: 都去咗玩啦。
1: 系个感觉都几似明星。
0: 唔系去自己嘅社区啊，去都几远添啊。
1: 系啊，都点解会觉得话我自己似明星咧？因为啊 Rita 你。之前訪問過邊一個明星咧？有某個明星都係去過呢個地方，亦都係話佢喺呢個人生咧係一定要去一次嘅呢個地方。咁我人生方面咧，其實就去咗好多次啦，因為咧
0: 曬命
1: 都唔係啊，有呢個機會咧，咁就可以去公幹，我要做嘢啦。咁所以咧，每一年咧，就係呢個時間咧，高達咧都會去到尼亞拉瓜大瀑布嗱一個科呢一度咧，去咧去可以講話品嚐啊，即係去睇一睇呢一個咧咁壯觀嘅呢個景地嘅。
0: 你咪呼吸到張雨晨呼吸過嘅空氣。
1: 是啊，真係咁讲唔係咁好。
0: 你有冇睇到即係同雨神嗰个同一个地方企喺同一个位置打卡啊？
1: 其实佢应该呼吸到我嘅空气，因为我去闪咗佢。
0: 唔係啊。
1: 係啊，我去好多年㗎啦，係啊，所以係佢呼吸我嘅空气。
2: 今年你讲。
0: 今年係啦、今年你係呼吸雨神嘅空
1: 气。係今年係呼吸咗佢嘅空气嘅。咁高达呢喺前大约个人一百前啦，咁就去咗呢一个另一个科，咁就可以讲呢係挂名做嘢啦，咁但其实呢都係有呢个旅游成分嘅。
0: 每一年都有旅游成分嘅，我都唔知佢做嘢嗰个嘅成分有几多啊！真系咧，好即系知唔知讲啊？系唔抵得咯？咁搞错啊！真系你太过分啦！你次次佢年年都去 Niagara Falls 嗰度开会，又带埋我去，跟住然后咧年年就走去360度咧唔同景点睇过晒成个大瀑布。其实我都去过，我好细个我已经去过，坐过嗰只船睇喺即系上边有睇过嗰个景嘅。咁但系啊嘛，而家多咗好多新嘢玩啊嘛，咁所以我上次去净系坐只船同埋喺上边影相啫嘛。而家高达话仲有好多其他，我又未试过坐摩天轮啦，系啦。咁啊，唔系，我都有坐呢个回旋嘅餐厅嗰度，一路食嘢一路睇风景嘅。
1: 咁我自己数下手指，应该都最少去咗5次到啦，咁啊。
0: 你真系做嘢嘅？
1: 系去咗5次，有几只？
0: 我去高达去做嘢嗰几日咧，我净系见到佢咧同嗰个瀑布喺度影相嘅啫，我睇唔到佢有啲咩做嘢嘅时间。
1: 咁啊，讲翻啦，咁我哋成日都会话寓工作于娱乐噶嘛，咁啊高达咧绝对系好认同呢一句。
2: 雨神系认真工作 ，OK， 做完工作就认真去玩，可以系咯。
1: 我话高达，我唔系话雨伞，系啦。咁啊，高达方面咧就寓工作于娱乐啦。咁就除咗做嘢之外咧，其实都会好把握嘅不同嘅时间啦，同埋分钟啦。咁喺呢个短短嘅4日3夜里面啦，咁就系睇咗呢个大瀑布嘅。咁我所谓嘅睇咧，其实咧都可以讲都几熟悉下噶啦。咁咧真系会咧喺即系自己住嘅酒店方面啦，咁啊住喺尼亚加大瀑布，其实都系要由酒店咧行到瀑布大约10分钟到啦，斜路去直落嘅。咁但系咧，其实间酒店方面咧。咁佢本身係一間好大嘅酒店，佢有3座 South North 同埋 Mid Tower 嘅。咁上年方面咧，咁上一次2年前咧就去咗住 North Tower 啦，咁就比較近少少個瀑布嘅。今次咧住 South Tower 就比較遠少少，咁但係咧就睇到個瀑布景色啦，喺第25層樓望過去嘅

0: 之后咧，又系另外一番风味啦。我隔篱嗰个好似有啲杀气，咁就咁所以咧，今次就去到嘅时候咧，除咗话未讲去瀑布本身嘅地方之外咧，喺酒店方面咧，其实咧个感觉虽然住同一间酒店，咁但系咧望落去嘅景色咧，其实都系有唔同嘅。
1: 系有人今年咧 upgrade 咗去一个 corner room， 咁所以咧就两边落地玻璃，然后咧可以吓、直头落地玻璃望住呢个大瀑布。哇！你谂下喺呢个环境嗰度咧，望住嗰瀑布，跟住一路翻工喺度做嘢嘅时候，几开心啊！咪翻工都会觉得特别开心啲啊！
0: 系我中意噶，我中意就系、是、开晒啲窗帘啦，咁就望住个瀑布做嘢，个人真系爽啲，即系醒神啲嘅。今次咧学 Rita 咁讲法啦，咁我就 request 咗一间咧系 corner room 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入到去嘅时候咧，哇，系几壮观噶！我好少可咧可以咧行到去尾嘅时候咧，佢个窗帘咧可以喺个 U shape 咁咧全部开晒嘅。咁啊，除咗一边嘅 U shape 方面咧就望到大瀑布之外啦，另外一边望过咧就会见到咧系另外一边嘅近 downtown 嘅一个另外一边嘅一个景色。咁所以话开晒嘅时候望落去真深呼吸个空气咧，都觉得系清新啲嘅。
1: 人都特别系心旷神怡啦。仲有因为我知道高达之前住过呢间酒店嘅，咁我就话喂你去食早餐，因为佢哋嘅早餐嘅餐房啦，又喺一边啦，全部都系落地玻璃啦。然后啦，你如果可以坐到窗口位嘅话咧，你系每一日食早餐嘅时候咧，都系望住呢个大瀑布嘅景色，好开心。
0: 上次我咧就同另外一个朋友坐喺呢个餐厅嘅，即系近玻璃嘅画面啦，咁所以都系非常之靓嘅。今次咧因为多咗几个同事啦，咁所以咧我哋坐嘅时候咧就系上咗一级，就系另外一级嘅。咁但系望落去嘅时候咧，就系一望无际，变咗咧喺加拿大嗰边嘅瀑布啦，同埋美国嗰边瀑布咧都可以一望无际睇晒嘅。咁亦都可以望到比较远啲啦，亦都可以望到喺 downtown 方面嘅摩天轮嘅景色啦。今次咧仲由于今次去嘅时候咧比较好天气啊，咁所以咧我变咗咧仲会见得多少少，见到咧会有呢个氢气球咧喺呢个天空度飞行，咁所以我觉得今次个感觉咧，比起咁多次嚟讲咧，系更加好，因为天气咧系非常之好嘅。
1: 我见到好似今次都几暖啦，所以都系因为咁嘅关头，我谂你未仲未见到即系。嚟呢個 Niagara Falls 嗰邊嗰啲嘅楓葉係轉咗顏色嘅係嘛？
0: 係啊，自己其實想揾㗎，不過上一次去嘅時候咧，就可能遲少少，大概十月中先去啦。今次去嘅時候咧，因為天氣比較好咧，咁所以好多嘅楓葉咧其實係未轉顏色嘅，咁變咗就即係我試過咧喺夜晚行嘅時候咧，就攞住個電話個電燈咧喺度裝啦、太陽帽啦，個感覺
1: 俾人以為你照田雞。
0: 係啊，好得意，因為我以為行嗰個地方咧，即係我自己熟悉啦，行上邊係冇人嘅，點知照住下嘅時候，突然間有個情侶喺面前望住我咧，係比較覺得。得咧系，我望唔到佢，望唔到佢就走咗。
2: 影咗人哋啦
0: 吓，系人哋系影紧相嘅，咁我自己就揾紧呢个枫叶啦，咁所以比较得意嘅。咁所以咧有少啲少少嘅行程细节咧，自己今次都觉得好开心嘅。咁而喺睇翻嚟啦，关渡瀑布除咗喺酒店房里面高层望到啦，咁喺呢个餐厅方面咧，其实佢就喺都系我 South Tower 上边嘅，系最高嗰层，系第33层上边咧，上边冇嘢噶啦，咁就系由头望到落尾，全部落地玻璃啦，一路享受住高达食呢个好中意食噶呢个暗碟啦。再跟住咧，一路飲杯咖啡，再望住一個咧，係因為我好早食嘢，七點幾要去食早餐啦。望住呢個晨曦，望住呢個早晨嘅呢個太陽光，再見到咧有呢個hot air balloon 飛嘅時候咧，簡直喺隻眼上邊咧已經係張好靚嘅 postcard 啦。
1: 所以諗下，即係開會前又望住瀑布食早餐，開會中間又可以望住瀑布去唞啖氣 take 個 break， 開完會之後又可以繼續去睇瀑布，跟住又可以去Niagara Falls 個 downtown 嗰度玩係嘛？因為其實咧 Niagara Falls 嗰度咧就除咗係睇瀑布之外咧，佢哋都好似有條街咧係好多霓虹燈啊，好多唔同嘅地方係俾大家去玩啊。我覺得咧好似就好五光十色咁樣咧，有少少似一個迷你嘅 Vegas 嘅喎、
0: 哦。今次去咧，除咗望住好靚。大瀑布之外咧，其实咧都有留意到本身佢个 city 个 town 里边咧，其实有冇其他嘅嘢做嘅。咁我两年前去嗰个时候啦，咁就其实个酒店咧就好近呢个 casino 啦，咁所以咧系可以喺酒店度咧系架空行 Pacific 天咧过到去另外一边就系嗰、那个casino 呢个赌场嗰度噶啦。
1: 系咪就好多星嚟到都会喺个场度表演嗰？
0: 系啊，冇错系嗰度啊。咁所以咧，除咗话你可以入一间超级大嘅呢个 casino 去呢个游玩玩下之外咧，其实喺出边咧佢呢、这个 mall 里边咧。都有好多靚嘅鋪頭啦，咁當中包括咗有好多鋪頭係賣酒嘅，又或者賣啲楓葉嘅產品，甚至乎咧有啲好靚嘅餐廳咧，大家都可以去食嘅。咁我自己方面咧，我就好中意行嗰個特別係嗰個摩仔啦，因為除咗可以睇到呢啲嘢之外咧，其實佢裏面咧有好多嘢 食啦。咁有好幾間咧，我自己都去過啦。譬如有一間咧係賣炮谷嘅，咁我係炮谷間鋪頭裏面咧係可以買到呢個手搖飲品嘅。咁依家手搖飲品咧，其實 Calgary 咧已經係好多幾年前咧。

0: 準，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去買嘢飲啦。而另外一間方面咧，咁就係去到係專門咧係食住拉圖嘅，同埋飲咖啡嘅。咁嗰間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因為佢開到好夜，佢開到每日都係1:00 AM 咧就走翻，可能你去完賭場啊，或者去完 show 之後可以去買嘢食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食佢度啲雪糕同住拉圖啦。咁而再行遠少少咧，落翻個電梯方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嘅 food court。咁而呢個 food court 裏面咧，咁我都買過嘢俾你啦 ，Rita。咁就係一個咧好出名嘅一間日本嘅牛角包鋪頭啦。咁亦都有其他唔同嘅鋪頭種類咧，亦都係最少咧開到10:00嘅。
1: 因為咧高達都知㗎啦，牛角包係我其中一個嘅最愛嚟嘅。咁呢一間嘅牛角包鋪頭咧，其實喺温哥華都有分店嘅。咁但係通常高達去開公幹就即係有呢一間嘅話咧，就可以買到啦。但係今年嘅時間唔啱啦，所以冇手信買到翻嚟啦，冇得食牛角包。
0: 其實我食曬嘅，因為佢夜晚我9:57先去到啦。咁我問個小姐話：你幾點閂門啊？跟住佢就同我講話俾你聽，我10:00閂門啊。其實咧仲有4分鐘，跟住望下個表，其實而家仲有3分鐘嘅啫。咁所以咧我就真係咁啊，咁我就買幾個牛角包就影俾 Rita 睇，就喺佢度面前食咗幾個咁樣啦。
1: 係咯，就影咗俾我睇啫，唔係俾我食啊。嗱，呢個送俾你咧，影張相送俾我啦，但我冇得食喎，係咪先？
0: 咁都 OK 嘅。咁除咗咧话去行饮食啦，同埋其实Rita 之前都讲过啦，其实有好多香港嘅明星啦，咁亦都系可以喺呢个 casino 嘅赌场里面嘅一个好靓嘅 hall 里面咧系表演嘅。咁就即系今次我记得冇错，应该系Ricky Martin 咁就好似系去到表演。
1: 嚟紧系张敬轩啊。
0: 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大家咧谂住去睇翻啲星嘅话咧，去到哪一个 hall 咧，其实都可能会嚟到呢一度咧，就喺呢个 hall 里面去睇嘅。咁除咗行呢个 mall 之外咧，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就发现咗，其实喺呢、这个casino 个 mall 里面咧，个 food court 行出去啦，佢系有一个咧好特别嘅花园，咁系属于呢个赌场嘅。咁高达咧自己咧就发现咗呢个类似隐世嘅地方啦。咁我就好中意喺夜晚嘅时候咧就行去呢个地方嘅，因为其实佢冇乜人，咁但系咧其实佢casino 本身喺座山上边啦。咁所以咧我可以喺夜晚咧睇住另一间 hall， 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灯饰啦。咁可以夜晚嘅时候咧系慢慢行呢一度咧去睇住一个好靓嘅一个瀑布啦。咁系。即係可以講係反映咗一個夜晚嘅景色係好唔同嘅。咁如果大家呢個時間遇得好嘅話呢，其實大部分時間嘅夜晚呢，大約10:00鬆啲嘅時候呢，佢嗰個地方呢其實係嗰度呢係會有呢個煙花表演嘅，咁佢係會放煙花嘅。咁我嗰度就係、是、miss 咗啦，因為其實佢係放好少時間嘅啫，咁但係其實係聽到嘅。
1: 你係對面掛住食牛角包係咪呀？
0: 可能係，因為其實係嗰段時間10:00鬆啲，可能真係食緊個麥麵包，咁所以 miss 咗啦。咁其實我其他朋友同事呢就話係睇到，咁所以如果大家諗住去 plan 個行程夜晚嘅話咧，係諗住行落去呢個哪一間科普鋪睇嘅話咧，可以大約校翻大約10:00至10:30呢個時間咧，你就會睇到放煙花噶啦。
1: 咁即係咪話係嗰個瀑布本身佢已經有啲幻彩嘅燈光嘅效果，再喺上邊有煙花？
0: 應該係，因為我冇睇到。咁但係我自己好中意睇翻個景色，係因為夜晚咧其實係好特別，我覺得好靜，就係會聽到一啲瀑布嘅聲音啦，所以我覺得係個感覺好唔同嘅。咁但係我之後咧亦都係做完嘢啦，去完會之後啦，咁就大約9:00，第二日咧就同我啲同事咧就直接喺酒店度行落斜路，直接去到呢個夜晚嘅呢個另一個 floor 啦，係一個我感覺可以望到美國同加拿大嗰邊啦，咁係好平靜。我覺得係因為個感覺好寧靜，咁所以就係聽到嗰啲水聲啊嘅時候咧，我覺得萬里想留喺呢度咧係唔想走嘅。
1: 即係淨係聽住嗰個流水聲，跟住突然間覺得個人真係好放空，真係好放鬆咗嗰種感覺啦，
0: 係
1: 嘛？
0: 冇錯啊，就係咁啦。所以夜晚咧就我都幾中意行嘅。咁尤其是咧，如果大家有朋友一齊行嘅，就好似高達咁樣啦。咁由我個即係哪一個科，即係由我酒店行到去個科度，然後行翻去 downtown 咧，其實係大約15分鐘到啦，咁就係比好近嘅個地方，咁就係沿住呢一個嗰、那個瀑布嘅邊嗰度嘅公園嘅路，一路行到去呢個 downtown。咁呢個 downtown 咧就之前提過啦，就係其實都幾有呢個迷你 Las Vegas 嘅 feel 嘅，因為其實係不夜城嘅。我哋行到去嘅時候已經大約11:30到啦，夜晚。咁其實咧，但係好多地方都係繼續開門。
1: 係咯，我都覺得好奇怪喎，真係喺加拿大咯，我諗都好少有地方咧係開到咁夜嘅咯。因為而家講緊唔係話即係你話賭場啊，因為講緊咧係嗰啲玩賽車嘅地方啊，或者係其他就係俾大家玩 game 啊嗰啲咁嘅地方咧。跟住話，咦，仲開門嘅，你仲可以去睇嘢嘅？
0: 係啊，有好多嘢做噶。咁如果大家係即係中意玩夜啲嘅，甚至乎係一家大細去，其實佢喺 downtown 裏面咧就比較多少少合家歡嘅一啲地方嘅。咁亦都開到好晏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咁當然有某啲地方係閂咗，咁但係我自己知道嘅，譬如話有鬼屋啦，有

0: 玩小型赛车啦，甚至乎咧一个系啱啱上今年先开翻嘅，就系、是、呢、这个恐龙嘅呢个 mini golf 系室外嘅，喺呢、这个摩天轮隔篱嘅咧，亦都系开到好夜好夜，即系大家可以喺12点钟一朝头早，即系 midnight 咧去打呢个 mini golf， 我觉得系好特别嘅。
1: OK， 好 OK， 真系变真系好似有少少迷你嘅 Vegas。但我记得高达你有行到一段咧，你话系俾嗰个瀑布嗰啲水咧，因为佢哋即系嗰个瀑布系好大嘅瀑布啦，所以佢弹出嚟嗰啲嘅水花咧，嗰啲 mist 咧系你都感觉到好似湿晒身咁样嘅，即系就算行都行晒坐船出去。
0: 系啊，好得意噶。咁两间房一个摊里边咧，其实你感觉即系其实湿度好高啦。其实你听，譬如我揸车咁咧，你会见到突然间会落雨咁样，但系其实咧嗰啲毛毛雨系喺个科一个瀑布度飞嚟嘅。咁高达咧就呢个讲翻就系晏昼嘅时间啦。咁就即系有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咧，就晏昼咧行过去呢个大家放，咁亦都系落咗去个瀑布侧跟行啦。慢慢行嘅时候咧，就感觉非常之舒服啦，有啲湿皮好似系不停有雾水喷住你咁啦。咁但系咧行到某一个地方，系可能个风向问题，佢会吹到咧系所有你企喺个公园个地方啦，或者系个出边嗰啲车系全部湿晒嘅，系湿到咧系直情好似落暴雨咁样嘅。咁啊，其实咧我哋就话喂唔好行过啦，但系即系贪玩啦，即系本身即系呢个大朋友啦，咁就可以行过先算啦。一行过咧系由头湿到落脚嘅，系基本上系落滂沱大雨咁，大约我谂半个街口度啦。咁其实几爽嘅，几得意，因为除咗话整个成身湿晒之后咧，你由佢嗰啲雾水散过去嗰啲另外一边个公园草地嘅时候咧，我见到一条系成条好靓嘅彩虹，咁所以咧就影相啦。咁所以打卡嘅时候咧就更加湿咯。
1: 系啦，咁啊全部湿晒身之后再去翻工开会啦，系咪咁咧？
0: 系啊，得意噶。咁所以但系其实咧就。阳光普照啦，咁所以其实湿一阵嘅时候咧，过对面马路嘅时候，咁就由于赶时间啦，咁所以咧就有幸咧就有幸运地咧坐翻个 tram， 咁一个好迷你嘅一个缆车啦，咁就系由瀑布嘅底下咧系一分钟时间咧就可以上翻上边个我哋个赌场嗰度咧，咁就行大约五分钟到咧就行翻 conference hall 度开会嘅。
1: 呢个咧高达俾我睇相嘅时候咧，我令我谂起Edmonton， 因为 Edmonton 就喺 downtown 嗰度，佢系又系可以落山嘅，佢就系一个斜。落去嘅一个嘅电梯咁样嘅，咁但 Edmonton 嗰个就唔使钱嘅，咁就咁我哋就都有去玩过啦，我哋都坐过啦，咁就专登拍咗个车喺隔篱嗰个好出名嗰间酒店嗰度，咁跟住就坐呢个电梯咧就落咗去佢哋嗰个河边嗰个步道嗰度，咁跟住就可以去行下影下相咁啊，一个体验嚟嘅。咁你呢一个 Niagara Falls 呢一个嘅 tram 系咪都好似嗰架咧？
0: 好似，不过系迷你啦，都系迷你方面。咁啊，讲真系由我影相。影住 video 上到上面一分钟咁就到㗎喇。
1: 咁係咪都係免费㗎？
0: 收费係$4一程。咁如果大家呢係諗住上完又落嘅话呢，可以买$10就入坐嗰日。咁所以呢其实都唔係话太过分贵。咁所以呢即係悭咗啲时间，因为如果我係真係湿晒跟住再行返去嘅话呢，咁就行返我要开会嗰度呢就要30分钟嘅。咁所以呢 cut 咗呢变咗五分钟嘅话呢，绝对觉得係超值嘅啲$4。咁所以我就俾咗呢，就体验咗呢一个呢喺呢个缆车再望返落个即係其实我真係每一个
1: 望到瀑布嗰度，
0: 都望到嘅。一上到上边嘅时候咧，你开门嘅时候，你系突然间有一个瞭望台嘅地方咧，系俾你影相。嗰度望得好靓，即系我觉得我每一个角度都好似全部睇晒。
1: 又喺度晒命咧，你真系
0: 吓。咁啊，讲翻啦，咁啊，除咗话睇瀑布之外咧，咁之前高达都讲过啦，其实我有留意到，其实但系喺大家科里面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做嘅。咁啊，我今次留意到咧，就系佢呢段时间咧，佢有一个 food truck festival 啦。咁就系头先我讲过喺呢个赌场。我鍾意行个 garden 里面啦，每应该系 weekday 嘅话呢，或者 weekend 有某几日啦，系有某段时间开 food truck festival 嘅。
1: 我以为系响欧力嗰度添。
0: 哦，唔系欧力，咁呢度呢就直接系可以喺 casino 后边嗰度嘅。咁嗰个呢我自己行过去嘅时候有 break 啦，咁就行咗过去啦。咁就睇呢个时候就好开心嘅，因为佢里面有好多本地嘅呢度 food truck 嘅嘢食呢系呢边冇见过。
1: 啊！我几想食嗰个龙虾包，佢有个 lobster roll 啊！咁跟住我就同高达讲，你应该要试下个 lobster roll 俾我睇啦，系咪？但高达话唔得啦，我哋要去晚饭。
0: 晚饭嘅时候怕，所以唔得。咁但我自己都想食。咁但系佢嗰个 food truck festival 咧就有某几日每日都开到9点钟嘅。咁如果大家真系谂住除咗睇呢个瀑布之外，其实都仲有好多嘢做。咁之前讲过啦，可以去鬼屋啊、颈屋啊，好多唔同嗰啲嘢都可以啦。咁亦都近我 conference hall 嗰度咧，其实咧都系。有得而家咧係正直舉行緊咧一個Monster Truck 嘅一個節目啦，咁可以喺出面嘅時候咧，可以睇到一啲一家大細都啱嘅個 Monster Truck 嘅表演。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係話睇瀑布嘅時候，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有冇其他嘅一啲節目咧喺呢個本土裏面發生嘅。
1: 我諗如果係即係喺

0: Force 度留幾日啦，咁就可以做下其他嘅活動啦。不過我覺得咧，瀑布本身真係好靚嘅，咁所以咧係真係點望都唔會覺得係厭啦。因為其實喺嗰個 area 嗰個地區啦，就唔係淨係得一個地方睇到瀑布，唔係淨係坐船可以睇到瀑布，即係好似高達咁樣啦。酒店房瞓緊覺又可以睇到瀑布，夜晚又可以睇到夜晚嘅瀑布，朝頭早翻住工又可以望到個瀑布，食早餐落去又可以睇到瀑布，可以去迴旋餐廳嗰度一路食嘢睇瀑布，或者係夜晚坐摩天輪嘅一路可以。坐住摩天輪去睇瀑布，或者就咁步行沿住個公園行都可以睇到瀑布，或者感受埋嗰個水花呢，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好嘅體驗，因為你真係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喺好多唔同嘅角度睇到瀑布每一個嘅面貌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係Niagara Falls 我自己去過我都會係再上去嘅一個地方。
1: 嗯，咁過咗咁多年之後其實都有啲嘢做嘅，咁除咗我哋可以坐船出面感受下呢個真正嘅瀑布好似雨神咁樣啦，咁但係呢亦都有另外一邊嘅話咧，其實可以有佢哋開咗一個 cave， 即係我哋可以行到去一個山洞裏面咧，咁可以感受到即係喺呢個瀑布以下嘅一個地方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嘅，其實可以行去彩虹橋啦，因為我之前行話去丹丹咧，亦都其實係會經過，即係右邊就經過彩虹橋，亦都可以去感受下嗰邊嘅一個景象啦。咁如果大家話想可以經過彩虹橋去埋美國嗰 Buffalo 嗰邊咧，咁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公園喺嗰邊望翻過嚟，喺美國望翻過嚟嘅時候咧，其實個景象都係非常之靚。
0: 我有在美国望返过去，是我有睇夜晚嘅时候喺美国嗰边望返过去加拿大嗰边嘅，跟住我哋之后再早上喺加拿大嗰边就坐船就去瀑布嗰边嘅，所以其实你而家讲返我係两边都有望过嘅。但我发觉高达呢，你去嗰啲旅游景点，即係玩嘅地方嘅时候话开得好夜啦，嗰啲卖手信嘅铺头都开得好夜喎，因为你仲几夜嘅时候呢，都仲同我讲话，哇你睇下我搵到张雨晨买咗嘅嗰一件褛啊。
1: 冇错啊，就去单摊嘅话呢，其实大十间我想大约有六七间嘅呢啲卖手信嘅店铺咧，其实都系开到好晏嘅。咁真系我真系见到雨神，呢件衫好靓。跟住我望住，我就 send 俾 Rita 喂，呢件咁似我边度见过咧？原来就系雨神之前买过嗰件衫啦。咁非常之有 taste 嘅。咁真系所以咧，如果大家谂住买手信，其实咧有好多间好多唔同嘅嘢，无论你想买加拿大啦，或者瀑布嘅一啲手信啦，亦都喺呢度揾到嘅。咁当然照顾到我哋嘅肚皮嘅话咧，有好多铺头咧，亦都系夜晚，譬如话我哋会见到有 funnel cake 啦，又或者见到好多雪糕嘅铺头啦，亦都会喺单摊里面咧系支持你夜晚行耐啲嘅。
0: 呢个 funnel cake 嘅铺头咧，佢系成间嗰个装修出边嘅门面啊、灯饰啊、字体啊，所有嘅嘢咧系同我哋牛仔节嗰间摊台一模一样嘅。我觉得我即系成间要 copy 摆咗落去咁样嘅，所以咧funnel cake 都系我自己好中意食，但系一样好邪恶嘅一样甜品。咁所以不过去旅行咧呢啲就唔计啦，系咪？
1: 咁餐厅方面咧，如果平日嘅话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咧你可能未必喺卡加利会揾到嘅一啲 chain 嘅一啲餐厅啦。咁 steakhouse 方面好多啦，即系成牛扒嘅话，咁一家大细。咁如果譬如话有啲铺头，我觉得好得意嘅，就佢就系净系咧俾个价钱就任食早餐，12蚊够我讲咧，任你食早餐嘅一啲铺头都有好多间喺里面。咁所以如果大家一家大细谂住去呢一度嘅话咧，可以问下我啦，又或者咧可以自己感受下呢个丽家坊瀑布嘅呢个感觉咧。喺呢段时间，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嘅话咧，去到嘅话咧，应该会见到一个非常之靓嘅秋天景色嘅。咁好啦，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 Rita 同埋高达嘅声音。咁转头翻嚟，继续有音乐同埋其他嘅环节嘅。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1: 各位好听的音乐作品

0: 住 cassette 带、CD、MD 嘅流逝，每每都会令到人哋忘记佢哋嘅存在。不过，并唔代表好嘅音乐唔会有存在嘅价值。
1: 不如就等我哋回到过去，细听过去好听嘅音乐。音乐过去式 ，music past tense。
0: 欢迎翻到嚟 C 一二三，欢迎翻到嚟 C 一二三里面高达嘅音乐环节啦。喺好几个礼拜之前咧，已经开始咗啦，同高达咧一齐咧去呢个音乐旅程啊。系啊，可以讲翻咧，就系由高达咧好细个开始啦，慢慢咧去识得嘅不同嘅一个华语嘅创作啦，啲音乐啦，陪住高达长大嘅歌曲啦，或者对高达嘅歌声或者歌实啊，或者系一啲歌啦，系对高达咧比较有意思嘅，一一咧都会喺呢一个。C 一二三嘅音乐环节里面咧，慢慢咁样同你倾下偈，慢慢咧同你去听下呢啲好歌嘅。高达嘅音乐旅程咧喺80年代开始嘅，咁就已经介绍过一啲张国荣啦、谭咏麟啦、梅艳芳啊、陈百强啊、罗文等等嘅一啲歌手嘅一啲金曲，里面咧有啲可能你都已经系熟悉，又或者咧有啲系对高达咧比较有意思嘅歌曲咧，都系已经播过俾你听噶啦。今日咧继续咧系去到80同90年代嘅，咁其实咧讲翻一啲女歌手嚟讲啦，喺八九十年代里面咧一讲翻咧都系会谂起梅艳芳嘅，咁又或者啦，在之前嘅会谂起徐小凤啦、凤姐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歌曲，其实咧，高达自己都听过嘅。不过咧，嚟到喺80年代嘅尾声嘅时候，80至90年代嘅转折啦，其实咧有另外一位女歌星咧，相信咧亦都系佢把声音啦，佢嘅甜美嘅笑容啦，亦都系非常之吸引咗好多 fans 去支持嘅。我自己方面咧，细个咧咁就都系听住呢位女歌手嘅歌曲长大嘅。咁其中咧亦都系会有听过有红茶馆啦、傻女啦等等嘅歌曲啦，亦都咧而家咧都系可以讲系耳熟能详嘅。喺1989年咧，佢推出过一首歌曲，咁就呢首歌曲系比较系熟悉同埋深刻啲嘅，因为咧当时咧就系我嘅依依啦，咁咧佢就系凭住呢首歌曲去参加咗一个歌唱大赛，而系攞咗个冠军嘅。咁所以咧呢首歌曲远比喺刚才提过一啲傻女啊、红茶馆啊或者系跳舞街等等嘅歌曲咧，系嚟得比较熟悉嘅。送俾你由陈慧娴嘅声音，送俾你由陈慧娴嘅夜记。

在80年代的尾声，1989年推出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在他的6月30日发出了他第7张的粤语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里面，收录了这一首非常之好听的陈慧娴《夜机》的歌曲。当年也是可以听得出这首歌曲之外，其实有很多歌曲自己都是想起陈慧娴的时候，直到现在都是有很多首

唔知道咧喺2026年今時今日咧，再同我姨姨講翻，喂，你嗰陣時咧參加呢個歌唱大賽嘅時候咧，卡拉 OK 歌唱大賽唱嗰啲首歌曲嘅，有冇會記得咧？佢真係攞個咩獎咧？啊，咁其實咧喺呢個西歌嘅時候咧，都係會有多好多呢啲童年嘅回憶啦。可能咧有好多啲歌星或者歌手啦，咁佢嗰陣時真係唔知邊個嚟，但係咧就係聽嗰啲旋律咧，就自己中意咧會哼住唱啦。咁就哼下哼下咧，就變咗一啲自己覺得好掛住嘅一個歌曲啊。好似啱啱聽過呢首《夜機》啦，咁亦都可能咧真係做到好之後先會知道，原來呢個女歌手叫做陳慧嫻。而家就谂翻咧，都系记得嘅一啲童年嘅回忆嚟嘅。咁啊，差唔多同一个时间嘅时候啦，除咗有陈慧娴之外咧，其实咧自己咧都系有听开咧另外一位女歌手嘅。咁呢个女歌手咧，其实咧都系有做戏，咁啊亦都咧佢说话嘅时候咧，带翻有少少口音，觉得好得意嘅嗰时细个听戏嘅时候咧。咁之后咧睇过啲周星驰嘅一个一啲戏啦，咁亦都系会即系佢拍嗰阵时嗰啲 MTV 咧，就系我记得咧系有一个系好笑嘅场面，就系话焚身而火咁样，仲有个男仔咧就喺度扮翻佢喺度跳翻呢一个舞，着住一个好长嘅一个袍揈嚟揈去咁啊，好得意咁啊！始终咧都系细个嘅时候咧，望住一啲咧好吸睛嘅一啲嘅 MTV 啦，咁就会发觉咧就会比较系会深刻印象呢个女歌手嘅呢个影子嘅。咁啊，讲开嘅呢个名字叫做叶倩文，咁啊叶倩文咧，相信咧有好多人咧都会知道佢有好多首歌曲咧系好著名嘅。自己方面咧咁唱卡拉 OK 啦，我记得第一次唱一个合唱歌曲咧就系同我家姐咧唱呢个杜德伟同埋叶倩文嘅《顺自己》，咁啊当时咧我未转声啦，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咧就系唱叶倩文嗰 part 嘅，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咁啊唱下唱下，当然啦，到大个咗把声变到依家咁啦，就变翻我唱翻杜德伟，咁就家姐唱翻呢个叶倩文嘅，咁啊《顺自己》今日咧就唔系播呢首歌曲俾你听嘅，咁啊但系咧另外一首歌曲咧，我相信咧你都会好中意嘅，就系其中一首叶倩文嘅歌曲，亦都咧系陪住我长大，因为咧成日咧都会喺嗰阵时嘅 list 啲听住呢只歌曲，睇住呢个 MTV 咧而长大嘅，送俾你有叶倩文嘅祝福。

再次播翻呢首歌曲，都发觉咧，原来有好多年咧冇听过呢首歌曲，又或者咧冇听过叶倩文嘅歌声噶啦。时至今日咧，其实叶倩文咧已经系升 level 咧，到咗一个系可以讲系非常之强劲嘅评判啦，亦都咧系一路教住咧一啲歌手后辈咧，去点样咧去唱出一把非常之好嘅声音同埋歌曲嘅。

如果提起袁士文嘅，一定系唔会提起佢嘅老公吓林志祥嘅。林志祥嘅哥哥咧，都系一样咧陪住我哋长大嘅。咁啊，如果就咁讲嘅话，有好多好多首啦，分分钟需要你啦，数字人生，在水中央等等咧，亦都系阿 Lam 嘅一啲非常之多人熟悉嘅呢个首本名曲嘅。喺呢个环节嘅尾声，送俾你咧有阿 Lam 嘅声音，不过咧净系阿 Lam 唔够嘅，当然啦系要火拍埋佢嘅太太叶士文咧所唱出嘅一首红极一时嘅合唱歌曲啦，送俾你作为呢个环节尾声嘅一首歌曲，林志祥嘅 Lam 同埋叶士文嘅选择。下个礼拜嘅音乐环节，继续带你去回到过去，继续去听翻一啲非常之好听又意思嘅歌手歌曲。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

0: 套角，
1: 不离世间讲，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3: 高达 Rita 同你度过。

好啦，翻到嚟啦 ,C123 最后一个嘅环节啦。咁今日呢，喺节目一开头啦，就同大家讲过话 ,Rita 呢会喺呢一个环节啦，同大家讲下我哋去边度呢睇下啲好靓嘅黄叶啊。要睇呢，其实真係可以由我哋嘅小社区开始嘅，因为呢就算係我自己屋企后边条街啦，我已经觉得啦，我哋嗰啲树啊变晒黄色嘅时候啦，係好靓好靓㗎。我每年秋天呢都好似一个传统咁样啦，都会呢就係喺我后边嗰条街嗰度影相，因为我觉得咦呢度已经系都几靓㗎喇喎。咁但係其他呢啲我自己去过嘅地方呢都好推介嘅，譬如好似 Confederation Park 啦。Confederation Park 本身呢佢就有一个嘅 playground， 一个游乐场啦。咁同埋呢佢哋嗰啲嘅步道呢，即係行人嘅步道呢就好宽阔嘅。咁所以呢就会有啲朋友可以踩单车啊，又可以慢慢行啊，你都唔会话阻住人嘅，因为佢系好阔啦，佢个公园嘅地方亦都系好阔啦。咁佢啲嘅树啦又系好大棵嗰啲嘅呢啲嘅大树嚟嘅。咁然后啦，再加上我又好鍾意呢喺佢个公园度啦，佢系有一条嘅桥，咁喺停车场行入去啦，其实已经系有第一条桥啦，咁两旁就有两棵树喺度㗎。咁就好似一个嘅画框系咁样，两棵一个黄叶嘅树，跟住就框住一条桥，咁喺嗰度影相又好靓嘅。咁跟住啦，就佢又有一条小溪啦，咁所以呢我自己又好鍾意呢就喺桥影落去小溪度有啲黄叶嘅景色啦。咁再行入啲嘅话呢，其实仲有另一条桥啦，係又係会穿越过呢个小溪嘅。咁有啲人甚至乎行到去个溪嘅即係侧根啦嗰啲嘅岸边嗰度啦，係去玩呀去影相呀咁样。所以呢 Confederation Park 呢都系我自己一个好鍾意嘅影秋天黄叶啦，或者就算即系就咁去行下嘅都系好 chill 好 relax 嘅地方，因为呢嗰度个地点呢嗰、那个地方啊真系好阔落啊。同埋同一个地方我哋可以呢就系见到有小桥有流水，咁又有另外一番呢就系秋天景色嘅风味啊。另一度啦，我自己呢都每年都会去嘅，就系、是、去呢一个嘅市中心王子岛公园啦。咁其实呢王子岛公园呢又系嘅，佢哋就装修得好靓啦，即系嗰啲嘅行人嘅道路呢又系好靓啦。咁跟住呢佢哋嗰啲树都系好大棵嘅。咁最靓呢个时候呢就系、是、遍地都系嗰啲嘅树叶啦，但系嗰啲树叶又未落晒嚟嘅。咁而且佢亦都有好多地方俾你可以行到去个河边嗰度啦。咁嗰啲位呢你会影到河边一啲嘅石地啊，跟住然后呢侧根全部都系树啊，跟住又可以影到河嘅景色啊。咁其实就好靓啦。咁然后再过咗去王子岛另一边啦，你喺条桥嗰度啦，已经可以影啦。通常我喺条桥都嗰度咧，都杀咗我唔少嘅呢个电话嘅 storage 啊，因为咧喺嗰度咧，特别我中意系日落嘅时间去嘅。咁一个日落嘅阳光咧，亦都系金黄色，跟住然后咧晒咗落去嗰啲金黄色嘅树叶度咧，哇！再喺个河度咧，有个嘅倒影响度咧，真系靓到不得了嘅。我每一年去睇呢亦都系唔觉得厌啊，每一年都系咁影啊影啊影啊影啊咁啊。咁啊过桥嘅时候呢可以影啦，过到去王子岛嗰边啦。咁其实呢亦都系去到嗰个嘅岛嘅一个好尽头嘅一面啦，系可以望到 Peace Bridge 嘅嗰条嘅桥。所以你亦都会可以睇到呢就系有啲嘅黄叶嘅树，跟住呢后边呢就系有 Peace Bridge 呢一条嘅桥，跟住呢又有个河喺度。咁就成件事呢都系好靓，真可以话呢风景如画。之前我同高达都有喺节目度介绍过喺王子岛嗰一间嘅餐厅啦。咁我就諗緊，哇，如果你而家呢一段嘅时候呢去呢，咁就即係行过去餐厅都未会话太冻啦，因为其实佢喺个岛度冇地方泊车㗎嘛，你係要泊喺 Eau Claire 嗰边啦，或者另外一边，跟住你就要行过去呢一个嘅 Princess Island 王子岛嗰度啦先可以去食饭嘅。咁但係啦，而家嚟讲呢，你可以享受秋天嘅景色，一路行过去踢下树叶，跟住再坐喺餐厅里面呢暖粒粒咁样呢，就係一路食嘢一路望住出面咁靓嘅风景啦，我諗都係一个呢几好嘅享受嚟㗎。跟住啦亦都係有去过 Fish Creek Park。

Park， 咁 Fish Creek Park 咧就喺我哋南边嘅，咁就个地方好大，即系佢系好大嘅一个地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入口啦。我自己有一年去咗咧，就嗰一年咧就嗰日好阴天嘅去嗰一日，所以咧其实好寒、好冻，同埋好大风。咁所以我落咗车一阵之后咧，行咗一段咧就走咗啦，因为其实咧就已经望起上嚟就唔系咁靓，嗰啲树叶都落咗，落得七七八八啦，同埋好寒啊，又阴天，就变咗阴阴沉沉，多过变咗金黄色嘅秋天嘅。咁跟住之后都未有再机会咧，就再可以去到 Fish Creek Park 度睇秋天嘅景色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其实 Fish Creek Park 咧，你都可以拣啱日子、拣啱时间咧，都会睇到好靓嘅景色嘅。佢有几个嘅入口啦，咁然后啦，譬如好似 Marshall Springs、Bannister Road 或者咧就系 Shannon Terrace 呢几个嘅入口啦。因为其实咧 Fish Creek Park 咧，佢系差唔多成个南 Calgary 咧都几大嘅一个地方啦，亦都系全北美啦其中一个咧最大嘅喺呢个城市里面嘅一个嘅公园啦吓。咁全程咧系有19公里嘅，咁所以咧就每一段你都会睇到有少少唔同嘅风景啦。咁如果你去到 Marshall Springs 呢一度入去嘅话咧，咁就比较多啲嘅行山，即系行人嘅步道啦，啲 trail 啦。咁跟住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沿住呢条路咧就系去散下步，见到咧就系好靓一啲嘅黄叶啊、黄叶嘅树啊咁样啦。另一个啦就系 Bannister Road 啦。Bannister Road 咧，亦都系一啲嘅有呢一个嘅铺咗嘅道路嘅，可以俾大家跟住咧就系、沿住呢个步道就系行啦。咁但系呢个咧就冇咁斜嘅呢一段，咁所以咧就会容易啲行啦。咁仲有另外头先讲嘅咧就系 Sharon Terrace， 亦都系咧去 Fish Creek 最近嘅一个嘅地方嚟嘅。咁嗰边咧亦都会有好多嘅树，同埋亦都系有啲嘅松树喺度啊。当然去到我哋 Calgary 啲旧啲嘅社区啦，亦都会见到好多黄叶嘅。因为其实通常旧啲社区你会发觉佢哋嘅啲树呢係特别大棵，因为佢哋已经系好多年啦嘛，有好多年嘅历史㗎啦，咁好多年嘅树龄㗎啦。咁所以呢譬如好似 Crescent Heights， 我自己都好鍾意啦，又或者呢就 Elbow Park， 咁都会系呢好靓嘅一啲嘅社区啊。若果你想去睇下黄叶嘅同时又可以搵下嘢食嘅，行下街 shopping 嘅话啦，咁可以考虑下去 Mission。Mission 呢佢呢个社区呢亦都系嘅，有好多呢大树呢就系沿住佢哋嗰个嘅街嗰度呢就系种植。咁所以呢喺秋天嘅时候啦，当呢啲大树变晒黄色啦，啲树叶转晒色嘅时候呢，亦都系好靓嘅。咁然后你一路行嘅时候啦，喺 Mission 呢有好多啦 local 本地嘅咖啡店啦、餐厅啊，可以一路行下，一路食下嘢，一路去睇下呢一个风景，都系相当之唔错啦。咁另外啦，喺夏天嚟讲啦，我哋会去到一啲嘅公园去玩啊，或者系 barbecue 啊，去野餐咧。喺秋天嘅时候咧，当嗰个风景一转，啲树叶转咗颜色嘅话咧，都会系另外一个咧系好受欢迎俾大家咧去睇黄叶、去欣赏风景或者去影相打卡嘅地方嘅。好似其中一个咧就系 Sandy Beach 啦 ，Sandy Beach 咧就沿住个 Elbow River 嗰边嘅，咁你亦都可以啦，除咗睇树叶之外，亦都可以睇到有水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咧一路行一路去影下相。咁我又好鍾意睇下咧喺嗰啲水嘅倒影度咧都可以见到嗰啲嘅黄叶㗎喎。当然啦，另一个好热门去 barbecue 嘅地方，或者我哋夏天会去玩嘅，坐下货车仔啊，去玩下水啊，去烧下嘢食啊嘅地方呢就系 Bonnes Park。Bonnes Park 呢就好多一家大小都非常之喜欢㗎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喺秋天嘅时候呢去到嗰度睇啦。因为呢佢哋都有一个嘅水池向内，一个 pond， 一个湖啦。咁跟住呢亦都系有好多好高嘅树啦。咁所以呢当一个天气转凉，树叶转黄嘅时候呢，又系另一番好靓嘅风景啊。当然啦，呢啲都系我哋城市里面啦。咁但系咧，秋天嚟讲咧，我哋成个亚省都会好靓嘅。所以如果你唔介意揸下车嘅话咧，出到去埠外啦，咁啊离开咗 Calgary 啦，其实咧都有好靓嘅地方嘅。近少少啦，可以去 Kananaskis 啦。咁然后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行山径嘅，咁可以啦一边行一边去欣赏下啦秋天嘅风景啦。再去多啲嘅，咁去 Canmore。咁我头先啦 ，Rita 都有讲过啦，喺 Canmore 咧见到有啲朋友去嗰度影相啦，哇，好靓好靓啊！当然啦 ，Banff 等等嘅地方都会系一样嘅。咁然后好多朋友咧，亦都会系想去到去呢啲行山径啦，去睇落叶松。因为咧，落叶松咧亦都系一个咧好特别，我哋亚省嚟讲都会睇得到嘅风景。你都系要趁住咧一个好短暂嘅秋天嘅时间咧，先至可以睇到呢一啲咧咁特别嘅松树啊。呢一啲嘅松树咧，亦都会喺秋天嘅时候咧，就系变成金黄色，跟住咧，佢哋啲针叶咧就会跌落嚟嘅。咁同一般我哋成日见到系全年都系绿色嘅松树咧，系好唔一样噶。咁所以啦，

0: 好多好多嘅地方俾大家咧可以去睇到咧不同嘅秋天嘅景色。唔知大家又会点样选择呢？嗬？记住啦，出去睇风景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嘅。咁啊，今个周末啦，其实都有十零度系最高温啦。咁但系啦，当冇太阳啦，同埋咧一早一晚嘅时候咧，系真系寒翻好多好多嘅。咁所以啦，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最紧要就系带够衫啊，着够暖，咁啊就唔好冷亲啦。好啦，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周末嘅。下个礼拜五嘅 C123 Rita 同高达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发生致命的车祸，涉案的司机不顾而去。警方公布，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2点钟，在世界堡 Midland Avenue 和 McNichol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被一辆车撞到，当场证实死亡。涉案的司机开车逃逸，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 Midland Avenue 在 Silver Star Boulevard 和 McNichol Avenue 之间的路段进行调查。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及对涉案车辆的描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不反对加拿大寻求有其他的贸易协议，但加拿大无法取代美国成为客户。格里尔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向传媒表示，加拿大和欧盟是增长非常低的地区，即使两者加起来增长仍然很低。格里尔也都抨击20国集团的成员国未能就供应链当中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达成共识。美国较早之前向60个经济体包括加拿大和欧盟征收10%的关税，指责这些国家和联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消除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格里尔在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说，特朗普政府对于与加拿大制定贸易协议持开放的态度，但无意将关税降至零。加拿大中央银行的高级副行长罗杰斯说，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努力寻找新的方法来应对可持续负担能力的问题。他说，用主要利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过于粗暴的做法，下调利率会推高物价，而较高的借贷成本则会将潜在买家拒之门外。罗杰斯指出，楼价近期下跌为某些市场的买家带来一定的缓和，但楼价持续下跌的话可能会减慢兴建新住房的速度。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说，任何削减心理健康资金的措施都将引发问题。各省和地区的卫生厅长指出，超过10亿元的资金项目定在明年3月份就到期，而这笔资金现实用于提供精神健康、庇荫和家居护理。全国的卫生厅长就促请联邦政府在秋季的预算当中将资助的项目续期。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的主席库珀说，即使在目前的资金水平之下，仍存在巨大的需求，而各级政府和倡议组织普遍都认为，加拿大需要有特定的精神健康的拨款。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央视旗下公众号玉渊谈天发文指出，中美计划在11月的 AI 对话当中共同探讨 AI 风险和分级标准，并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的范围、流程和要求。文章指出，中美推动合作的可能性相比数月之前已经更为乐观，目前政策的窗口已经打开，双方都有意

0: 院，关键是怎么做。目前至少有三个推进的方向，除了 AI 风险的分类和通报的范围，也包括将 AI 治理置于更加广泛的中美交流的框架当中。文章指出，中美是两个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在规划标准测定之上理应是有相应的话语权。如果全球的 AI 标准由美国主导制定，全程缺少中方的参与，最终形成的治理规则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也难以在全球落地。文章还指出，一旦出现模型失控逃逸事件，中美双方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的状况，判断风险的等级，哪些事件需要上报，多久之内完成通报，不通报如何来处置，都要有相应的约束。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买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的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的行为。涉事的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之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而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了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案的副机长有自杀的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该名副机长，并会起诉他。较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跟事件有关，强调如果伊朗是事件的幕后黑手，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目前就伊朗是否涉及事件下定论言之尚早。路透社引述以色列调查人员说，涉事的副机长可能是单独行事。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连同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说，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会在11月抵达中东。 Axios 报道说，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在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的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在昨天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度的打击行动。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交付，2架战机由夏威夷起飞，中午降落台东制航空军基地。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今年不会只有2架战机交付，而后续的战机交付时间会跟美方来协调。在制航基地之外，大批的军事迷凌晨时分已到场等候，以拍摄战机底部的相片。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持续和印太地区的朋友和盟友，包括台湾，站在一起，推进共同繁荣、安全以及是价值观。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接到有关上海一名33岁音乐教师上星期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当地的警方通报。当事人的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涉案的教师上星期四晚间飞抵曼谷，翌日仍透过通信软件跟家人联络，但傍晚之后电话关机，未能再联络上。到本周一，学校见他没有上班，联络家属才得知情况。网上开始流传寻人的启事，也都有台湾的旅客报称，在曼谷一间酒店之外遇到一名全身发抖、精神恍惚、自称遭到禁锢几天、被喂食违禁品的男子，请求途人协助叫救护车，但具体身份和案情的细节有待官方核实。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3: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1: 在公车上，
4: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3: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0: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0: 影音风暴。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

唱歌的是小哥费玉清，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偏爱水中月》，感觉他整个人的气息，还有当然他的嗓音台风哦，跟这个中秋节呢也是相当适配的。那我们刚才一连听了两首都是中秋节的歌，在我们温哥华这个周末呢也有和中秋节相关的活动，如果你是很想去感受这种有点古色古香的中秋节的感觉的话，在我们唐人街附近这个鼎鼎大名的孙中山公园呢就非常适合了。为了庆祝这个中秋节，在明天和后天就是礼拜六和礼拜天，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9点钟，在这个中山公园里面呢

就有一系列的和中秋相关的活动，比如说有灯会可以猜灯谜，然后有手作市集可以看看做月饼的示范。那等到傍晚天黑之后呢，园子里的灯亮起来，整个的氛围感应该也是相当棒的。当然啦，这个中山公园呢，它是要收门票的，好像在网上买票的话呢，大人应该是20块左右，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呢，也是可以买家庭套票，应该可以省一些钱的。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能够在网上先预购这个门票，因为现场的这个票呢可能是会限量的哦。我之前有看过小朋友呢穿着中式的服装去参加这个活动哦，感觉真的是气氛相当的好。再来跟你介绍一个也是很有亚洲风情的一个活动，就是越南的文化节，同样也是在这个周末两天，就是明天后天，早上10点一直会到晚上的8点钟，在我们市中心的这个 Art Gallery 的北广场，这个就是一个免费的活动了，大家都可以入场去听听音乐啦，逛逛越南风味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手作的摊位，当然也是可以买一些好吃好喝的东西。我相信越南的美食应该我们华人也是挺接受的吧，因为平时嘛就是越南河粉啊，还有那些什么香茅鸡啊，吃的也是蛮开心的。哇，我发现今年这个艺术馆北广场哦，几乎是每个周末都有活动呢。那同样是在这个星期六呢，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5点钟，在 Robson 街的这个 Robson Square Ice Rink 也会有秋天的市集，你可以去看看逛逛，说不定能够买到一些家居小物或者是一些小首饰，这个当然也是免费入场的，而且呢还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小宠物去走走逛逛呢。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虽然它的氛围感是过于清冷了一些，但在每年的中秋节呢，我也会在很多的视频上面刷到这个旋律，唱歌的是许美静，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张信哲的这首《白月光》真的是听第一次之后就感觉不会再忘记了，而且每年在中秋节呢都会忍不住要在节目里播给大家听的。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还是要跟往常一样呢，继续的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温哥华的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刚刚有说到呢，在我们市中心的这个艺术馆的北广场啊，这个夏天呢几乎是每个周末都有活动哦。那其实今年呢有一个地方我也觉得相当的热闹，就是在北温的这个 The Shipyards。虽然夏天当然已经是正式过完啦，不过在这个周末呢，星期六9月26号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在北温呢就有一个可以让大家免费去参观这个军舰的活动，它是一个海事职业的博览会，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小朋友、年轻人，或者对各种各样的船只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你也能够了解到海事行业的工作和培训机会。首先呢，就是有两艘这个舰船呢是会开放参观的，这两艘船都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的海军，平时呢大家可能只有在岸边远远的看一看它，而这一次呢就是可以登船直接上去参观了。那活动的现场呢就会有一些互动的展览，通过这些展览呢可以让大小朋友们认识我们加拿大的海事行业，也非常适合那些本身就对船舶啦海洋感兴趣的孩子们去长长见识的。参展的机构呢包括有我们 Royal Canadian Navy、 Canadian Coast Guard， 还有 BC Ferries、 BCIT、 BC Coast Pilots、 Western Maritime Institute 等等。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活动哦，到底是需不需要在网上预先登记。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免费的海事职业的博览会，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先在网上直接搜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详情。那再说一次，这个 Vancouver Marine Careers Expo 地点呢就是在北温的 Shipyards， 具体的开放时间就是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钟。那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为你挑选了一首平

是不太会在中秋节播的歌。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一样的月光，但是呢，这并不是那首你可能会知道的很经典的苏芮唱的老歌。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徐佳莹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同样也是叫做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在2006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一样的月光》。在中秋节呢，我们当然都是要祝福人家幸福团圆啦，甜蜜又美满。但假如你现在身边没有这样的一个爱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最最亲密的人陪着你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好好的爱自己，给自己制造多一些的小小的美满。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歌名就叫做《月光光》。

0: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1: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edwood 吗？
2: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0: 在公车上，
3: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2: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4: 喂喂，让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基地吧。
1: 好啊，让我慢慢把这扇门拉开。咦，原来汽水机后面真的藏有一个秘密基地。这里就像走进了70年代的日本街头居酒屋，复古又超有格调。一边喝着清酒，一边品尝各种居酒屋的小吃，还可以自己动手烧牛肉、牛舌，实在太棒了。就在 Show Sushi 里面的 Ajito， 找到这扇门就找到另外一种滋味。
4: 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 Ajito 定位403-252-7099。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5: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6: Heading out to celebrate? Make sure you have a plan.

0: 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3: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十一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影音风暴，
6: 大家好，我是洁影。

听的是毛不易刚才这首《一程山路》，我看到在今年央视的中秋晚会的节目单上有，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听众已经看过了呢？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现在呢要赶快来播出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同样的也是可以发 WhatsApp 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6049612323，当然要写清楚你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或者呢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想要听这首蔡淳佳的《隐形纪念》，就把它送给每一位九六一的听众。

0: 影音风暴。
1: 很快的时间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一位听众的点播，他是一颗橘子，他说好久没有听张学友的这首三天两夜，能不能点呢？当然没问题，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复习一下这首经典的老歌。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那不管是住在温哥华还是卡加利的听众，节目的最后呢真的要预祝你周末愉快，我是杰颖，我们就下周见，拜拜。